营，省道台七十六线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浦沿系统，两个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北上320公里，在新市路段内线车道事故处理中。台88线西行2.6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旺旺，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旺旺，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北上42公里，在林口 A 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在台九线哦，是花莲这里，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目前采双向各留内侧一个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那当然，这个后续的状况还是要看堰塞湖的溢流或是水位明显上涨的状况，来做滚动式的检讨跟调整哦。台北市泉源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这边是采单线双向管制，24小时呢都有义交来帮忙交管，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从东深路来上下阳明山。国道5号北上的7.7公里是乌涂隧道里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是占用在内侧车道。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边的工程预计做到9月3号。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因为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封闭，都会引导车辆走台15线，这个施工时间比较久，要到117年哦。

充满明亮感的歌曲来自 Snowman， 这首歌曲叫做 Good Time。Good Time 这首歌的歌曲资讯哦，说它是一首充满特别感氛围的流行轻快歌曲。为什么说特别感呢？它其实讲的是每个人都会有烦恼、焦躁，甚至是偶尔停下脚步的日子。那他们就是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你度过每一天，不管是愉快的，不管是可能有一点点不安啦，比较忧郁的日子哦。他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节奏，在你可能比较没那么稳定的时候，也能够很温柔地告诉你没关系，而且提醒你，只要你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所带来的幸福感，其实就是你最该珍惜的特别感。有的时候我们说好特别哦，特别这两个字好像就是要独立于日常的生活跟独立于平凡之外，但如果能够在稳定的节奏当中找出专属于我们的特别，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活在当下的做法哦。

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开始车多了，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要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喽。来看一下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五堵到汐止不到40公里，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到30。那往北的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低于30公里的。在汐五高架这边，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北上呢三鹰到树林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国道三甲现在往东，万方到新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5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现在车速有70-80起跳，往西的话呢，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

0: 谢谢你爱我，来自文慧如。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哭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0: 先来说一下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所以依旧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29.8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1.3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8.8元。桃园市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噪音改善，针对车辆及各类环境噪音强化

0: 管理稽查，有效遏止高噪音改装车以及环境噪音的问题，而相关治理措施也逐步展现成效。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噪音治理不仅着重设备部件和执行成效，也要持续掌握噪音车辆移动趋势及潜在热点。他说，为了避免部分高噪音车刻意调整行驶路线规避取缔，市府将滚动检讨监测和取缔策略，强化科技设备运用，针对可能成为噪音死角的路段加强执法，全面提升环境品质，维护市民生活安宁。
2: 所以我们觉得已经有改善了，但是还要继续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科技执法的设备上面，我们环保局已经跟中央申请更多的这个设备补助。
1: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市府运用排气管辨识、声音照相以及 AI 侦防车和固定式科技设备，精准掌握违规热点。这部分今年透过系统优化和 AI 声纹影像辨识技术，成效将近九成，噪音车陈情案件也比高峰期下降约四成二，且夜间噪音降低六分贝。此外，市府预计十月还将建置智慧营建噪音管理平台，导入工地及时监测，打造安宁宜居环境。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立图书馆三重分馆举行拆除暨新建工程开工典礼，未来将原址重建为新北市立图书馆第二总馆，打造更具智慧化的文化场域，预计120年完工。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立图书馆三重分馆常年深耕地方阅读文化，考量建物老旧且有渗漏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市府决定采先拆后建方式重新建造新式图书馆，预计八月底就能够完成旧馆拆除。市长侯友宜提到，未来第二总馆规划地上八层、地下三层，其中一楼规划风雨球场、社区乐龄空间、书店以及咖啡店，二楼设置服务台、期刊月报区，还有图书分拣区，三楼规划儿童阅读区、婴幼儿活动区以及演讲厅，四楼则打造科技应用体验空间，五到八楼会设置户外阅读区、天空书城以及书库空间。
4: 未来在原址要新建新北市第二个图书总馆，让西南有第一总馆，西北有第二总馆，然后我们在第二总馆我们编立了将近40亿，这个图书馆我们预计在120年能够完工。
3: 文化局指出，考量附近停车空间，本次特别规划365个汽车格位以及251个机车格位，提供民众更便利的交通还有停车服务。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42岁苏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班途中，因为违规回转遭巡逻员警拦查时，警方发现他精神涣散，疑似食用毒品，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第三级毒品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一名42岁前往上班途中的苏姓男子，在西周街82巷与汀州路四段路口违规回转，遭到巡逻执勤的员警上前拦查取缔。过程中，警方发现苏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涣散，疑似有食用毒品的情况。在警方盘问下，苏姓男子坚决否认食用毒品。台北市文山第二分局万山派出所所长廖俊明说：“
6: 苏男神情恍惚，精神不济，有不能安全驾驶之嫌。”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现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苏男，并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苏姓男子有毒品前科，且未取得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属无照驾驶。警方将他带回侦办后，也依法采集尿液送检。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以及反应力，增加事故发生的风险。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毒驾查缉和取缔，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一路到内湖车速30-50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低于40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30-5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2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左右。北上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

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高工局到五股在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路道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50左右。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国道3号的话，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那往北方向3莺开始一路到新店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不到60公里，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深坑墩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

0: 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市政府在七堵区成立全市第二处语言治疗中心，提供学龄前语言发展迟缓儿童疗愈服务，协助缩短等待医疗院所治疗的空窗期，把握儿童语言发展黄金期。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为了持续完善儿童早期疗愈，协助有语言发展需求的学龄前儿童及早获得专业支持，基隆市成立第二处社区语言治疗中心，设置于七堵区卫生所一楼。市长谢国良表示，根据市府儿童发展联合评估资料显示，语言发展迟缓约占整体发展迟缓类型四成以上，市府因此推动先行介入再衔接的服务模式，让更多家庭能够就近获得专业协助。
2: 那因为语言迟缓占所有的迟缓太阳的超过40%以上，所以能够有效治疗语言迟缓就变成是卫生局跟我们市府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所以继去年我们卫生局在中正区开了第一个语言治疗中心以外，那今年在七堵区这是第二个语言治疗中心，那我相信在年底我们安乐区的语言治疗中心也会顺利的开幕。以前在我们还没有开设这些语言治疗中心前，我们很多孩子都是要跑双北才能做这些语言治疗，那所以呢，我觉得能够开设更多的语言治疗中心，照顾孩子，让孩子的学习能够更迈入正常，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语言治疗中心的服务对象为涉及基隆市，经基隆市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医师评估有语言治疗需求，同时目前仍然等待医疗院所安排的学龄前儿童，符合资格者可以检具诊断证明书或儿童发展联合评估综合报告书提出申请，经审查后就可以安排疗愈服务。
3: 名字我们改很久，本来叫基隆市七堵区，可是七堵区不只照顾七堵区，所以最后是位置在七堵区，但是跟重症区一样，跟未来的安乐区一样，就是我们这三个区会把基隆市的需要语言治疗的儿童，那刚才市长提到，那也给我们很多的勉励跟资源的支持，那我们同一个阶段同一个处所啊，每一个需要语言治疗的孩童，他可以有20到25个同时间在治疗，然后会持续治疗3个月。那最主要的就是衔接刚才市长提到的，我们要等待很久，有些要到处找资源，甚至要找到外县市的资源，可能等到3个月到半年。虽然那个长庚啊、布基啊都火力全开，但是还是很困难这样哦。那所以让他们这个等待期还在排队，那先在这样的语言治疗启动，然后后续就可以继续衔接到医院。那感谢那个医店那边也帮忙个案做好相关的衔接跟安排。
1: 中心采一对一个别化疗愈模式，由专业语言治疗师依照孩子需求提供评估、疗愈以及亲职指导，协助家长将疗愈技巧融入生活，让疗愈不止在治疗室，更延伸到家庭中，提升疗愈成效。张贤正表示，市府不只照顾孩子，也加入老人吞咽专业训练，目前正补强人力，希望让社区的长辈也能得到医疗服务。
3: 我们其实今年也做了一些尝试，就是这两个语言治疗中心的语言治疗师，他们除了有孩童的专业，也有老人吞咽的专业。那尤其是我们新增加进来的，那量能开始增加之后，我们让他们在老人的照顾，我们以前都讲怎么吃比较营养，然后营养师就去讲怎么样软质，但是怎么吞比较安全，怎么训练，我们这几个营养师在团体的社区营养课程里面也开始发，很多阿公阿嬷都超喜欢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敢大肆宣传，因为人力还在慢慢的补足中，好，所以我们之后就是不管是需要照顾的孩童或是老人的语言治疗师的专业，我们都会走在最前面。
1: 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整合医疗、教育及社福等跨专业资源，深化与医疗院所及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合作，完善转介及服务衔接机制，让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及早发现、及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自信的长大。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在国三南下88公里，这边是竹林出口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赔除喽。台64线往东6.4公里，过了观音山，在草化线看到砂石车爆胎停放，同时路面还有散落物。台65线南下8.3公里，这边是福州出口前的外侧车辆故障停放。台北市车多的路段，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州，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民权东上方，还有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光复南上方都是车多。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决赛延长赛攻入制胜分，以1-0击败阿根廷，粉碎对手卫冕的美梦，夺下队史第二冠，也是暌违16年再度捧起金杯。根据统计，台湾的溺水事件中有43%发生在溪边河流，且有近10%发生在皮塘鱼池，都是台湾特有的地形。过去5年来，全台湾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以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2: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文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3: 哪一些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呢，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流域。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2: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4: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一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上去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2: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查获洗钱1.46亿元的云端水房，以及查获车手集团从事毒品分装工厂，相关涉案人员法院已裁定羁押。记者宋明报道。
5: 第一个案件是内埔警分局在113年7月到114年11月侦办虚拟货币洗钱到云端水房案。这个诈骗集团主嫌吴姓男子是以解除分期付款的方式，陆续诱10余名被害人转账汇款到人头账户，由车手集团总指挥林姓男子

0: 只会实名车手到处提领现金，再交由水防核心干部兑换成数百万颗的泰达币，以虚拟货币钱包交易的模式，资金流高达267笔，折合新台币约1.46亿元。分局长江世宏说：“
1: 将这个现金转变成这个虚拟货币哈，泰达币哈，总共489万颗，然后流入特定这个钱包里面。那我们经过四波的行动，成功瓦解这个整个诈骗集团以及他们的洗钱网络。”
0: 另外一件是民众报案遭假投资诈骗，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163万元，警方立刻组专案小组实施诱捕侦查，总计查获面交车手一名，当场起出了假钞50万，接续再查获监控手4名，并搜出一托烟油、一托咪纸、粉末、烟弹等毒品以及工具一批，而其中一名车手以及监控手兼毒品分装贩毒主嫌，获法院羁押。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一名黄姓妇人饱受重度原发性颤抖症吃苦，连最基本的倒水、吃饭，甚至去银行领钱都无法自理。她决定接受声波刀治疗，惯用手右手在术后获得明显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庄介森医师表示，黄姓妇人状况属原发性颤抖症，而且颤抖很容易因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等自律神经失调因素而变得更严重。
4: 那一开始颤抖的情况没有很厉害，可是慢慢的抖的情况就越来越明显，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切菜的时候就会容易切到他的手，那在夹菜的时候会夹得不好，所以菜容易掉下去。那有另外困扰他的状况，就是他去银行领钱的时候，因为手很抖，所以他名字写得不好，导致他没办法领钱。
3: 黄姓妇人接受磁振导航聚焦超音波，简称神波刀治疗，右手不仅能平稳地使用筷子，还能顺利地画螺旋线，并且清楚签下自己的名字。
5: 未做之前的含切青菜就都牙刀都会切掉，昨日有切南瓜呢，还未切掉手啊。
3: 医师说明，神波刀就像是在阳光下使用放大镜，仪器会发射出低能量超音波，安全地穿透头皮和头骨，阻断不正常的颤抖神经回路，不需全身麻醉，不用开脑，患者在治疗当下全程清醒。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再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8: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7: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8:38了，台64线往东6.4公里，过了观音山，槽化车爆胎停在槽化线，同时路面还有散落物，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公务段派人前往处理。现在市区车多的地点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岛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松江，环东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长安上方，三重往台北的连外桥梁、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三重往台北方向车多。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了。国道5号这边双向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南下是头城到苏澳占用在外侧，北上是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都有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双向五股二要接国一五股转接道，以及台64线往西中和道板桥，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新庄一要往国一也都是车多。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165号前路面的油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最近的天气应该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属于台湾夏天的一种炙热跟闷，就是闷热的那种感觉哦，又来了。那就算最近有比较激烈的午后雷阵雨，但是上半天的太阳还是非常的火辣的嘛。那当然，这个相关的戏水回动活动也开始增加，所以想要提醒大家哦，像比方说这个消防机关的数据显示，新北万里海滩、屏东的枋寮渔港、宜兰的安农溪等等地方，因为交通便利，所以呢大家去的比例也比较高，是很知名的消暑胜地。但也因为它很受欢迎，大家都去，所以呢相关的这个警戒心就会降低，反而这些大家很爱去的地方，成为了全台近三年暑期间事故最频繁的旧污溺勤务热区。基隆的外木山海域呢，则是近三年暑期死亡数最高的水域哦。

暑假有非常多的活动都是大家一吆喝就一拉一二拉二，然后就一群人出去玩了。那现在海边的或者是水上的活动也非常的多元，包含像是溯溪啦、立桨啦、独木舟跟潜水等等的。但是如果缺乏专业引导或者是太过的轻忽天气上的变化，其实很容易导致意外发生。那消防署也指出，清晨6点到傍晚的6点是发生意外的高峰，大家在安排户外玩水的行程前，一定要先确认环境的安全跟天气的状况，千万不要去水深不明、没有救生员驻守的危险水域。那当然，去之前哦，比方说这个玩水的行程之前，像是防溺十招啦、救溺5步，还是要记在心里的。防溺十招的策略上面包含大家应该要选择有救生设备跟人员的合法地点，不跳水，不嬉闹恶作剧。那来到陌生的水域也要格外的小心，不要落单。下水前暖身是一定要的，也不要穿着这个牛仔裤就去玩水，因为牛仔裤吸水之后是非常沉的哦，你是很难活动的。那当然，如果发现自己的体力好像有一点点不够了，或者是你发现这个海象啦，或者是天候的状况不太对了，就要赶快上岸休息，不要再继续勉强在水里面。那当然，在玩水的时候，也希望大家不要长时间的泡在水里面，以免失温哦。那平常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强自己游泳的技巧，还有漂浮的能力。万一真的不幸落水，或者是遇到一些状况，才有办法保持冷静救自己。

那过去也发生过很多热心救人但是最后却不幸双双溺病的悲剧哦。所以消防署也呼吁，救人的先决条件永远都是先确保自身安全，还有三大救生守则。第一个是岸上救援先于下水救援，再来器材救援胜过徒手救援，以及团体救援优于个人救援。当然还有这个救溺五步，叫叫声抛滑哦，先大声的呼救，然后赶快拨打119、118、110或112求援。接着就是利用现场的竹竿或者是相关的延伸器材，或者是球啦、绳子这样的漂浮物进行救援。最后则是利用船、救生圈这样的大型浮具滑过去协助哦。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30.2公里过了安坑的路肩车辆故障停放。台65线南下8.3公里就在福州出口前的外侧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江路道内侧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喽。那另外在国三北上56公里过了龙潭中间车道双钩绳掉落。国道5号北上7.7公里乌涂隧道里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排除了。台64线往东6.4公里是过了观音山，在草化线上砂石车爆胎停放，同时路面还有散落物。

公里是过了安坑，车辆故障停在中间车道。现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30到50的车速，桃园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130左右，过了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2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那在国一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在高架这边，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50公里，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低于40，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40到50。往北的话呢，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新店不到6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国道三甲现在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公里。

The Killers 的主唱 Brandon Flowers 在上礼拜五所发布的个人最新单曲 Paradise， 这首歌也将会收录在他即将推出的乡村专辑当中。国道三号北上66公里是过了龙潭，中间车道掉落的双沟城没有看到了。那在国道五号北上49.8公里，这边是罗东出口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现场正在处理。台北市的建国南路2段79巷以及复兴南路2段78巷42弄，因为施工封闭，这个工程等一下9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台北市全员路221号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大概200公尺哦，这个边坡落石抢修会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那这边呢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24小时由义交这边协助管制，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从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别忘了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做替代。一样是在树林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只有机车道持续维持通行，开车的朋友要记得改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哦。就在音乐声中准备9点了。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求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54.5公里在中立服务区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6公里在九如交流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府内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横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另外南下165公里过大甲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都速缓，北上30.2公里过安坑交流道的路间故障车停放，北上的新店到木闸休息站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9.8公里在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另外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西行28.5公里过了太平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78线西向5.7公里在东势路段有出逃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1: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0: 阿嬷，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1: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0: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1: 哦，我已经哦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0: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喜哉。
1: 好，好，好，你去办呐、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0: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1: 哦，真正是乖孙哦。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05了，在国一南下54.5公里，是在中立服务区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49.8公里，罗东出口前的外侧路肩散落物还在处理。台北市建国南路2段79巷、复兴南路2段78巷42弄封闭施工的状况，现在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

台北市泉源路221号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因为边坡落石抢修的关系，所以现在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呢由义交协助指挥管制，那可以考虑改从东升路上下阳明山。

糊涂浪子心，这个是袁小迪的歌声。0800000123，这个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来看一下国道现在的车行速度。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开始到中立转接道2，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大概都只有20左右哦。那在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50，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在20公里上下，台北到圆山车速50。高架路段的话，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

在国一南下54.5公里这边是中立服务区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40，北上的话呢，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50公里，继续往北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那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左右，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了。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因为活动进行交管，管制了三线车道。新北市的淡水区说，因为北市大渡路人行道施工的影响，所以民权路跟自强路口跟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接着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爱情，这个是陈雅贞跟王秀琪的合唱。

0: 好方向盘，
1: 安全不用烦。
0: 欢迎收听
1: 交通方向盘。
2: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分队的刘耀文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分队长，今天呢，针对慢车的族群有一些违规来做一下提醒。不过，我想先请分队长跟大家讲一下哈，到底怎样的车算慢车？
3: 对，其实很多人连那个车种其实都分不太清楚。
2: 对，
3: 那我们所谓的慢车呢，是指我们的脚踏车或是微电车这种车辆，我们才叫做慢车。
2: 嗯哼，
3: 那一般的机车的话，它是可以骑在机慢车道，但是它还是事实上啊，它是用汽车的条款在做管理，所以我们慢车的违规是专门指脚踏车跟那个微电车这类的车辆，尤其像我们很常见的 U bike， 不管是那个黄色的
2: 还是橘色的，
3: 橘色款有电力辅助的，
2: 对，但
3: 都是慢车的一部分。
2: 嗯，
3: 对。
2: 好，那大家在知道哪一些车算慢车之后，就要来讲一下违规的太阳了。现在因为 U bike 使用的比例很高，或者是微电车、电辅车也算是持有的比例高哈，然后就发现这个违规的乱象也蛮多的。
3: 对，可能微电车大家已经不太敢违规了，因为毕竟。因为毕竟大概两年多前，大概快三年前，已经有开始微电车要强制，要去申请车牌，所以车牌的话就会比较方便管理嘛，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
2: 很容易被记下来，
3: 会，对，是。

0: 会被开单，甚至会被查到我是谁，会对、嗯、会有相关的法则。
1: 是，
0: 那说实话，执法这方面确实会对违规造成那个吓阻的作用。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但是像 U-bike 这类的车辆，其实 U-bike 后面也有一个小小他们自己的编号，
1: 是，
0: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那如果看到 U-bike 违规，其实也可以向 U-bike 的公司去检举他们违规的项目的。
1: 哇，
0: 对，那对，那他们也会有相关的记点，甚至就不租给你了。对，会有相关的制度，只是这个就不是由警方去执行，就是题外话啦，跟大家。
1: 就是让大家知道，万一哪一天你又被 U-bike 违规的方式气到，其实你也是有方法可以去检举这一辆违规的骑士这样子。
0: 对，只是这个比较大家比较少接触到，
1: 對，
0: 那大家也不要认为说，我骑 U-bike 就可以
1: 横冲直撞
0: 违规。
1: 对，
0: 很多人会有这种观念说，反正我骑这个好像抓不到我。
1: 对，
0: 但其实。如果有拍到车那个后面那个编号的话，是找得到人的。对，那甚至说，如果涉及一些肇事逃逸啊，或是其他的案件，我们警方调监视器，从你哪一站租哪一站还的时间，也可以跟 U-bike 公司调资料。只是这个就会比较麻烦，但是都是找得到的，所以大家不要有侥幸的心态说。我骑这个应该走掉，就是肇事了，或是我从巷子里骑出来，害别人自摔，然后我就直接走掉。不要以为这种的会抓不到，其实，
1: 都有方法，
0: 可以找到，
1: 对
0: 对，有几率可以找到的。
1: 嗯，好，所以重点就是请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吼。
0: 对，那尤其慢车的违规，大家可能会比较少接触到，因为像。汽车啊，机车是需要考驾照的。
1: 对，
0: 那考驾照，虽然说我们台湾的驾照大家都笑说是鸡腿换的，对，可是至少会对于相关的，比如说号志啊、驾驶方式，甚至交通的法规，有最基本程度的认识。
1: 对，
0: 但是慢车的话，大家可能从国小，甚至又早一点幼稚园，
1: 对啊，
0: 然后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长者都会去使用。
1: 嗯，
0: 对。那，你人生的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使用慢车，但是没有人教你说哪些，慢车会造成哪些违规行为，要看哪些号志。那骑车要怎么骑？靠哪边骑？可不可以逆向？
1: 对耶，
0: 在巷子里。单行，应该说靠左边骑，大家都知道不行。
1: 嗯，
0: 对，那单行道可不可以逆向进去？
1: 嗯，
0: 对，其实也是不行的，因为慢车它一样算是车辆，所以大家可能连号志都看错了。如果说在一个路口，行人的号志变成绿灯，很多骑着脚踏车的驾驶就直接骑出去了，
1: 没错。
0: 那但是其实，自行车要看的是车子方向，就是单色的那个号子，而不是看行人的红绿灯。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但可能
1: 也是大家最疏忽的，
0: 三分之一的人就甚至一半以上的人都会看错。
1: 对，没错。
0: 那如果因为这样而肇事的话。你可能就要背上闯红灯的责任，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1: 嗯哼，
0: 大家可能经常会觉得说，这个违规应该没什么，就跟着行人一起出去啊。但是你如果在行人绿灯的时候出去撞到行人，变成你是骑脚踏车闯红灯撞人，是不是听起来就严重很多了？
1: 没错。
0: 对，所以大家可能要对相关的法令有基本程度的了解啦，像是慢车也不能骑在人行道，除非有一个人车共道的标志，对，就是一个蓝色的圆形切成上下两半，一半是人，一半是自行车，对，要有那个标志才可以行驶在人行道上，
1: 对，
0: 或是说刚提到的像，台北是有很多那种
1: 自行车道，
0: 巷子是单行道，
1: 对，
0: 巷子是单行道，那。很多人会想说， 家里

0: 近的公园有 U-Bike 站，然后就逆向骑着巷子进去到还车，或是说从 U-Bike 站借车要逆向骑到主要的干道。对，很多人会在这一小段的路程就逆向了。对，那其实这也是违规行为，而且这种违规行为其实蛮危险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今天在骑车或是开车的时候，在巷子里面你转个弯，然后发现一台
1: 自行车
0: 逆向朝你骑过来，
1: 对
0: 对，那个其实这个状况是蛮危险的。那很多这种大家觉得不以为意的状况，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个噪音可能是大家没办法接受的。像我们刚刚讲的，你闯红灯撞行人，或者说那这个逆向，就是逆向的例子，就是说你是自行车逆向撞到机车，看人家摔车，对，这个听起来的严重程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好，所以这个也是分队长特别想跟大家提醒的哦。以慢车的部分来讲，现在大家使用脚踏车跟 U-Bike 的比例很高，但是会骑不代表你懂得看号志或者是知道该怎么走哦。其实说真的，在所有的车种里面，脚踏车大家是可能最掉以轻心的，觉得好像我怎么骑都可以，毕竟我从小时候可能就这样子骑了。或者是你就算会开车会骑车，但是同样的交通规则，当你使用自行车的时候会忘掉的，就你会没有想说要把那一些交通的法规啦，或者是用路的规范套用到自行车上。这个是我们台湾人很有趣的一个在使用交通工具上面的一个切换哦。但是想要告诉大家，其实自行车的速度你觉得它慢，但有时候发生事故它其实造成的伤亡也不小哦。有时候速度快起来也是很惊人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不管在使用哪一种交通工具，都要遵守该有的交通安全规范。那自行车大家都只会骑，那相关的法令或者是规则了解的不多，那其实很多的这个分队长或是组长都会趁上线的时候跟大家讲哦，哪一些常见的违规太阳，或者是你单行道就是单行道，不管什么车都不应该逆向，这个都是帮大家建立正确观念的时机点。所以也希望你知道之后要告诉其他也同样会骑自行车的这个家人或者是朋友，希望大家一起来营造各个车种都能够好好的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范，让交通更安全更美好的未来。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豪分局交通分队的刘耀文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在国一南下 54.5 公里这边是中立服务区前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三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圆山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在国道五号北上 49.8 公里罗东出口前的外侧路肩散落物排除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往西哦，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三线车道因为活动进行管制，这边的管制9点开始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入口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所以先前在南下宜兰出口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就结束了。

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是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呢要做到7月30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汐止地区新江北桥双向因为施工占用部分的慢车道，工程呢做到7月24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

新庄地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就在寿山路口，因为施工占用内侧跟中间，这个施工比较长，做到116年，那分白天跟晚上哦。白天的施工时间9点到下午的4点，晚上的话呢就是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新北市的淡水区受到北市大渡路人行道施工的影响，所以现在民权路自强路口跟关渡桥往台北都开始车多。台北市建国南路二段79巷以及复兴南路二段78巷42弄都因为施工封闭，封闭的时间到下午5点。音乐声中来收听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一天，午后中部以北宜化地区及各地山区容易有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需防豪雨。明天开始到周五，各地山区午后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是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3: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2: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位需要帮助的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已歇业的西北大饭店原址昨天晚间发生火警，警消获报到场灌救，发现有6人在顶楼待援，均为轻微呛伤，无生命危险，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厘清。南投县警察局南投分局结合辖内银楼办理防抢演练，以日前发生的银楼强盗案件为模拟情境，验证业者紧急应变能力及警方快速处置效能，强化警民合作防护机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表示，演练模拟歹徒趁银楼打烊前人员较少时闯入行抢，业者立即启动警报，并透过警用服务 APP 报案，同时引导店内人员避难。警务指挥中心获报后，立即调派线上警网及支援警力赶赴现场，迅速完成拦截围捕，随后进行现场处置及搜证作业。整个演练过程环环相扣，高度逼真。
5: 开错，开错，干嘛？
6: 松柏动压呼叫松柏各台，松柏动压呼叫松柏各台，请松柏各台线上巡逻警网现在启动拦截围捕。
4: 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7: 希望借由此次的演练，让业者熟悉应变程序。南投警分局也持续针对银楼等高风险场所加强巡逻，提高见警力，从预防、通报、应变三大面向全力守护辖区治安。
4: 南投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应落实日常安全防护措施，如预

0: 可疑人事物或突发状况，应立即报警，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晒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一豪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3: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2: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喽，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南圆山入口一上来的内侧，就看到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入口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台北市哦，活动交管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管制了3线车道。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跟自强路口以及关渡桥往台北车多，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受到了大渡路人行道的施工影响哦。台北市建国南路2段79巷以及复兴南路2段78巷42弄，因为施工封闭，这边的施工要做到下午的5点。

特别提醒一下，台九线花莲地区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现在呢是采双向各流内侧一个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那当然后续状况会看堰塞湖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做滚动式的调整。

吴克群的《明天过后》。现在国一南下持续车多的地方，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30公里。那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40左右，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2道校前路不到60，过了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20到30之间。那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50公里上下。北上的话呢，土城到安坑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国道三号北上三。

10.2 公里过了安坑，故障在路肩的车子已经排除喽。国一北上12到7公里，这边是汐止出口前，汐止系统前。国一北上12到7公里，汐止系统前到五堵出口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往南，圆山入口一上来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严爵的无罪场证明，在国一北上12到7公里，这边是汐止系统前到五堵出口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在苏澳出口占用的是。

的外侧，南下也有。国道五号南下的移动式清扫同样是在外侧，在宜兰入口这里。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南圆山入口移上来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活动交管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占用了三线车道。

小猪罗志祥的爱不单行。在国一北上43公里这边是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2到7公里之间汐止系统前到五堵出口前的内侧工程持续中。那国道5号这边双向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南下是在宜兰入口，北上是在苏澳出口，都是占用在外侧。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往南圆山入口一上来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哦。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三线车道因为活动进行交管，要一直到活动结束。那活动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再来跟相关单位询问一下哦。那台北市在新生高架桥往南圆山入口一上来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只是说受到事故影响，中山北路往南文林路到通和街还是车多，那事故排除，所以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就请大家在拥挤的车阵当中要多加注意你的安全车距，不要不小心又亲上去了。好啦，送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第一个想到你》，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麻绳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头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Good morning， 早午安啊，大家！哈哈，听到我的声音吼，别要怀疑，就代表我们今天的珍珍不在家。好啦，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阵你就笑，今天珍珍不在家，由我小玉来顾家喽。从早上10点一路陪伴你们到中午的12点半，而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点05分。好啦，今天是115年7月20号这一周，我跟你们说，天气无敌霹雳爆热，不是我在浮夸，而是气象署有说了，这一整周天天都是持续高温的日子哦，全台都是进烤箱了，休寒极啦，最高温呢可能会来到36度内，各地呢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我不敢说是好天气，昨天下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倾盆大雨呢，等一下再跟朋友分享昨天我的小小的尴尬的故事。好啦，我们先来了解天气，这个高温炎热啊，而且呢午后容易会有这种强降的雷阵雨哦，北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哦，防晒功夫不可少，多多补充水分，不要让自己中暑咯。 OK， 好，再来就是要来聊聊暴雨的部分咯，暴力的雷雨哦，昨天应该大家都很有感哦，白天出门的时候呢，觉得哎，怎么这么好的天气，就像现在窗外的好天气，好热哦，甚至不带伞不撑伞，真的是没办法哦，这个一定要做好防晒。好，这个来到下午，我想说昨天白天出门都好好的、下午就要准备去朋友家做客，我就搭上公车，想说反正都已经下午接近傍晚时刻了，应该不用带伞吧，晚上应该也不需要雨伞吧，结果嘞，等我坐车坐到了北车，我就觉得不妙了，整个天乌云密布，等我抵达目的地，我真的快崩溃了，因为已经过了那个光复桥，到了新北市板桥区，我就整个傻眼，怎么跟台风一样，那个雨有够大滴的，整个都在下那种倾盆大雨，然后下车的地方呢根本又是一个水帘洞，你知道吗，公车的后门下车，哇，我真是觉得说我又要再一次国内溯溪了吗，不会吧。不晓得大家昨天有没有都很安全呢？我看好多人上公车的时候全身都是湿哒哒的，因为没有人预料得到居然下了这么大的一场雨。好啦，希望呢最近呢大家出门一定都要注意吼，雨还、那个雨伞还是备在自己的身旁会比较安心哦。好啦，讲这么多，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咯。我们先提醒一下，目前国一南下的林口 A 出口前100公尺左右，有一台小货车故障了，停放在中线车道哦，这是刚刚朋友经过的时候热心投报给警广的。 OK， 我们收到咯，谢谢你，那我们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那各位开车就一定要留心咯，中线车道停放了一台小货车。好，那目前

前呢，在国道一号12到7公里汐止系统到五堵前的内侧，赶快得要注意了，工程进行当中。而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入口外侧车道进行的是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五北以

心，而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要哭哦。再来提醒一下哦，目前在台北市区哦，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哦，三线车道都有活动交管哦。好，预计到什么时候嘞？还不晓得，因为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呢会滚动式的调整哦，是现场的状况，我们再跟朋友分享喽。好了，还记得上周我帮阿关购物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一再一再的提醒哦，如果有亲朋好友在这个花莲啊，尤其是靠近万里溪堰塞湖周边的呢，一定要跟他们提醒说哦，已经现当地已经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哦。那现在呢还有一些相关的交管哦，一并的再跟朋友提醒一下哦，在这个台九线哦，直飙 227.9 公里。好，也就是在凤林镇的万里溪桥周边是采单线管制的，所以朋友呢一定要配合现场安全的通行。那现在呢确切知道就是西堡大桥还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在这个县道193以及建议大桥、阿个五中心大桥目前都是开放，大家都可以放心正常的通行。那其余的部分呢一样会是现场的状况我们再进行分享。好，那现场如果有任何的最新消息有调整呢，我们就一样配合滚动式的好不好，在空中跟朋友及时的分享。好啦，说到及时的路况呢，国三北上的中和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刚刚接获到咯。好啦，今天呢节目我们在第一个前半小时呢跟你们分享的，我取了一个名字，本来应该要跟朋友分享歌曲嘛，我们就来听一些一词同曲之妙的作品好了。说到了一首歌还会有不同的歌词的编排，你会听到不一样的情境。第一首你想到的是什么呢？第一首来自李翊君的歌声，但你听到你会猜猜看到底是雨蝶还是沙漠寂寞呢？有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神队友了，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们咯。

OK， 大家猜对了吗？你刚刚答案呢？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雨蝶还是沙漠寂寞呢？好来，路况持续提醒大家，新北市的八里区龙明路一段，后来衔接关渡桥往台北方向沿线都是车多的状态。而在这个台北市区的建国南路二段哦，79巷以及复兴南路二段78巷42弄，小心呢，目前这两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的，预计到傍晚的5点钟才会结束哦。好，那接着呢要来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台北市区其他的长期工程。好，现在呢我们先来了解的是在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在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左右，滨波落石呢还在进行抢修作业哦。现场呢缩减管制区域呢到工区前后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的，好，24小时都有派义交在现场进行指挥，好，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一定要配合指示，安全的通行。那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好，用我们的用路后朋友啊，提前改道走这个东深路，好，不论你是要往上山的方向还是下山的方向，恭喜哦。好，骚落赖嘞，要看到的是在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工程也是如此的进行啊。早上沙沙9点时间就开始了吼，到下午5点钟才会收工吼，所以经过施工路段务必要提前注意喽。好，施工是占用外侧车道。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哦，从55号到131号也是进行捷运工程的吼，现场是维持一线车道，让大家可以安全的通过。而在朋友用心的规划之下，还是建议你们呢可以利用这一个木星路啊、兴隆路啊，或者是万方路来进行你的替代方案咯。哎呀，这个一个前奏就呼出声音来了。好啦，如果呢你比较熟悉是王菲的玄牧，我想问问小胖老师的版本你熟悉吗？

OK， 刚刚听到的是袁惟仁的版本恋曲 LA， 这个可能还想说卖个关子，让大家猜猜看到底是王菲的版本还是小胖老师的版本了。结果呢，小胖老师一呼啊，我想说啊，完了，破梗了。还好啦，大家不晓得平常是习惯听王菲空灵系的歌声，还是小胖老师非常具有亲和力的歌喉呢？好，来继续提醒路况喽。新北市林口区在金陵路往北的方向，从桂林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都是受到工程的影响封闭的，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好，这长期作业预计会到9月3号才会结束工程。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好，树林区从中正路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双向都是进行捷运工程。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你是要开车前往桃园的话呢，请改走三福路、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比较幸福哦。那往新庄的朋友呢，记得也要改道而行，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来当做你的替代方案。好，这样长期作业呢会预计是做到118年才会结束。好嘞，再次提醒大家，国三北以上的中和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请问个后边有经过的时阵，千万唔通好奇观望哦。爱记得列车头跟人的车尾哦，安全距离，爱保持嘟嘟啊好，安内才安全够安心哦。好啦，这下子可以卖个关子了，给大家听听看。先提示一下好了，这位演唱者呢是男歌手，也很会创作哦。有任何路况讯息，通报警广，后续更新补充交给大家了，0800-000-123。

周传雄小更老师的作品，开往初恋的平行线。哇，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是川岛茉树代吧？谁呀？好，如果你比较不熟悉这个名字的话呢，我想讲马奎欧，你们大家就哦，对了对了，马奎欧在2000年所推出的歌曲《初恋》，如今小刚老师呢，再把它重新稍微的编曲，歌词呢也再给它更新一下哦。哇，这一段初恋呢，足足也走了26年了。啊，又酸又甜的初恋，但是时间过去了，这样的滋味呢，还是不变的。啊，翔哥老师呢，以制作人身份呢，所以呢，重新再操刀编曲制作，让我们这个歌迷呢，有不一样的聆听感受。不晓得大家喜欢这样的版本吗？好嘞，好消息哦！稍早说过，一北以上在63.8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内侧的麻绳，目前北区交控说已经排除了，请客溜溜，大概也在红心并轨了。好，但是呢，在国三北以上的中和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根据今天上午六点的空拍影像显示，万里溪堰塞湖目前仍未发生溢流，不过渗流处持续有浊水流出，渗水量增大，供水对下游的影响研判仍在河道内，溃决时间可能为数小时到数日，具高度不确定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表示，目前已将警戒灯号从红色警戒降到黄色警戒，不过万里溪桥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纪连成说，
2: 它的水位上升的速度是有限的啊，有限的。那因为这个渗漏的这个点非常多，而且渗漏的水量也慢慢的逐渐增加，那这个湖面的这个水面虽然说它的水面已经超过了这个原来的坝顶1087.5的这个坝高虽然说已经超过，但是因为水平的问题加上这个渗漏的问题，所以说它一直很难达到这个完全溢流的状态。落石它的大部分都是岩盘啊，比这个都是土石的状况要非常稳固的多，它的支撑的力道也比较稳固。中央应变中心决定将这个应变的这个警戒的灯号把它降为黄色。但是有几个部分呢，要特别注意的，请万荣乡跟这个凤林镇的居民，除了这个预防性收容的老弱的先留下来做观察，我们再做观察6个小时，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才会将黄色警戒再做一次调整。那有关于居民的这个部分，也请两个乡镇公所的人员同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军警的协助之下，在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之内，如果警报红色警戒再提升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再返回收容中心。
1: 强化全民防诈意识，并配合暑期青春专案，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邀请拳击国手赖主恩担任打诈大使，带着拳击队学生以重拳打击诈骗犯罪。记者宋玲报道。
3: 打诈大使拳击国手赖主恩带着内埔崇文国中以及里港国中的拳击队学生们戴上拳击手套，挥出重拳要将诈欺一起 KO。 现场也推出互动式打诈六宫格 PK 赛，将常见诈骗手法跟防诈知识设计成趣味挑战。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打诈不能手软，大家要把时下的诈骗模式牢记在心。
4: 现在的诈骗套路太多，我这边也跟各位报两个核心。第一个，投资面交一定是诈骗。第二个呢，也跟各位报告，侦查是不公开的。假如有人利用电话来报案，恐吓各位要提供资料，恐吓各位要交账户，不论什么内容，也是诈骗。
3: 而目前正值115年度青春专案的执行期间，甘彦明强调，特别将青春专案与反诈宣导相互结合，就是希望透过校园、社区跟各项暑期活动，让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念，远离犯罪诱惑，不仅不受骗，更要不涉诈，避免因为一时贪念或悟性高薪求职的资讯，而沦为诈骗集团车手、人头账户或者其他的犯罪工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指出，婴幼儿皮肤红痒、夜咳可能是过敏警讯，家长应把握3岁前免疫发育黄金期，及早评估，及早介入。记者任乃馨报道。
5: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分析超过200万名我国儿童资料，发现过敏性鼻炎、气喘及异位性皮肤炎已成为常见慢性疾病。其中过敏性鼻炎盛行率接近50%，约每2名儿童就有1人受影响。医师吕克环提醒，过敏不会因为长大而自然痊愈，若为及

0: 早介入可能由异位性皮肤炎发展为过敏性鼻炎甚至气喘。零到三岁是防敏黄金期，家长若发现孩子反复红疹、夜咳或鼻塞，建议及早就医评估。
1: 小孩子因为常常就是皮肤的脸部啦长疹子啦，那家长常常会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的湿疹，尤其异位性皮炎慢慢会转成食物过敏跟鼻子过敏，甚至也会形成气喘。所以呢，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啊，及早的介入治疗，那它产生以后鼻子过敏或者是气喘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0: 吕可环表示，防止过敏不能只靠单一方法，除了喂母乳或依照医嘱补充水解配方之外，也应搭配皮肤保湿、环境管理，并在早期介入，降低日后过敏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持续是位于太平洋高压的边缘，环境吹西南风哦，而且水汽偏多，所以在迎风面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今天外出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对于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几个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甚至有断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前，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至于气温方面的话，没下雨时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32至35度，那局部也可以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那未来一周，这个高压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上也是逐日在减少，整个南部的降雨在明天就趋缓喽。那各地要留意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午后会有雷阵雨的情况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名家婚纱哥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早上10:39，在新闻过后，欢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阵你就笑，我是帮珍珍顾家的小日，回来节目的现场喽。好，来继续了解路况。

目前在台北市区的大都路，从淡水往台北的方向与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中线车道哦，好，有工程在进行，我们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而在台61线北上的 24.3 公里沙仑前内侧车道，一个大块的木头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请朋友小心闪避，爱记得哦，闪避之余呢要提前打方向灯。好，这个消息是来自我们的好朋友热心通报给警广的，多谢哦，奥利达给马爱注意，那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帮忙排除。好，再来我们开始看一下这个新北市淡水区哦，我们接获到说在受到刚刚这个大渡路人行道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在新北市淡水区的民权路与自强路口，还有关渡桥往台北方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请朋友呢经过施工点一定要小心，除了留意前方道路状况之余，施工人员的安全我们要共同守护。好，前往我们汤好奇哦，安全鼓励马保起嘟嘟后。好，接下来呢来看到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宜兰入口外侧车道，本来说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目前平林行控说已经扫完了，好 ,OK, 结束。哦，但是呢这个在另外一个部分，哦，也就是在国五北上的苏澳道头城外侧移动式的清扫还在变扫哦。所以咧经过时阵马上把酒杯给金哦。好，说到排除国二 C 巷的六公里哦，大概过了机场系统。好，外侧两台小客车擦撞的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那后方的行车表现还 OK, 好，可以比个 OK 的手势给大家。好，说到国道上的行车表现，不如我们现在就带着你们一起来看看好了。国一在南下的桃园，好，行经了机场系统，来到了中立服务区，沿线车速不及格内，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三重往圆山方向行驶，走起来有一点辛苦，大概时速落在40到60。而且是往北来到了汐止到五堵，沿线也是车多，过了五堵车就不堵咯。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呢，车速是低于60。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要往石碇方向行驶，也大概落在60左右，有再往前，好，速度偏慢，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速度啦，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耐心，问问你的方向盘，好，确认好你的安全带有没有扣好扣满了，我们再安心的出发。好，来想问一下大家今天的精神还好吗？为什么这么问呢？我想如果呢是个热血的球迷，应该没有错过今天清晨的比赛吧，对不对？好，今年度的2026年 FIFA 的世足赛终于在我们今天台湾时间清晨呢，哇，把这个打了快将近踢了将近快要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有结果出来了。好，这个季军赛其实呢在礼拜日的台湾时间清晨4:30的时候，就英国对上法国嘛，比赛结果呢大家都有 follow 哦，这个英国赢了，法国呢哎呀稍微隐恨了一下哦。冠军赛就在今天清晨台湾时间2:30的时候，阿根廷对上了西班牙。结果呢，我今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结果，因为我真的没办法半夜追这个球赛哦。最终西班牙以1-0击败了阿根廷，暌违了16年再度夺冠哦。我想呢球赛很精彩之外啊，这个中场表演还有这个最后闭幕典礼的表演也是非常的吸睛耶，所以我决定了接下来剩下的时间到11点前来跟你们分享相关的表演歌曲好了。首先呢要来跟朋友分享的呢，就是在中场上舞台表演以这个经典的神曲打头阵的 Madonna， 而且呢他还带着大罗跟小罗呢一同上台开场，让许多粉丝朋友都觉得哇哦，惊喜满满，惊喜这么多怎么可以错过，对不对？如果呢你今天跟我一样不怕都被看吼，看这个世足赛的最后冠军赛，也没有刚好看到中场的表演啊，不然我们就一起在空中回味一下马当娜的经典神曲吧。这首作品就叫做 Music。发现这个前奏还蛮长，足足快要40秒。那再提醒一下哦，国三北上中和入口大货车与小客车的擦撞终于排除了。后方行车表现呢，当然车会偏多，希望大家等待车流疏解喽。一起来听歌。

2000年的神曲，马丹娜的歌声 Music。好，来继续了解路况了。这边看下来呢，国三南下 45.2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碰撞会啊，吼，这个碰碰车的状况呢，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经过，不要好奇观望了。爱记得列车头到两个车位有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啊后哦。好 ，solo 来嘞，我们有后续消息了，还记得吗？刚刚有提醒大家吼，说这一个新北市淡水区的民权路啊，吼，以及呢。这个民生路口，沿线车都好多、哦。而在关渡桥往台北市区部分的车流量看下来也是挺大的吼。好，其实呢是因为在台北市区的大渡路要从淡水往台北方向与中央北路四段的路口呢，中线有工程的影响，受到这起工程的影响，所以呢连带淡水区的民权路啊，吼，民生路口车会比较多一些。关渡桥往台北市区部分呢也是拥塞的。那根据相关单位回报说，这个工程是自来水的工程，现场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这是最新消息。好，请朋友呢也跟着我一起 update 哦。那如果还来得及跟动一下你的行车动线，我们就先尽量避开这个淡水区的民权路跟民生路口。好，这个路口处呢车很多，那如果呢你可以把你的行程往后挪，那如果也是要利用关渡桥往台北市的话呢，可能斟酌一下了，因为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好，最新消息，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市区的部分哦，从这个桥中段可以发现一起事故。好，这起事故呢是占用中线哦，货车与厢型车的碰撞，就在刚刚接获的哈、哦，也是来自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

朋友。好，这个部分呢一样，朋友经过不要好奇咯，尤其呢是在忠孝桥的桥中段，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打方向灯闪避了。好，感谢这位朋友的通报啊，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哦。好啦，继续听歌咯。说到了中场表演，怎么可以错过它？我想全场的 ARMY 尖叫声一定是没有在停的啦。来听到 BTS 的歌声 Demonite。

哇哦，好，你们不知道，我已经在摇那个播音室摇头晃脑了。大家有没有跟着这个节奏呢？一起把好心情提升到100%呢？好的，时间来到了早上10:53，来自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可以吃的好朋友真真给伊拉利波迪组哦，由我小日来构组来陪伴你们喽。好，来继续了解路况了。来，有一个封闭工程在新北市的台山区新北大道七段往桃园方向，在32巷一路到寿山路呢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再请我们开车后朋友一定就要注意了。好，再来呢，有解了，有解了。稍早呢有朋友反映说，台北市区的基隆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一路到吴兴街127巷，怎么车这么多，打好多个问号，对不对？来解惑一下了。信义交通分队回报说，查看了一下现场，还好还好，是单纯的车多，没有其他的突发状况，大家就是放心，但是要记得拿出你的耐心以及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就循序渐进往前行咯。好。

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市区方向，就在桥中段的中线，有一台货车跟一台厢型车不小心弄走会了。这起事故还在处理，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的经过。好，再来补充一下哦，还记得吗？刚刚一再提醒大家，台北市的大渡路从淡水要往台北方向，刚好与中央北路四段路口车好多哦，是因为呢有自来水的工程施工影响，现场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当然呢，除了台北市区车多之外呢，连带影响的就是新北市淡水区咯。哦，这边有没有收到消息说民权路以及民生路口还有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行驶的话会稍微辛苦一些，那就要请朋友呢一样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心心相印，小心通过，希望呢车流可以慢慢的疏解咯。好，说到了这个 BTS 呢，你知道吗？昨天呢整个舞台呢，哇，尖叫声连连之外呢，里面他们也藏了许多许多的彩蛋呢，就好比如呢这个救国 JK 好萌的 Money 就非常的有巧思改了歌词，他呢就改词唱说 Kick the ball 就是踢那个球，后来呢金泰亨 V 也偷偷把这个小巧思藏进去了，把 football 这个英文单词藏进歌词，本来有一段歌词是这么讲的哦，这么唱的哦，说 ST and a game of football， 哇，把它塞进去。我不晓得大家如果有看这个转播的话呢，有没有觉得怎么那么可爱？最后真的就是 Jimmy 呢，身上穿的球衣上面写着几号 ？Lucky Seven， 就是我们七位成员代表着这个意思哦。哇，我想 Army 看到应该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彩蛋？这个团魂的彩蛋这么多，真是精彩满满呢。好啦，如果呢你觉得看不够，我觉得网络上应该还蛮多精彩的片段可以让大家再重温一下的。再来呢跟朋友分享的呢就是最后闭幕典礼的经典合作啦，这个合作舞台我也觉得是非常的棒耶。威力呢还有 Post Malone 呢合作的舞台就叫做 Sunflower 哦，而且呢他们还打开了牛仔外套里面印的一句英文句子，我很喜欢。他说 I just hope both teams have fun， 就是呢他希望呢输赢其实呢是当然是最终我们想看到的，但过程踢的快乐呢才是最重要的啊，对不对？最终呢，用歌声为这一场世足赛送上满满的祝福，也画下完美的句点。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50.3公里过冈山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塑胶片掉在内线车道。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45.2公里树林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四号西向4.4公里。中港系统前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东向10.7公里，过了大发路段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路肩，继续往东在11公里，同样过了大发交流道的路肩掉落大块枕木，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华，你今天又迟到了吼！我在校车上没有看到你耶。
5: 我妈妈把汽车开走了，我爸爸用微型电动二轮车载我来。
4: 哇，好酷哦！没想到你们家不只有汽车，还有像微型电动二轮车这样的慢车耶。
5: 哈，你是不是因为我爸爸都骑很慢，所以才说他骑慢车啊？
4: 哎呦，不是啦，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不过我也不知道那种车为什么要特别叫做慢车耶。哎，老师什么都懂，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无论是脚踏自行车，或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的电动辅助自行车，以及用电力作为主要动能的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属于慢车。这些车辆的最大行驶速率都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另外，像是电动滑板车、电动独轮车这种以电力为主的个人行动器具、三轮货车、手拉货车，还有人们早期使用的牛车、马车，也都可以被称为慢车哦。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家里的人无私的爱和鼓励，让我可以无挂念的在外面继续打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和我将思念带在身边，上路回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

今晚时间在1:05了，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你一定介意这部一阵你就笑，我是小勇啊，伊是郭忠佑，所听到歌声就叫做《冷冷少年乡》。

The name 笑林呀，来自郭东佑啊，郭中佑的歌声，那突然变大只吼。OK， 独家跳点歌曲哦，哎，收录在他2024年《东京音奥》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冷冷笑林香》哦，不管你是冷冷还是细冷，还是惊咯，在11号公车，然后吼上路就要注意自己。

自己的安全 ，OK。好，来，接下来了解路况，先提醒一下吼，在国道上，国一。北以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行进速度非常的缓慢，大概落在10到30公里左右。好，其实呢是

就会逐渐恢复顺畅咯。国五北以上的宜兰出口以及入口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好，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一定要留心。另外在国五北以上的苏澳到头城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哦，也是正在进行式的。好，台九线还记得吗？刚刚有提醒大家说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好堰塞湖呢，稍早是还是持续发布红色警报，不过呢我们是要一直 update 嘛，后续呢应变中心说现在呢降到了变成黄色警戒，但是警戒心还是必须有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台九线在指标 227.9 公里，也就是在花莲县的凤林镇万里溪桥现场呢是采单线管制的，请朋友一定要配合。好，另外呢在这个现场观察下来呢还是一样，西堡大桥持续封闭，而县道193线以及建英大桥与中兴大桥目前是开放可以正常的通行，那其余的部分会视状况，如果有调整我们会在空中分享讯息。当然如果有亲朋好友在花莲地区，尤其是靠近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周边的，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讯息分享出去哦，因为呢南堡最近天气真的实在是非常的不稳定，甚至呢两强降雨之下呢土质都会比较疏比较松，所以呢这个状况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一定要把这个讯息分享出去。好，再来关心到的是新北市的台山区新北大道七段往桃园方向，从这个32巷到寿山路哦，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哦，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的状况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市的方向呢，桥中段的中线货车与厢型车的事故我们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再请朋友经过这个忠孝桥的时候，尤其是靠近桥中段务必要提高警觉。好，这边呢举个手发个问敲门几类，在第一个小时我们接获到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前100公尺左右，有朋友看见中线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在现场哦，不晓得现在刚有看到嘞，还是说已经排除啊？好，我们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哦。如果在出口处的前100公尺还有看见小货车的话，请小心。那如果没有看见，后续消息也可以告诉我们情况。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这边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在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有活动交管，管制范围是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现场三线车道，请我们的好朋友呢一定要配合指示，安全的、小心的通过喽 ，OK。好，这个暑假默默的也快要过完的第一个月了哦。来听到这一首日文作品，来自平川第一丁目的歌声《我的暑假》。

0: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平川第一丁木的歌声《我的暑假》。
1: 金广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说到暑假，成为大人的我们总是不难免在暑假或寒假的时候会哀嚎一声说啊，为什么大人没有放暑假。不过呢，今天我们的交通会客室呢要来聊聊的，虽然我们没办法大人放暑假，但是家中如果有青少年有小孩的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提醒他们一下了。就是关于我们放暑假的时候，青少年总是想说哇好棒哦，我放假了，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事故传出了。所以呢，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来连线基隆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的张庆林组长，来跟我们聊聊关于暑假青少年机车的相关事故的案例分享，还有要再提醒一下无照驾驶相关的规范哦。我们先欢迎组长上线。 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哦，当然呢，相信我们组长呢经验相当的丰富，不妨趁这个机会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呢这个暑假青少年机车事故的一个案例分享好了。
3: 是，那本市呢在近期有发生一件大概是八九岁的少年，他是在深夜骑乘机车的时候他自己自撞分隔岛，结果送医也是拖了十几天的时间后还是很遗憾还是死亡了哈。那我们有去调阅这个监视器的画面，我们可以发现到这名机车骑士呢他在过弯的时候他速度非常快。那我们都知道机车过弯的时候其实他会有个离心力，尤其你速度越快他离心力就越大，
0: 对，
3: 那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可能就车辆就失控了哈。那我们也调查发现其实这个少年他是取得驾照不久哦。那根据事故的分析显示啊，其实许多年轻的驾驶会发生严重的车祸，通常就是因为超速啦，未注意车前状况啊，或者是他在弯道操作不当的。那对于这种刚取得驾照的年轻驾驶呢，是因为他的驾驶经验不足。但是对于未取得驾照的青少年来说，他是因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驾驶训练。那他对车辆的习性还有交通法规也不熟悉，那遇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他的判断力还有反应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只要

0: 发生车祸都有可能会是比较严重的伤亡哦。
1: 嗯，
0: 那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它未领有驾驶执照而驾驶机车者，我们是处新台币18000元至36000元的罚款哦。
1: 嗯，
0: 那驾驶汽车的话，就可以处到新台币36000元至60000元的罚款，而且还会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就是俗称的扣车
1: 哈。嗯，
0: 那还要吊扣这个汽机车的牌照3个月。那如果10年内再犯，这个处罚还会一直加重。那违规者也要接受这个道安讲习。好，那此外呢，如果车主哈，跟驾驶人不同人，那车主明明知道对方没有驾照，还是将车辆借给他驾驶的话，也要面临相同的连带处罚哦。好，那如果无照驾驶他发生车祸啊，致人重伤或死亡，除了触犯这个刑法的过失伤害和过失致死这个罪责，还可以加重其刑至1/2，最终还要没入这个汽机车，没入的话就不能领回了哈。然后，即便呢你自己，你无照驾驶这个人，你本身也有受伤啊，甚至受重伤，但是保险公司也是可以拒绝理赔的，所以这个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哦。
1: 嗯，
0: 好，那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就是未成年的无照驾驶，然后被开单，那家长也会被连带开单嘛。
1: 嗯，
0: 那家长就会来申诉说，哎，这个是小孩子未经同意就偷拿我的钥匙，我有收好啊，啊，应该与我们家长无关，但实际上，家长就应该要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监管，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
1: 嗯，
0: 青少年很有可能会在夜间啊比较凉爽，稍微比较凉爽，然后大家约出来玩啊，约出来活动，嗯，那就要提醒家长哈，要特别留意孩子的动向，然后事前也要先灌输正确的交通观念。
1: 嗯，
0: 那如果说孩子还没有驾照，就坚决要求不能让他骑车开车，
1: 嗯
0: 啊，那即便他已经取得了驾照，也要提醒他开车骑车不能超速啊，不能酒驾啊，嗯，还有疲劳驾驶，有些可能去夜游啊，然后很晚了，才想要回家，
1: 对
0: 啊，这疲劳驾驶这个事故案例我们也曾经有过哈，
1: 嗯，
0: 然后还有分心滑手机
1: 啊，
0: 对对对，那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骑车、开车、或坐车，就是要确实的佩戴安全帽，还有系妥安全带。
1: 是，
0: 嗯。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自己没有无照驾驶，但是你知道你的朋友没有驾照，你还搭他的车，
1: 哦，
0: 这个也很危险，哦。
1: 对，
0: 对，因为虽然没有统计数据可以显示说你机车乘客的死伤程度有比驾驶人严重，
1: 嗯，
0: 但是我们看过往的一些案例可以发现，机车双载的意外，重伤或死亡的绝大多数都会是后座的乘客。
1: 嗯，
0: 好，哦，那主要原因就是，可能后座乘客他反应的时间比较短。
1: 是
0: 啊，有些人可能玩手机呀，啊，然后可能放空发呆呀，啊，或者是他坐在后面，他的视线被遮蔽，不知道前方有危险。
1: 嗯，
0: 好，哦，所以对路况的专注能力会比较差。还有后座的乘客，他的支撑点比较薄弱。
1: 嗯，
0: 好，哦，那如果发生车祸就，尤其是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他可能就会被抛飞，
1: 啊，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就是协助向家人宣导这个正确的交通观念。其实不只是青少年，如果你的家人或者是长辈啊，他没有驾照，就希望可以请他们不要贸然上路，就是避免发生这个意外事故。嗯，
1: 没错，这个组长呢句句讲的都非常非常的贴切，没错，我们呢不要觉得好像跟家里的家人提醒啊叫做啰嗦，不是，也不叫做管太多，那叫做关心，那叫做爱，因为你不会希望家人有任何一位成员受伤甚至有生命上的危险，所以呢出门前就我们就多留心一下，多叮咛一下呢，以免有憾事发生，这都是我们不想遇到不想碰见的。对，那这部分的话组长有没有再补充的地方呢？
0: 嗯，那我们呼应刚刚青少年驾车这个议题，那其实暑假期间也是改装噪音车辆出没的好发时节哦。
1: 嗯，
0: 就是有些人会天气好好，然后大家出来炫一下自己的车子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要提醒一下，其实本局有持续在执行这个宁静街坊的专案。
1: 嗯，
0: 好，然后针对夜间还有深夜时段会加强巡查取缔这个改装噪音车辆，那因为现在也是暑假的期间，我们也是有在加强这个防飙的专案。
1: 嗯，
0: 好，那我们 基隆市政府警察局环保局呢也有在17处的噪音车的热点有设置这个

0: 固定式的声音照相执法。好，那移动式的也是不定点的在执行。那如果一旦查获，就是财罚6000到12000哦，相当高。
1: 哦、
0: 对，如果到时候通知不到检的话，还可以连续处分，最重可以裁罚到30000元。
1: 哇、
0: 啊、如果三次通知都还不到检的话，就会移请监理机关来做临时检验。
1: 嗯，
0: 那更严重，你还是拒不到检，到时候就是注销这个车辆的牌照。
1: 嗯、
0: 所以我们这边要再提醒这个有改车的朋友哦，不要以身试法。
1: 是，我不要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哈，而且你的荷包也要守住啦，对不对 ？OK， 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哦，金龙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张庆林组长来到线上，针对这个暑假青少年的机车事故案例做一个分享，还有呢无照驾驶的一些相关规范的提醒哦，谢谢组长，
0: 谢谢，
1: 谢谢，拜
0: 拜。
1: 所以呢，希望大家上路心都要放好放端正吼，不要觉得说啊，反正这条路我熟悉啊，或者是家中的那个小朋友说啊很乖啦，我们就多一份叮咛，多一份提醒，也是刚好呢在一个对的时间守护他们的安全嘛。好，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哦，这个国一北以上的12到7公里，也就是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哦，沿线路段都有工程在进行，也导致了现场的行车表现非常的不理想哦。这边透过路网图上观察，车速呢已经大概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是偏慢的。那当然通过了施工点之后呢，行进速度就会慢慢的提升，恢复正常顺畅，还是要请朋友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把酒杯喝干喽。好，接下来呢是还在这边哦，活动结束了哈，还记得吗？刚刚有说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哦，现场三线车道有交管哈，因为受到活动的影响哦。那现在呢，中正一分局回报了好最及时的状况，说今天的活动已经结束哦，但是管制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吼，这个管制还是持续的哦，但是范围有所更动了，变成呢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两线车道供后续的活动使用。所以来到现场，如果你不跨丁听的也不太确定怎么办，那就是依照现场的指示，我们就乖乖配合安全通行咯。哦，说落来呢，大家把酒一样要把它擦亮了。哦，刚刚朋友经过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交流道，准备要汇入国三南下的引道，说有好多的铁条散落在车道上哦，超级危险的。好，在这部分也请朋友呢在衔接过去的引道呢小心闪避咯。好，一样记得提前打方向灯。好，说到了国道呢，还有在国五北上的宜兰出口以及入口外侧车道 ING 进行式的清扫作业，而且是移动式的哦。一样嘛，请朋友呢经过清扫人员的时候，也要提高警觉 ，OK。好，这边问一下大家哦，新北市三重区稍早说忠孝桥往台北市区的桥中段中线有货车跟厢型车的擦撞事故，不晓得现在朋友经过还有看见吗？好，行进的状况还 OK 吗？有没有车很多呢？齁，还蛮关心大家这个行车的表现呢。好，那各个台北市呢，稍早说在大渡路从淡水往台北靠近中央北路四段的路口呢，因为有自来水的工程影响，现场的内侧两线是占用的。那当然呢，也连带影响到了新北市淡水区的民权路跟民生东路口啊，民生路口关渡桥要往台北方向行驶上呢，也是稍微的辛苦吼，车也是偏多的。可以的话，我们就提前变换你的行车动线。好，那在国一北上12到7公里，因为施工嘛，所以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拥塞的状态。如果来得及跟动你的行车动线的话呢，我们就先不要经过这一段了。那如果呢真的没办法卡迪加，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退两难，那就是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我们循序渐进，塞里金鬼吼爱给的抱起安全鼓励哦，我们就稍微放慢速度，经过施工点，我们再缓缓的加速咯。好啦，夜深当中准备迎接11点半的东台湾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0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出现一名身穿原住民传统服饰的蒙面男子，手持标语表达反对活动举办的诉求，警方获报上前劝离，男子不配合，还持刀械冲向人群。为了维护群众安全，警方调查后扣留刀械，全案依涉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16到19号四晚在花莲市德兴大草坪举行，其中18号晚间，一名蒙面男子身着阿美族传统服装，头戴羽冠，手持反对丰年节举办的标语牌，站在会场入口。男子被警方盘查后带走的画面在网络上流传，有网友留言不认同警方处置。对此，花莲县警局长范之坤说明，经主办单位及民众反映，有人蒙面携带刀械，原警才到场警戒，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警方才将人带回调查。
2: 为该名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立即将该民众圈围，并带往邻近派出所查处。经调查后，扣留证物刀械，即让该民众自行离开派出所。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来裁处。
1: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方为维护活动现场民众安全，及时采取强制作为，符合比例原则，并无不当。未来也将持续加强各公共场所安全维护工作，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依法严查办理，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赐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文生文化再生特展，汇集了传统领袖、研究调查者、拍摄记忆者以及受制者，共同诉说一段历经百年打压后，文生文化重新回到族人身上的动人故事。请听以下的报道。台湾原住民族的文生文化在日治时期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文化部文化资源司司长陈修成指出，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文生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出路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策展人卢梅芬说，
3: 在去年冬天，我们看到比劳年轻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影片得奖，然后因为那个影片我才看到，原来泛文面族群已经成为一股蛮有力量的一个再生的一条路径，所以它成为我们展场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展区。
0: 史前馆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正在崛起的原住民族文生文化与艺术作为起点，并结合即将在10月迈入第3届的拍刺浪潮节，期盼让这股拍刺文化的再生力量能持续扩大影响力。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针对近年市区发展和极端气候导致的淹水痛点，宜兰县政府研拟宜荣一中排排水改善策略，以干线拓建，设置疏洪道、分洪道三管齐下治理，预计争取4亿元经费，大幅降低淹水面积，守护沿线约6100位居民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荣一中排流经宜兰市南桥、进士及建业等里，因为下游地势低洼，常受每幅排水洪水顶拖。为了突破拓建困难，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采取高地排除、低地延迟原则进行治理，包含改建21座桥梁，拓建超过4公里护岸，并已经完成中游分洪箱涵，有效分散洪峰流量。技师曾成祥说：“
5: 上游的疏洪道跟分洪道都已经建制完成了，那我们后续也会针对宜荣一中排的主流的改善，还有另外一个疏洪道的部分来争取经费来改善，那整个经费大约于4亿元，自己计划在征收上法定的程序都完成了，那只要中央的经费一拨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办理。
4: 水资处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变更划

0: 设防灾缓冲空间，并制定出流管制措施，落实减洪计划。完成后，在十年洪水频率下，预期淹水面积将由 15.36 公顷缩减到 3.04 公顷，大幅改善淹水情形。随着宜兰科学园区和周边区域蓬勃发展，县府将全力推进各项治水措施，为民众构筑安全韧性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云向，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4: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5: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蔡依林以及柯有伦的合作，这首叫做《海洋之心》。时间是1:42，在新闻过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了，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阵你就笑。 But 今天陪大家开车的好朋友珍珍不在家，我是小玉来帮他顾家咯。OK， 来路况持续提醒哦。新北市的深坑区有朋友说，北深路三段270巷口往老街的方向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开车过去要去老街方向的朋友就要注意喽。好，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跟相关单位再 double check 一下，看确切的施工路段在哪里。好，新北市的三重区有朋友呢也非常的贴心，好来告诉警广说，哎，记得哦，提醒我们其他的用路朋友。重阳路四段与大智街口都要后，这个所在就是国道客运吼，客运好让我们乘客楼下的所在，所以嘞一定就爱注意喽。好，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南，从临江街到嘉兴街127巷的内侧工程也是进行当中的，而且呢预计要施工到下午的4点，就是 Lucas 准备要接班的时刻。好，所以呢朋友经过施工路段也务必要提高警觉。国五南下的0.2到南港隧道，哎，不是，是0.2公里南港隧道的位置内。侧有1、2、3台小客车的事故，一样是刚刚才接获到，我们请我们的好朋友呢，好进入隧道一定要小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而且呢，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哦，所以嘞，记得提前变换车道，打方向灯 ，OK。好，那这个状况呢，我想需要多点时间来处理，也再麻烦朋友金贵西尊丢西卖好奇观望喽，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哎。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安怎？对，就是保持安全距离哦，这样呢才会安全，要可以放心哦 ，OK。好，来持续来提醒台六十四线在东向的24公里中和交流道准备要汇入国三南下的引道，稍早有朋友贴心通报说有好多好多的铁条散落在车道上，这个部分已经转达北分局，他们也收到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然还没完全排除前也要请我们的好朋友小心经过咯。最新消息，在西武高架北上的 22.2 公里准备要从下塔悠出去的朋友，下塔悠出口前的内侧就在刚刚接获到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好，这个才刚接触到，所以跟还没有办法马上排除，所以准备要下出口的第一个，除了要乖乖排队不要插队之外呢，经过事故点也要小心减速慢行。好，国道五号后续哦，在南下的0.2南港隧道的内侧哦，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影响到后方的行车表现了。根据高速公路局路网图上提供的资料显示，已经低于20公里了，不理想哦。吼，这个行车状况不理想，一样麻烦朋友呢，握稳方向盘，保持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星星。

想以等待事故排除，等待车流逐渐疏解咯。朋友，你睡前会做什么样的活动让自己比较好好的可以安心入眠呢？昨天呢，我在睡觉前呢，哎呀，坏习惯做了，就是又滑了一下手机，但是呢，我就无意滑到了 Jolin 蔡依林带给我的入眠仪式感。因为呢，那个小小的影片呢，就是它是沉浸式做了一个 ASMR， 它敲了好多好多很疗愈的声音，比如说按键声，好，机械式的按键声，好，比如说像是他拿了一串，我不太晓得那是什么乐器吗？就是很像风铃，但是它是竹制的，所以就叮叮咔咔叮咔咔，在很安静很安静，然后他又把那个声音的音量放到极大，好像有一种疗愈心灵的感觉，然后拿了很多很多发出各个的声音，比如说还有拿那个很像毛吗？那是什么？像逗猫棒吗？就是这种毛会有叽叽突突的声音，我就觉得天哪，这样的酒令也太可爱了，所以我就决定昨天睡前看了他的短影片吼 ASMR， 所以想说今天一定要播一下他的歌曲跟朋友分享。如果好奇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打关键字，打蔡依林，然后打 ASMR， 他很可爱，他说我不太理解这些东西发出的声音有没有效，但他就是照做，怎么那么可爱啊。好了，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神队友咯，加入我们报路况的行列，通报路况专线，我想彼此的默契有的哦，0800-000-123 空报空空空空空123。我听说的歌声 Colorful。

要去这要去那要陪你去逛街，躺沙发躺整天会不会简单些，还要角色扮演一路玩到半夜，出门坐车中穿你最爱的饼干鞋，我的世界多老多 color， 一

刘俊硕的歌声，2020年收录在 Brooding 专辑当中的作品 Colorful。好了，时间11:50，刚刚不是跟朋友分享我昨天睡前最后看到的影片，就是来自 Jolin 蔡依林在她的平台上呢，就是释出了一则影片，然后就是呢帮助大家助眠，制造了 ASMR。 简单来说呢，这样子发出的声音呢，据说可以刺激我们大脑分泌多巴胺跟血清素，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身体比较放松，甚至呢会有那种比较酥麻的感觉，甚至有研究说可以帮助失眠者呢可以缩短入眠的时间，这有科学研究的，好神奇哦。好，如果呢你觉得 ASMR 没有办法让你制造更多的多巴胺，不如呢我们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在韩国最近非常夯的一个叫做多巴胺网购网站，好多安跟安哦，网购网站，这什么东西呢？而且呢让这个韩国 Z 世代的年轻人非常非常的喜爱。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多巴胺就是制造我们快乐的一个情绪嘛。然后这个多巴胺的网站呢，它不是单一的网站，而是呢它是一个假装购物的网站。什么叫做假装购物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好想要买东西哦，可是你缺不缺？哎，不见得哦，所以这时候就会有需要跟想要在拉扯。但是如果呢，你的钱钱你想要守住，想要把荷包的钱存好，可是又很想要满足购物欲望，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到这个假装购物的网站来进行假装购物的动作，很多赘词嘛，但是它就是这么样的操作哦。这个网站里呢有各式各样的商品，吃的啊、用的啊、喝的啊，或者是生活用品啊，或是一些饰品让你变漂亮的东西都有。这个网站里面所有你看见的商品看起来又有价格，还有一些你可以输入折扣嘛，或者是有一些可以操作的界面，通通都是假的。好，甚至它还会让你输入一些你真的要想要的商品，把它丢到购物车，它不会真的扣款，也不会真的出货，但是呢你所有的 SOP， 好，你平常会网购的流程通通都可以用这样的操作下来，是来感受到、体验到，你可以划商品，好，选择付款的方式，正是呢，你可以去追踪它已经出货的物流配送的状态，就好像你真的完成了一笔网络购物的订单。这一开始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它就是从韩国的假外送的网站爆红，然后让许多的朋友就关注到这一个还蛮有趣的网站哦，陆陆续续又有很多相关模拟的网站出现啊。但其实呢，有时候只是想满足这样的行为，但不见得是真的有需要这些商品。而且呢，人家说韩国的朋友玩的还蛮快乐的，这种好像很无厘头，可是呢，其实也在网络上呢刮起了一阵潮流。所以呢，到底是不是可以治愈到我们的内心，可以制造更多的多巴胺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尝试，毕竟它这一切都是虚拟的，它不会真的出货，不会真的花到你户头里的钱。好，但是它会让你感觉好像已经出货，你可以看到哇，我的物品已经出货，已经到集运站，然后已经抵达了可能你想要送到超商，它都已经有一定的流程，都觉得诶，还蛮有趣的诶。这下呢不用花钱可以感觉到不一样的购物乐趣，我觉得也是另类的体验哦。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哦，还记得吗？刚有提醒大家说在西武高架北上嘛，22.2公里下下塔悠出口前的内侧有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的擦撞事故，这边根据路网图上看下来，后方的行车又被打折了哦，后方已经有回堵的情形了，从环北要往下塔悠的路段沿线车速都是偏慢，不到40公里，请朋友呢多点耐心。再来国五南下的0.2公里南港隧道内侧有1、2、3台小客车弄奏会啊，吼啊，这边看起来嘛是赶快阿比阿恰卡塔，吼，这个沿线的车速是低于20公里，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

因为我们等待是排除等待车流疏解。新北市的中和区中正路以及国三的中和出口匝道口，刚好呢这个交叉口的号志是被更了哦。好，刚刚朋友经过呢，贴心的叮咛，谢谢哦。好，你自己开车小心。我们同步来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校正号志哦。好，台61线南下的34.9过了草塌路段，好，内线、中线、外线，好，不论哪一线车道，有好多替烫啊，好，铁桶占用车道，请朋友留心，小心闪避了。有其他的路况后续更新补充，就手把手交给收音机前面的神队友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刚说到哈，这个韩国流行的这个多巴胺的购物网站，我想呢，不管你潮不潮，反正都不用花钱，这样的体验好像还蛮有趣的。来听到 JJ 的歌声，不潮不用花钱。好了，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12点的整点对时，以及我们的路况中心小天使会诊全国的重点路况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都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2.2 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 0.2 公里，在南港隧道先前内线车道3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省道台61线南下 34.9 公里，过草踏路段的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很多个铁桶散落，继续往南在 59.6 公里新丰二交流道前也有铁桶散落。台84线东向 18.7 公里过麻豆路段有往生顿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啊？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席，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用到加班喽！中午时间12:05，来自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阵你就笑》。珍珍不在家，我是小雨来帮他顾家喽。好啊，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套用到就来哦！出去买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晒了。来听到哈林的歌声。

来自庾澄庆 Colin 的歌声，好热情啊，好有 power 的力量啊，热情的沙漠。时间来到了中午12:09喽，朋友准备 BQ 杯中岛啊，吼，一定要打个伞啦，吼，现在外头啊，哇，这个我看着窗户呢，我都觉得好热好热哦，不要中暑咯，吼 ，OK。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喽，来继续了解路况啦。好，来最新路况消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5.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就在刚刚都澳后兵又通报哦，有1234台小客车的连环撞事故，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了。这个部分呢，也在麻烦朋友经过事故点不要好奇观望喽。爱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爱保持都都澳后，安尼才安全个安心哦。好，那接着呢，要关心的一样是在国一，不过是平面国一。在北上的12公里到7公里，原本说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的内侧有工程进行，也影响到了

赢车的表现，不过现在看下来，车流有稍微缓颊了一点，没有像刚刚这么的拥塞了，还好还好。那这个部分呢，一样麻烦朋友经过事故点不要好奇观望了。那这边呢也蛮好奇的，想问一下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为什么

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后方有大概回堵1公里左右。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受到这一起事故刚排除的影响，有连带影响到了南港联络道的行进表现。这边观察下来，南港联络道往国道方向目前车速不到40，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往石碇方向行驶也稍微偏慢，不到60公里。本来就因为受到事故影响，行车表现就不理想了。那现在刚刚事故排除，所以后方有回堵，再麻烦朋友多点耐心，我们依序往前行咯。虽然国五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西武高架北上在22.2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我们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不晓得大家现在都平安吗？经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还在处理呢？如果后续的话呢，也欢迎拨打路况专线告诉我们。那这边我们还没有收到相关的消息，出口下去一定要乖乖排队，不要任意插队咯，很危险的。稍早呢，凯达格兰大道有活动，所以有进行交管。那目前呢有一些更新，今天的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不过还没有解除管制，管制范围有所更动哦。已经从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都有进行管制，让后续的活动再接棒使用。当然有任何的 update 消息，我们也会在空中跟你们分享。国五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而在北上的宜兰出口以及入口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哦，请朋友留心。好的，有朋友非常非常的贴心哦，再次打电话来，希望呢朋友可以留意新北市三重区春阳路四段40到60号独澳号，就是 K 温好浪楼下搜砸啦，请朋友经过务必要小心喽。好，再来呢，有朋友反映说台61线南下在34.9公里过了草踏路段，不论是内线、中线还是外线，来。不用抢，人人都有，好多好多的铁桶哦，不晓得怎么会掉这么多个呢？后来朋友经过呢，也说在指标59.6，大概是在新丰二交流道前，也有好多个铁桶，是谁掉的呢？它圆滚滚的，可能会滚来滚去，还蛮危险的哈。好 ，anyway， 这个状况都已经同步转达北分局，他们也收到了。好，大家可以稍微放心，因为已经有收到消息，会派人去清除。那现在还没有排除，还是有很多障碍物的。请朋友提高警觉，把酒背后金哦，小心闪避啊！当然呢，记得闪避之余要打方向灯 ，OK。大家听到的是爱神啊，锦绣二重唱的歌声。

锦绣二重唱的版本，2001年收录在《夏之旅》专辑当中的歌声《爱神》。时间中午的12:18喽。OK。这个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我们等一下要来帮忙找的呢，不是爱情，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搭乘计程车的时候，遗落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啦，到底在哪里？好了，我们来帮我们的好朋友找找遗落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喽。首先要来帮陈先生找东西，他在7月19号的时候清晨12:37的时候搭乘计程车，好，从树林的树心路119号坐到板桥火车站，他的手机忘记了，而且是一个折叠手机。好，再来第二位呢，一样是姓陈吼，陈先生，他在7月18号的时候清晨4:30从板桥的金门街一路坐到板桥的月明街，手机也是忘记带下车了。 OK 啊，这个他一时忘记他手机外观的颜色，不过呢很明确的它就是手机。好，那这个有没有装壳呢？不太晓得，不过没关系，如果啦这个问讲苏基大哥大姐有印象吼，有这个乘客从板桥金门街坐到板桥裕民街的乘客，那或许呢那就是他的手机了。 OK， 好，那再来看到的是赖小姐，7月19号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搭乘计程车，从永和的德和路202号，也就是秀朗国小啦，上计程车，然后一路坐到了南京东路4段10号，就是台北的体育馆，他整个黑色的钱包也是忘记带下车了。这部分呢，以上都是乘客忘记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如果呢问讲苏基大哥大姐哈，有看到好倒撒钢起来，你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第一个就轻松派出所，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警广服务时间里，我们服务中心的服务时间里送来，就有小天使来帮忙找回失主咯。还是要耳提面命来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养成个好习惯，下车前不论是不是搭乘计程车或者是其他的大众运输工具，记得回头再查看一下你的随身物品有没有跟着你一同下车呢。好，来新北市淡水区的民权路往台北的方向，中央北路4段前中线车道，就在刚刚接获到砂石车与小客车擦撞的事故，这边真的要小心哦，因为呢在台北市的大渡路从淡水往台北与中央北路4段交叉口这边有个自来水工程，现场是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稍早就已经有影响到淡水区的行车表现了。

民权路跟民生路口，还有呢关渡桥往台北市区，观察下来车流量都是偏大的。那现在又接获到了事故，好，所以代表呢，一定要请朋友呢专注度再提高一点，好，请经过施工点或者事故点都务必要留意了。再来，五羊高架北上 45.4 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1234吼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相关单位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西武高架北上 22.2 公里下台油出口前内侧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后方的行车表现我们这边观察下来还 OK 啦，吼，按勾吼，还是要请朋友保持耐心。再来，国道五号因为稍早在南下的 0.2 公里南港隧道的事故刚排除的关系，所以呢南港系统往石碇方向行驶的表现不太理想，不到60。那现在看下来，好像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好像也被影响了，车速不到20哦，还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如果朋友要后续更新补充，非常欢迎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电话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13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再请我们的好朋友吼来后续的接棒，告诉我们。最近天气不是真的很热吗？真的吼，不要嫌我啰嗦，最近天真的是只会越来越热，不会降温。所以如果呢朋友你的爱车是停放在户外不是停室内的话呢，真的要注意这个车内的温度会一直一直攀升哦。短时间你呢就很像一台小烤箱，你就是那个要被烤的食物开玩笑吼，但是我们这个真的是要重视它。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车停放在路边可能只是去办事一段时间再回到车里，哦，那个修来温度真的很可怕，热量会整个迎面而来，方向盘就修仪表板也好烫哦。所以这时候真的要留意一下你车里放的东西，不要是那种有电子产品的或者是塑胶类或是会容易起火燃烧的，因为前阵子还有看到新闻说有人不知道放了什么像行动电源，它就是那高温的闷下去居然爆炸了，还蛮危险的，所以呢记得这些比较危险的物品我们不要在高温情况下让它曝晒在车里咯。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热哦，到晚上我昨天跟去找朋友嘛，他就说哦，真的热到不行啊，前胸贴后背都是汗。我说我还忍得住，如果呢有风会更好，我也不管我头发到底有没有乱了，我甚至希望头发乱的也没关系，多一点风吧，没有风真的好闷好热哦。来听到这一首张学友的歌声，头发乱了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我觉得凉快一点比较重要。

张学友的歌声，歌神所带来的歌曲哦，头发乱了。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两个半小时陪伴大家旅途时光要来告一段落咯。很开心陪伴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开车时间，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记得准备要吃饭了吼。外面天气真的很热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不要让自己中暑了。记得中午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下午还有下半天的活动要进行。祝福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我是小玉，我们期待下次空中相遇，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台铁今天全线正常行驶。台股开高杀低，震荡破千点，大盘失守43,000关卡。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金广午间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超过565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高于监测标高，但仍未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渗流量增大，渗水处有浊水流出，但推估对下游影响。

0: 局限在河道内，因此指挥官纪连城才是暂时降级为黄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20号上午8点半，万里溪堰森湖水位1088.72立方公尺，蓄水量563.71万立方公尺。对于堰森湖蓄水量超过水位高程，却还没有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由于现场无法抵达，用光打空拍扫描，在8号标定监测坝体高点为1087.5公尺，不过之后边坡土石零星崩塌，可能让坝体增高，而渗流加大，渗流点持续有浊水流出，在目前晴天的状况之下，如果溢流，研判对下游最大影响局限在河道之内。
2: 因为坝体的土石仍然有零星崩塌的迹象，那上游入水量减掉，就是渗流量，大概目前水位跟蓄水体积都稳定的升高当中，没有发生溢流，渗流处有持续有浊水有流出，那渗水量还是有增大一点点。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由于气象署预报未来3天气候晴朗，集水区最大降雨量最多只有20到40毫米之间，指挥官纪连城才是20号暂时降为黄色警戒，但持续到下午3点，万里溪河道还是禁止进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警戒状态，台铁公司宣布到今天半夜12点前，全线列车维持正常行驶。不过，为了及时因应水位溢流变化，今天下午4点前将会发布最新的列车班次动态。NCC 规划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全台14个县市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国防部长郭立雄说明，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可初次验证国军直管通讯备援能力，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地方。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只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7个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北部地区包含北北基桃等7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3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指出，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针对行动网络进行降载，固网未受影响，可考验国军在此模拟情境下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
4: 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那我想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初步的一个验证啊。后续我想会根据这个首次验证的情况，据我了解，他们NCC 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3: 此外，外界也关注国军边线比问题。顾立雄回应，目前国军边线比约80%，但不管边线比高或低，管理上都会注意部队的勤务调整准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跟伊朗和平协议破裂，双方互相开火的攻势持续升温。美军司令部证实，已经连续8天打击伊朗的海岸监视和防空据点等目标，以报复伊朗袭击造成美军阵亡。而伊朗也以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宣布停止和平协议，也使霍姆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再度受到威胁。台北股市开高走低，开盘前10分钟，在台积电强弹带动下上涨400多点，但随即新台币汇率重贬，卖压涌现，大盘翻黑下跌700点，上下震荡超过1000点。目前指数上涨221点，来到4284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20%，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2.77%，但溢价率仍高达12.34%，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 性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6: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但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5: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

0: 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 1.44 角，灌破 32.4 元，加上七月正值外资股利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两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境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行员察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一样，马上通报警方。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员警到场劝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3: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假警察，假伊讲爱汇钱，伊走四五间。嘛就赶快拢讲讲存款，拢讲朋友。
2: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4: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你机场放掉了，你为什么不判他5年10年？结果人家巡回到警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5: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干苦钱，跟你讲，跟你苦啃，惊你哄骗。
2: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承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反复叮咛绝对不能透露是要投资，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全被骗光，悔不当初。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丰原区中山路昨天下午发生一起严重车祸，45岁的刘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毒驾，追撞前方停等的车辆，造成1死5伤。丰原警分局已依法将刘姓女子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0: 丰原警分局7月19号下午2点25分获报，指称刘姓女子沿中山路往中正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碰撞前方同车道停等的2辆普通重型机车及4辆自小客车。遭撞机车分别由39岁侯姓男子及37岁左姓男子骑乘，事故共造成6人送医，其中左姓男子到院前已无生命迹象，经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其余5人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院观察治疗。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所长陈英言说，
6: 警方依规定14酒测，直接无饮酒情形，一名驾驶带抽血检测，并经女子同意唾液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过失致死毒品危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本案相关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0: 丰原警分局强调，将持续加强毒驾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依法严办，全力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前和日厂长曾文煌、林口发电厂长朱允中涉嫌办理招标案件时，分别收受厂商汇款220万元、80万元，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贪污等罪判处曾文煌7年徒刑，朱允中9年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判决指出，曾文煌在民国113年担任核二厂厂长期间，利用办理采购案机会，分别向曹姓及郝姓业者受贿180万元及40万元，而朱允中则利用林口发电厂办理采购案，向郝姓业者受贿80万元。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曾文煌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并没收180万犯罪所得。朱允中判刑9年，褫夺公权5年，郝姓业者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支付公库200万元，褫夺公权2年，全案仍可上诉。另外，北检持续追查核二厂107年到108年间，另外4件疑似涉嫌受贿采购案。2026年6月，在搜索约谈9人，曾文煌及另外2名主管遭羁押禁见，另有2人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全案持续侦办当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市泰山路昨天深夜发生严重火警，火势波及到4间联动头天厝，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灌救，陆续救出10名受困民众，其中一名70岁妇人在隔壁店家的阳台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罗佳慧报道。

0: 这起火警发生在19号深夜，宜兰市泰山路一处金纸行疑似为起火点，猛烈火势迅速延烧到两侧共三间透天厝。宜兰县消防局在晚上11点47分接获通报，立即出动8个分队人力赶往现场。由于现场浓烟密布，火势猛烈，消防人员封路进行抢救，期间陆续救出10名受困住户。遗憾的是，20号凌晨0点28分，消防人员在金纸行隔壁店家的2楼阳台，发现一名70岁妇人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抢救后还是回天乏术。另外9名受困民众则没有受伤。火势在凌晨1点10分完全扑灭，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进行勘验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台北地区南投以北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需慎防淹水。高雄市政府推动双湖森林公园生态富裕有成，目前已记录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蜻蜓及多种蛙类，让这座公园摇身一变成为兼具休憩与生态教育的绿色乐园。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双湖森林公园是三民区与鸟松区居民重要的休憩空间，市府以生态优先理念进行景观优化，并串联澄清湖以及国定公园，打造城市级的生态廊带。公务局新建处表示，园区透过种植多样蜜源植物及蝴蝶食草植物，提供蝴蝶完整的生活环境，同时结合滞洪池营造湿地生态，吸引蜻蜓、青蛙等生物栖息繁衍，也设置野生动物友善廊道，降低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让都市也能成为野生动物安心生活的家园。建筑工程设计科陈冠霖说，
3: 双湖森林公园这几年持续推动生态富裕，目前已经观察到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蜻蜓，还有多种蛙类在园区栖息，显示生态环境越来越丰富，欢迎市民朋友来散步赏蝶，亲近自然，也一起遵守不抓捕、不喂食、不破坏，共同守护这座都市生态乐园。
2: 一座公园不只是散步休闲的地方，更能成为野生动物安心栖息的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今天由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宝座，双方激烈交战打入延长赛，最终由西班牙以1-0胜出，这也是西班牙队史暌违16年再度夺冠。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跟门将西蒙分别获颁金球奖及金手套奖。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1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45.4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专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3后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18.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外界关切中联油之案，中央研究院院长陈建仁表示，实案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政府与业者也应携手把关，并呼吁厂商提高警觉，落实自主管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赴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会众多名立委关切近期中联油脂的实案事件。立委罗廷威指出，中研院曾在十年前提出实案的政策建议书，是否追踪后续的落实情况？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实案。

0: 人办也强调跨部会的整合。
1: 我想现在需要加强的啦，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如何能够一条边的从上中下游好好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跟厂商呢也能够加强管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做好了这一个源头的管控，做好生产的管理，以及呢这个稽核通报，这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同做一起努力啦。
0: 针对立委质疑有学者提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致癌物的说法，陈建仁说，相关的物质确实可以透过多喝水代谢，但有问题的产品该下架就要下架，厂商如果没有落实通报也应该要予以重罚。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环境部金管会等单位宣布酷零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从高温预警、社福关怀到保险保障，建构一条龙防护网，守护弱势长者度过极端高温。记者杨欣报道。
3: 为对抗极端高温，环境部建置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达36度时，则提高关怀及访视频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总共照顾了大概是32000人符合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住院，就可以定额的给付10000元呢。而且呢，这个是就由他们来捐助，民众是不用负担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从最前端的这种所谓的政府监测预警，到中间的社会关怀的行动，然后最后一端呢，这个防护网，这个就是帮我们台湾面对这个极端高温，未来可能会更热的情况下，做好一个服务哦。
3: 金管会支持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目前现在台南市推动，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长者保障。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住院保险给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持续深化警营合作，今年一月与远东银行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强化可疑交易拦阻及虚拟资产联防。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为因应诈骗金流快速移转，政府修法建立金融、电子支付及虚拟资产跨域联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资料交换及合作法制，提升可疑交易拦阻效率。刑事局长邱绍洲表示，刑事局2026年1月携手远东银行推动联防，拦阻成效卓越，期盼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入防诈。
6: 今年一到六月，在自主管理机制上面就已经拦阻了这些可疑的交易将近3000笔，可疑的这个汇款大概有3亿元。那如果加上结合虚拟资产的交易所双向的联防，加上银行本身柜台这些拦阻机制，有超过4000笔的可疑交易被拦阻下来，金额超过5.5亿元。
5: 刑事局指出，2026年6月，全国受理诈骗案件11437件，财损金额47亿元，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30%及47%。刑事局预计在8月份调整诈欺案件分类，区分为电信网络诈欺、非电信网络诈欺及假新财产犯罪，作为后续防治策略宣导重点及查缉依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王姓男子被诈团以“猜猜我是谁”老梗诈骗，以为儿子急需用钱，便交付新台币55万元。案经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侦办，逮捕熊姓及吴姓车手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76岁王姓老翁日前接获一通电话，对方以 AI 变身方式谎称为老翁儿子，并扬称因为生意周转，急需新台币55万元救急。老翁一听便不疑有他，和不知名男子面交，直到和儿子查证才惊觉遭骗。专案小组不敢大意，持续监控诈团，提前部署警力，以反诱骗方式将再度前来取款的19岁熊姓车手当场逮捕，并循线深入追查，连同日前诈骗老翁的67岁吴姓车手也一并查缉到案。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穆德说，
8: 深入追查，再次将前次的另名诈欺车手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7: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强调，接获亲友借

0: 前或是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时，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自行查证。呼吁平时和家人、长辈应该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此快速辨别真伪。如有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青春专案强力扫毒，溯源查获一级毒品依托米纸分装厂，将罗姓药头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调查一起毒品案，发现上游分装毒品线索，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苓雅区一带，溯源居提第二层药头45岁罗姓男子，破获一托米纸分装厂，现场有1到3级毒品，其中安非他命多达768包，重约2公斤，还有1公斤的一托米纸烟油。左营派出所杨志娟所长说，
3: 现场查获大量2级毒品安非他命、摇头丸、3级毒品卡西酮，以及1级毒品一托米纸、烟油、烟袋、原料、分装工具、磅秤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2: 专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左营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追查毒品上游，针对毒品犯罪加强打击力度，呼吁青少年暑期应多从事健康休闲活动，远离毒品诱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误触毒害，抱憾终身。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敬老爱心卡自本月扩大使用范围后，租借 U-Bike 2.01 平均每天达2223次，较过去大幅成长约166%。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府自7月起，凡是持敬老爱心卡就能够享有租借 U-Bike 2.01 自行车前30分钟免费。根据交通局统计，新制上路半个月以来，敬老爱心卡租借 U-Bike 2.01 每日人次比新制实施前单日增加近1400人，成长幅度达166%。检任记者吴正彦表示，为了鼓励长者多加运用公共自行车，满足日常采买、就医、休闲运动以及转乘大众运输等短程交通需求，将持续优化公共自行车政策。
4: 预计今年年底再采购1350辆公共自行车及1000辆的电动辅助自行车，持续提升各地区车辆供给及调度能量，让市民租得到、骑得到，也能享有更便利的骑乘服务。
0: 此外，交通局也提醒民众，骑乘公共自行车前应该先确认刹车、轮胎及座椅等车况，骑乘时遵守交通规则，留意周边人车，并在使用完毕后确认车辆已经正确归还，共同爱护共享单车，打造更安全便利的骑乘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感谢常年坚守岗位守护乡亲安全的驾驶，屏东县政府8月份起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行列。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活动范围，让长期服务偏乡地区、协助居民就医、采买、洽公以及日常通行的驾驶，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肯定与鼓励。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6: 透过这个驾驶的一个选拔活动，除了增加我们的驾驶对我自有能力的认可之外，也让我们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再次提升。
5: 这次活动提供线上跟实体两种模式，线上投票民众可以到屏东购交通粉丝专页为心中的优良驾驶按赞支持，实体投票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各个转运站以及偏乡总共17处投票点领取投票卡参与投票，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投票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抽中屏东漫游号礼盒总共100份。县府邀请民众用一票来支持辛勤服务的驾驶，也把屏东的好礼带回家。尽管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赖姓阿嬷半年来时常昏倒，就医检查发现心脏退化到每分钟心跳只有约30下，彰化医院为阿嬷申请健保给付，植入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生活恢复正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医院心脏科医师李学林指出，75岁的赖姓阿嬷因为昏厥跌倒被送急诊，半年来频繁发生，检查后确定是心脏功能退化的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使得心跳低到每分钟30以下，才动辄昏厥。由于阿嬷有乳癌的病史，因此建议装置新型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并且协助向健保署申请。

0: 健保全额之音。
1: 那新型的舞蹈性心脏节律器就是从主膝部打针放管子到心脏，那舞蹈性的节律器就像一颗大颗一点的胶囊的样子大小，那经由管子放到心脏，那再做一个微创的置放手术，置放完之后管子拿掉。
0: 彰化医院强调，心脏跳动过慢可能出现头晕、喘、昏厥，甚至心脏衰竭，通常和心脏传导系统老化或异常有关，当无法用药物控制的时候，就可以用心脏节律器来治疗。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举办刺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纹身文化的再生特展，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湾原住民族的纹身文化在日治时期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文化部文化资源司司长陈修成指出，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纹身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出路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策展人卢梅芬说，
4: 在去年冬天我们看到比劳年轻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影片得奖，然后也因为那个影片我才看到，哦，原来泛文面族群已经成为一股蛮有力量的一个再生的一条路径，所以它成为我们展场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展区。
3: 史前馆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正在崛起的原住民族纹身文化与艺术作为起点，并结合即将在十月迈入第三届的拍刺浪潮节，期盼让这股拍刺文化的再生力量能持续扩大影响力。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在越南举行的电竞传说对决超级职业联赛，台湾战队 DCG 昨天在总决赛以4-2击败泰国战队，赢得世界冠军，这也是队史首座世界冠军的荣耀。打野选手魏晨凯则拿下最有价值选手。 DCG 表示，接下来将挑战国际锦标赛，目标寻求大满贯。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员，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带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18.7公里过麻豆，先前的往生动物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0号礼拜一下午1点到4点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是蜜啊。时间来到 Apple 一点控狗分啊哦，这时间你吃饱没？会给你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气，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看来最近可能要做一做那个舌头操了吼，最近呢怎么这个开场白呢老是说不清楚呢，哎呀真的有点讨厌，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天气那么的热吼，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今天这么热的天气吼，希望大家没什么事情就先待在室内比较凉爽的地方。那如果呢你真的是得要为了这个生活吼努力的在外头工作，也别忘咯吼还是要是时候的休息，可能5到

十分钟就要先到阴凉处所休休困之类，喝口水补充一下电解质，不要直接在大太阳底下待太久呢。来，路况部分更新了。首先跟你说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12到7公里，从汐止系统前到五堵前的内侧工程就在刚刚决定收工。那另外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宜兰出入口匝道外侧的工程啊，也是已经结束了。新北市的部分，三重地区今天忠孝桥原本往台北市方向，桥中段有事故发生，那目前这个事故也确认排除咯。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首先帮你稍微汇整一下国道的情况。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唯一车流瓶颈点就是北上的三重到圆山，单纯车子比较多，均速大约是落在40-60公里左右。那再来呢，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今天南下的5到12公里，从大华系统一路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现在工程都还在进行哦。另外我们国道三号呢，车型状况是不用担心，南来北往顺大概哎当后辛苦一。但是呢国道五号的车型状况现在也是一样，这个车型状况都不错。那国道五号目前要留意的就是工程的情况，占用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移动性清扫当中。神道的部分呢，要提醒台六一的朋友哦，今天还是赶快哦。目前台六一往南的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都是有这个高架化改善工程在进行，施工期间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同样是在台六一的朋友，目前台六一往南在34.9公里。就是过了草踏的中外内中外侧车道，好多个铁桶掉落。那另外也有听众朋友说，在59.6公里信丰二前也有看到几个铁桶，台中朋友啊，是你掉的吗？东西要给他绑好，扎牢防渗漏哦。目前这几个铁桶的状况我们都已经通报处理，那北分局也会派员前往处理。省道台六四的朋友则是要小心闪避好多的铁条，现在是在东向24公里，也就是中和要汇入国三南下的匝道，很多跟铁条散落的情况目前都已经通报当中，处理当中。那省道台六六呢，今天一样有长期性的捷运工程哦，这占用了这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每一天是朝九晚六的施工中，这个时间，那在请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先走旁边的侧车道通行。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台九线的部分，因应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这个我刚刚有看了一下新闻，就是陆地的部分呢是已经改为黄色警戒，但是河床周边还是红色警戒的。那因为呢目前是没有溢流的情形，所以呢目前这个全线的火车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过了。那至于我看看哦，原本在西堡大桥的状况，现在好像好，我看看这个是好，这个还是封闭，西堡大桥目前还是封闭。那县道193号还有建议大桥还有中心大桥呢，目前已经正常可以开放通行了。这个部分再请我们驾驶朋友呢，互相帮忙一下，把消息传递给现场的听众朋友。好，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今天市区基本上看起来都是些长期性的工程，需要您小心留意。那特别需要留意的是，今天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是有活动的，目前呢虽然活动是已经结束，但是管制范围还是包含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目前这个管制还在进行。那等一下如果这个管制结束，也会赶快来跟大家说哦。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新北市的深坑区朋友说文山路二段128号前方那个号志灯怪怪的，双向都不亮，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桃园市大溪区也是有红绿灯坏掉的情形，是出现在了桃园的鼎埔路跟仁善街口，目前这个号志灯异常情况也已经通报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任何密啊绕高铁收载，麻烦打给嘎哇共电话0800-000-123多谢大家。来到礼拜一，今天你不要

这首歌曲来自于 Katy Perry， 这首歌就叫做 Firework， 也就是烟火的意思。因为这个周末呢，大稻城就要来放烟火了哈，不知道有没有已经摩拳擦掌呢，准备早一点来去卡位。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也是，算是提早个一个小时左右吧，哈，就是到河岸边去卡位，但我发现真的人超多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呢怕脚酸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带野餐垫哈，真的是我这个非常沉痛的回忆啊。那一天呢，因为有点下雨的状况，所以地板上其实有点湿啦。那我原本是想说啊，就直接席地而坐，但是呢地板是湿的，而且呢有的地方可能是草皮吼，所以呢那个就是会有一点点泥泞感。如果你真的有要去看烟火，看烟火的话呢，这个野餐垫要带，然后呢我们的车车不是车车，鞋子也要穿那种比较不害怕会脏掉的鞋子，以免呢你回家之后看到你的鞋子之后，哇，你会觉得很心痛啊。虽然烟火很漂亮，但是看到自己的鞋子也像烟火一样有点开花的情形，那心情可能就没有很美丽了哦。出去玩总是心情特别好哦，但是我们如果开车出去玩，一定要养足精神，保持良好精神，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提醒一下朋友，刚刚国道五号往南，在雪山隧道的入口处有看到了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占用内侧快车道。行经国道五号往南快要进到雪隧的朋友，请走外侧，因为目前呢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另外在新北市的淡水地区，原本淡水的民权路往台北中央北路四段前的中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事故，也感谢新北交大后就在刚刚跟我们说事故排除，稍早回堵到马街医院的这个车流呢，目前也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好，那台北市呢原本在基隆路往南临江街到嘉兴街120

0: 七巷的内侧，说是看到了施工队伍正在施工，原本会到四点，但是信义分队刚才回报说，这个工程现在已经收工，您可以安全通过。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朋友随时提供了吼，电话0800000123。接着我们来搭上1391次区间车，听听看今天火车上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嘞？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0: Hello
2: Mindy，Hello Mia，
0: 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
2: 哇哦！
0: 哦，又到了这个暑假的季节，
2: 没错。
0: 除了上次讲那个暑假作业的话题之外啊，想要问问看，就是在暑假期间，以前 Mindy 都怎么样去安排嘞？
2: 其实没有特别安排，就是不会做好一个规划啦。但因为有大把的时间，就是有点
0: 可以挥挥哦。
2: 对对对对，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应该比较像临时起意吧。
0: 哦，
2: 对，就是想说，今天要干嘛，明天要干嘛。然后约朋友出去好像也不会说真的很认真的提早规划，
0: 没错，可能等到快要暑假末期才想，我这个暑假怎么都还没有跟谁谁谁吃饭，然后突然想到，走啊，我们明天去吃饭这样子。
2: 我好像不会这样子想，想出去就直接约人这种感觉。
0: 哦，原来如此。
2: 对，应该可能以前就是学区大家家里都算住的比较近嘛，对，要约出去算蛮方便的
0: 啊，
2: 对，但正是要等到真的有出去旅游，因为以前小朋友可能就是约去某一位的家里玩啊，
0: 对对对对
2: 对, 對啊，玩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太有意义的事情，我记得就是可能一起看电视剧、看综艺，然后就也没有真的特别要做什么
0: 好像是这样那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心声，他也是跟三五好友要出去玩的一个人的心声哦。
3: 就是今天，再过不到半小时，我就能跟闺蜜们见面啦！而且还是去台南3天2夜的小旅行自从国小毕业旅行之后啊，我就多久没有跟他们一起过夜了，有过怀念那时候的，跟他们一起在房间吃零食、看电视，聊到半夜，还有躲老师查房啊，还有枕头大战。不知道跟之前的感觉还一不一样。毕竟现在大家都读不同的高中，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共同的话题但是为了今天的旅行，我已经把暑假作业都做好了，还把答应爸妈的事都完成了，他们才肯放我出门然后我爸在今天带我去车站的时候，偷偷塞了1000块给我当零用钱，还神神秘秘的说这是他的私房钱，不能跟妈妈讲。是不是老妈早在昨晚收行李的时候就偷塞给我1000块了啦？说是从买菜钱里面挤出来的，要给我当旅费补贴，不能告诉老爸，免得他也跟他要。为了家里的和谐，还有美好的旅程，我就勉为其难的帮他们保守秘密啦。反正呢，多了2000块零用钱，就是开心。到时候如果发现什么不错的伴手礼，再带回去跟他们分享，也算是谢谢他们的赞助啦。正好趁现在，顺便想一想，等一下要聊什么好了。这么久没见面了，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变化不知道是不是还跟之前一样好聊。我记得杨咩咩说好像几个月前瞒着爸妈交男朋友了。还有大苹果前阵子去参加什么路跑活动还有小不点之前去参加的那个美术比赛，也不知道结果后来怎么样了。虽然啊，时不时还是会小聊一下，但是真的跟之前那样平日都黏在一起比起来，感觉还是有好多资讯需要 update 一下。

0: 好像回忆起以前，我还真的没有特别揪朋友这样子在长假出去玩过的经验欸。
1: 那连出去吃饭这种，
0: 哦哦，就是当天往返的有，
1: 哦，
0: 但是就是可能没有跟朋友约出去过夜啊之类的。
1: 哦，我印象中我好像也只有真的到高中，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因为可能小朋友你自己出去过夜也爸妈不放心啊，
0: 爸妈绝对不会让，
1: 对啊，
0: 而且旅馆应该也不会让你住吧，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应该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去订什么住宿啊，然后自己一个人就是出远门，
0: 哦，对
1: 对，所以真的要到出游我是高中的时候，就是真的等到大考都结束最后一个暑假准备升大学之前才真的有去旅游。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去台东，
0: 哇，
1: 对，
0: 我记得以前你好像跟我分享过你想要退休之后去台东，
1: 对，
0: 买地，
1: 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有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
0: 所以代表那一次的旅程应该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记忆。
1: 但其实我不记得我们玩了什么，
0: 好，
1: 但我就记得就是每天起来就是看到蓝天白云，然后可以看得到山，就是很开阔，然后我们就是骑脚踏车这样晃，就是我不记得有去到什么特别景点，但是我就觉得在那里生活是很舒服的事情，
0: 所以那个感受就这样至今烙印在你心里。
1: 没错，
0: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跟你分享其他故事，看看有没有勾起你其他的回忆咯。
1: 好啊，
0: 下次见，拜
1: 拜。
0: 拜
1: 拜。左侧开门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hand side。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 ，Please mind the gap。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有没有人在暑假开始到现在呢，已经出去玩过好几趟的？来举手跟我说一下，你去哪里玩？有没有哪些你觉得不错的景点？欢迎你可以跟米娅来分享看看。虽然我是一个就是没什么事情，喜欢待在家里面足不出户的宅宅，但是我觉得就是偶尔啊出去玩一下，总是要去玩到我觉得真的有出门的感觉，而不是换个地方睡觉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什么不错的景点啊，或者说呢吃到什么美食，我都欢迎你可以跟米娅来分享看看。脸书搜寻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跟我分享咯。那路况部分呢，就让米娅来跟您分享了。稍早在台北市说是有停车场满场咯，台北市的中山区松江路90巷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的停车位，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美丽的烟火，我们就用美丽作为一个引子，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美丽的歌曲，欢迎你也可以在今天的 po 文下方来分享。说到美丽，大家一定会脑子第一首浮出这个 SHE 的歌声《美丽新世界》。

这是 SHE 的歌声《美丽新世界》。等一下，我们一点半一起来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再为你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好。
1: 高雄市警方巡逻时，警政署最新开发建制的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立即建功，顺利查获通缉犯。记者石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隆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武庆一路时，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瞬间发出警示，原来有一辆行驶中的机车因为强制责任险失效，导致车牌遭到注销，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瑞隆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3: 警方查证过程赫然发现坐在后座的35岁李姓男子竟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令该机车因车牌遭注销，警方依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第一项第四款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下罚款。
2: 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强调，科技警政已成为现代治安工作的核心方向。警政署最新建制的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犹如警车上的智慧天眼，巡逻时即可自动扫描周边车牌，并及时比对资料，将以往被动拦查提升为主动发掘，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让艺术教育在嘉义县发芽，知名现代剧团软剧团推动小地方计划，深入嘉义县原乡偏乡学校，将在地文化结合艺术戏剧课程，培养孩子肢体表达与互动合作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4: 软剧团主办小地方计划从113年启动，透过企业个人赞助及群众集资，将艺术教育带进嘉义县艺术资源相对不足的学校，至今深入了全县12个乡镇市24所的学校，累积427个小时的教学，服务638名学生，并培育了13位种子教师。软剧团蔡明纯团长说，
5: 我们软剧团可以做好的事呢，就是把更完好的师资带到学校，更跟地方连接的教材跟课程设计带进去每一个地方，让大家呢透过我们这样的戏剧教学、艺文教学，让这边小朋友们呢可以对地方更有自信。
4: 县长翁章良表示，知识教育内容不一定适用所有的孩子，透过多元课程让他们在适合中找到自己的天地，就像小地方计划能创造无限可能性，希望软剧团持续协助艺术教育与地方文化产生更深的连结。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

下午来到了1:38，感谢朋友继续锁定尽管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补充路况咯。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市区的部分还在施工的路段有点多，所以一并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的塔悠路往南的方向，介于36号到16号之间，因为正在施工，只有内侧可以通行，一路会是做到下午的5点，目前后方车子有一点多，松山分队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改道，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另外，目前在台北市正在施工的路段还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因为双向只剩一个车道通行，所以建议您可以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至于在乐群一路往东，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目前的工程则是会延续到8月15号，每天朝九晚五施工。敦叙工商前方那颗落石目前还在持续抢修，因为边坡也在抢修当中，所以呢目前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现在呢这个全员路可以走了，不用改道，特别改道东升路，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可以用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啦，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毕竟单线双向通过呢一定会造成车流拥塞回堵，那现在现场是有24小时的义交来帮忙进行管制，请朋友务必配合。再来提醒的是，在建国南路二段79巷跟复兴南路二段78巷42弄，目前都是封闭施工，一路是朝九晚五施工中。那另外呢，在大渡路从淡水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目前有自来水管线工程持续封闭了内侧的两个车道，所以驾驶朋友呢，如果要通过，可能也会有点影响到行进顺畅度咯。再来要提醒的是，今天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个车道依旧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会封闭，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要先行改到其他的用路这个替代动线。那我们新北市的朋友呢，目前需要留意的施工地点蛮多的，包含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哦。另外一个树林地区的捷运施工是占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作为替代动线。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你是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都是可以通的。林口地区呢，今天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中和地区的连城路530到520号前方，往土城方向的车道有自来水管线工程到5点。新庄地区则是在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及中线车道施工，每天朝九晚四以及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6点都是施工时间哦。汐止地区在新江北桥的双向，目前也是施工占用部分的慢车道，一样朝九晚四，一路到7月24，这个工程的时间，再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那新北市深坑地区，不知道文山路二段128号前方的号志灯，现在恢复正常了吗？稍早听众朋友经过说，哎呀，双向都不会亮啊，不知道现在恢复正常没？在桃园市大溪区的鼎埔路跟仁善街口，也是红绿灯不太乖，那这两个红

绿灯的情形，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是否呢是已经恢复正常，还是说还在努力积极的处理当中嘞？再来呢，我们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跟省道还在处理的交通状况。首先提醒国一今天南下从5到12公里，也就是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的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和嘎仔没有影响车流，我们就循序渐进。那现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原本在三重圆山路段的车流现在恢复咯，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高架的部分啊，刚才汐五高架往北的 26.6 公里在环北前的内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所以目前环北路段均速已经降到40公里左右。国道3号不用担心，南来北往损，大家可以多加使用国3。国道5号的情形呢，车型状况也是还 OK， 只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均速40-60公里左右，需要您提高警觉。那原本在国道5号的南下哦，说是 0.2 公里南港隧道内侧的事故是排除了。那另外在国道5号呢，稍早北上的宜兰出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清扫作业也结束，换成国道5号往北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原本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入口内侧车道事故呢，就在刚刚平控说他们已经自行开走了，所以事故解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行。省道方面要特别提醒大家，由于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呢还是有发布警报，现在已经把它从原本的红色警戒变成黄色警戒了，但目前西堡大桥还是持续封闭，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呢，如果您真的有可能会通过西堡大桥，又或者是说多呢，这个台九线的朋友，可能还是要依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指挥，小心通过。那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刚好就在那附近，可以把这个资讯转达给他哦，感谢您。至于目前省道台61往南方向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4在东向中和汇入国三南下的匝道上面好多铁条啊，目前为止还没有清除齁，继续小心闪避，我们通报咯。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招朝九晚六的施工，也要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再小心。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了，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碧莉姐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什么都不必说》。这首歌曲是跟他的帅儿子一起合唱的哦。今天有听众朋友呢推荐了一首这个杨婆婆啊，可惜这个没有办法哦，这个帮你播出。但是呢，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蛮符合那首歌曲的感觉，送给你喽。

0: 这是来自于 Billy 跟周汤豪带的歌声，什么都不必说的最新改编版本，我觉得他的本来就很好听了，那后来呢就是用这个时代的力量让儿子的力量也加进来，哎，感觉起来真的变得非常酷啊，很有原汁原味的感觉哦。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生活报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我们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今天吼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午后雷阵雨几率颇高，请大家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门，雨具记得带。昨天有没有人被那个倾盆大雨吓了一跳呢？我昨天也是，就原本想说哎，天气看起来都不错啊，然后呢去吃个饭出来之后，哇，倾盆大雨，根本就没有带伞出来啊，很尴尬啊。所以昨天呢，希望你不要跟我一样有一点小小的淋到雨吼。那如果你今天不想淋到雨，请务必把雨伞带着，就算是没有下雨也可以遮遮阳吼，让你不要那么的热。那明天的天气呢，这个微弱西南风的影响也会带来些许雨势啦吼，所以呢这个雨伞还是乖乖放在包包里吧。那今天真的很热吼，热到什么程度嘞？我们台北市啊是有呈现橙色灯号的。橙色灯号的意思就是呢，你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8度，或者是说呢，已经持续三天以上的36度就会是橙色灯号。好，所以今天其实台北市呢有橘色的啦，有黄色灯号啦。那新北市也是一样哦，在瑞芳地区今天也是 Orange 吼，是橙色灯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啊。天气很热吼，要多喝开水，慎防热伤害。那关心完天气之后呢，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刚好呢，在这个今天凌晨，终于世界杯踢完了。哎，这个拿到冠军是谁呢？是西班牙队，不知道是不是你那这个所想的这一队哦。其实严格来讲啊，我自己是相对起来比较想要是阿根廷赢，虽然没有任何的原因，就纯粹觉得说好像这个蓝白条纹的球衣感觉比较厉害。非常的对，肤浅，对，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叫什么背景的调查，就纯纯粹粹觉得那个球衣比较厉害。有没有跟我一样啊？好，那没关系，因为阿根廷还是拿到了第二名嘛。那第三名跟第四名到底是谁呢？哎，英国打赢了，所以呢今年第三名是英国，那法国呢就无缘前三啦。那说到这一次的比赛呢，我觉得吼对我来讲印象比较深刻的果然还是哈兰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哈兰德之歌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我的社群媒体里面，我只要打开我的 FB 吼就会出现他，不管是跟他相关的报道啦，还是说有人整理了他的一些背景资料啦等等。那因为通常都会配上他的这个哈兰德之歌，这是最近的迷音啦。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稍微上网查一下齁，或许听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天哪，好像有点入坑的感觉。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入坑，但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跟我一样有点被洗脑的话呢，呵呵，我们就听听这个歌曲动动身体也是不错的啦。毕竟这个时间点你刚吃饱嘛，也休息了差不多快

他们是 Boom 怪物新人，这首歌曲 Beautiful Day， 也希望大家今天是一个 Beautiful Day 哦。来更正一下资讯哦，刚才呢有一位米粉特别跟我说，哎，不是英国队赢了，是英格兰队。哎，对，这个小细节果然还是要盯紧的注意一下哈。所以第三名呢是英格兰队啦，第四名呢是法国队。那刚刚有听众朋友私讯我跟我说，哎呀，他其实也是挺阿根廷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阿根廷的球衣很像台湾的帆布，就型 Pang Boy， 所以很有台湾味是吗？好啦，这个理由给过齁，非常可爱。好，来路况部分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嘞。有哦，国道5号的工程改变了。原本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苏澳头城路段的外侧正在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现在换成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的外侧进行移动清扫。那原本苏澳头城的外侧车道清扫作业呢，现在是已经收工。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目前呢在台北市大肚

路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目前呢淡水的民权路跟民富街口还有关渡桥往台北市方向通通都是车子非常多。这个是一个自来水管线的工程，会一路占用内侧的两个车道，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收工，但是这个工程好像维持了一段时间了，也请驾驶朋友呢经过的时候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或者是这个牌面指示小心前进。再来，原本在谢武高架往北 26.6 公里环北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咯，但是在环北路段目前平均车速还是不到40公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来自于西城男孩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Beautiful Life。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26.6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

到在台61线北上 250.3 公里，过了水井交流道的内线掉落大块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台九线马太岸西桥复建工程将朝今年十二月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并且预计在明年全线完工。为了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建制了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性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制水位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到封闭标准，将立刻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计政黄胜兴说，
1: 马太岸西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0: 交通部表示，马太岸西桥重建工程从去年十二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到今年六月中旬实际进度达到43.69%，全线282支机桩已经完成275支，行水区内的197支机桩也已经全数完成。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

下午来到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最新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5到12公里大华系统到过了汐止系统，请务必留意内侧车道的工程队伍还是依旧施工中。那目前国道一号还要留意的是北上桃园到林口方向哦，目前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形？那是你怎样会使甲我讲？定位0800000123。那原本在汐五高架往北方向26.6公里环北前的内侧事故，目前虽然排除，但是后方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大概还有3公里的车流吼。目前呢，平均车速还是40-60公里左右，相对偏慢，请您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今天是模范生等级，可以不用担心吼，南来北往顺顺顺。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往南的方向现在的车型状况也是不错的，但是往北方向要留意工程在进行哦。目前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出口的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现在看了路网图，北上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均速大约40-20公里左右，有点缓慢，

继续往前开，出了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通过，所以驾驶朋友记得要保持耐心。还有虽然外头天色很亮，但是隧道跟地下道在开进去之前，你的车头大灯都要先给它点亮打开哦。神道方面依旧有长期性工程，占用台六一往南方向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另外台六四往东中和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上，很多根铁条散落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小心。至于在台六六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到118年。那另外台六一不知道铁桶排除没，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 Mia 关注一下哦。台六一目前在南下的 34.9 以及 59.6 公里，一个是过了草踏的车道，一个是新丰二前的位置，都有看到几个铁桶掉落的情形。那如果您经过有任何最新的后续，麻烦您随时告诉我们咯。市区的部分，刚才有两个工程都是造成后方车多，所以要提醒一下。首先第一个是目前在台北市的大渡路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因为内侧两个车道有自来水工程，所以目前也连带影响到了淡水的民权路跟民富街口，以及关渡桥要往台北市方向，车子很多。台北市区的塔悠路往南方向，从36到16号前方，因为呢外侧车道进我看一下哦，应该是只剩内侧车道哈，目前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工程预计会到下午的5点，请朋友经过塔悠路往南八德路前，还是要多加留意工程。那如果可以的话啦，我们就是按照人员指挥哈，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好，我们的北分局来回报了后，原本台61线在南下的 34.9 公里 59.6 公里的铁桶都已经接获排除，台61的北上 24.3 公里在沙轮前原本内侧车道有大块的木头，目前不用担心状况解除，您可以安心通过。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了，我们电话0800-000-123 多谢大家。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大家听了美丽新世界，就我发现有一首歌很特别，叫做《美丽旧世界》，这是来自于李芷婷的歌声哦。

0: 歌曲来自于李芷婷，这首歌就叫做《美丽旧世界》。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3，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喽。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聚焦一下跟劳资双方有关系的事情。我们通常呢出去工作啊、打拼啊，吼，可能都是属于当劳工嘛。那既然当劳工，我们拿人家薪水哦，就是这个拿几分的钱做几分的事，要努力上进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劳资双方在一开始谈这个合约的时候，吼，可能就有一些眉眉嘎嘎。如果你没有注意，你可能就会吃了哑巴亏。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来自于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蔡律师就要来告诉你有关于我们这个劳资双方呢都需要注意的事情。 Hello 蔡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蔡律师要讲的是有关于这个服务年资的部分哦。好像有一些雇主呢会特别跟你规定这个你要在这边服务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之前你都不能退休，或者说什么时候之后你才能退休之类的，对不对？
4: 是，其实在过去很多的劳动契约很普遍的，就是雇主会在他们的劳动契约跟员工约定说，你到职之后至少要任职满2年或3年之后才能够离职。那如果没有任职完之后呢，可能要罚多少钱，好类诸如此类这样子的一个约定。那其实如果说过去基于契约自由的一个原则，就是当然双方有讲好，通常就会发生一定的拘束力。但我们知道说因为有劳动基准法的规定，所以如果违反劳基法的话，就会变成会有无效的一个问题。那有关于刚刚讲的这个服务年资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的现在的劳基法在第15条之1，其实就有针对于最低服务年资的一个规范。在这个规范当然可能就是因为刚刚提到说，很多雇主会在劳动契约里面去约定一个那个最低年资的一个情况。可是这样子等于会限制到那个劳工他的一个就业的自由嘛，哈。那有时候甚至就会约定说，如果你没有任期满之后，就要罚多少钱。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第15条之1就针对于最低服务年资的一个部分有做了相关的一个要件的要求。
0: 是，
4: 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我们在劳动契约要去约定最低服务年资的情况之下，就必须有符合我们相关规定的要件。那我们就来知道说，在我们劳基法所规定的2个情况，一个是呢，可能雇主他为什么要这个员工任职一定的期间，原因是有些雇主他会提供一些专业的技术培训，
0: 是，
4: 而且会支付这个专业技术培训的一个费用。例如说有些雇主可能会花钱让员工去取得一些专业的证照，对，然后帮他负担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费用。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成本，他当然会希望说，这个员工我再陪你，你就必须要任职满一定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这个部分呢，这个他们那个雇主为了让员工他去遵守最低服务年限的约定，有提供一个合理的补偿。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合理补偿也必须白纸黑字的把它写在我们的一个合约里面。那但是除了要符合这2个情况之外呢，其实我们通常回到合约的一个规定，针对这个绑约的时间甚至是一个

0: 违约金的一个约定，也不能够去逾越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
1: 嗯、
0: 所以通常我们法院啊在看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最低服务年限的一个要求，就会必须具体的实质去认定说有没有符合刚才的这两个要件，好，以及就是说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嗯、
1: 因为对于雇主来、好，我来讲一下，因为我刚刚就在想啊，如果以雇主的角度来讲，他就会觉得说，哎、欸，我都已经花钱去投资你，后来培养你成为我这个公司的中流砥柱，那你如果就是可能来这边呢，用了我的资源，然后学习完之后就跑去其他的公司服务，好像对于我有点不公平。但法律上面对于这个部分啊，刚有说要提供一些就是合理的补偿嘛，那这个补偿的部分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规定，还是说呢，其实这个就有一点点算是劳资双方只要自己说好就可以了呢？
0: 这个部分就是会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合理的补偿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像我们在劳基法针对经验禁止的部分的这个经验禁止就有规定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可是这样的一个合理补偿可能要看一下雇主跟这个劳工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一个条件，以及就是说他是不是那个补偿是不是合理。那这部分通常都会是一个那个法院具体个案的判断。那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其实过去曾经呢，就有雇主他们把，就是说我们每年依照公司法，如果公司有赚钱，会分配给员工的这一些分红，
1: 嗯，
0: 他就有把有公司曾经就把类似这样的一个分红约定成补偿的一个部分，然后当然也有签在他们的一个那个双方的一个契约书上面。可是就我刚才提到的案例里面，法院就有认为说，其实这部分的一个分红其实是依照公司法规定所给的，其实跟这样子的一个确定年限的一个要求的一个补偿，法院认为并不一样。所以虽然即使员工他有签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同意书，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案例里面，法院就认为说这个部分它并不是这边所谓的一个补偿的一个部分。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签了一个同意书或契约书，然后里面约定说，哎，我给你奖金，这个就是那个最低年限的补偿。这个部分它并不能够直接就把它画上等号，就是必须还是要去看这个补偿是怎么给的，以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最低服务年限的要求，跟它之间这个补偿的一个合理关联性。那当然还有就是这个几个部分跟这个年限的要求，如果我给你的补偿很低，可是我却要求你做个5年10年，那当然就不合理。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合理性也是会被拿来讨论的。
1: 是因为通常我们对，通常我们这个就是劳资双方的想法会不太一样啦，就是以资方来讲，他会觉得说我这样已经补偿够了，但对劳方而言，他会觉得说，哎，我这样子的话，我或许有更好的机会可以去跳槽，但是因为你把我绑在这里，所以我没有办法过去。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像还是得要劳资双方自己去谈嘛，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子说，通常劳工原则上我们在签契约之前，我都会提醒大家说，无论如何每一条都要看得很清楚。
1: 是，
0: 包括说像刚刚有提到的竞业禁止啊，或者是工厂的最低服务年限的一个部分。可是其实呢，因为劳工常常在签约的时候是基于比较弱势的一方，
1: 不
0: 一定有谈判的一个地位，
1: 没错。
0: 或者是说，其实很多人他其实在签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后面会有这些法律的效果，所以其实可能在签约的时候不知道，一时就签下去。那等到有一天突然要离职，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现在离职可能会被求偿，所以这个部分才会因此在那个劳基法有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其实就是让雇主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约定跟要求的时候，他必须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法律要件。
1: 原来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求职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你所签的合约里面有没有写着这一些可能你会漏掉的资讯。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琳蔡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哦。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22，我希望各位的劳工朋友还是可以呢把自己的权益给维护好。那当然啦，如果有一些你自己觉得有点不合理的地方，该找个时间跟你的老板好好谈一谈，坐下来喝咖啡聊一聊，或许呢讲开来就好了。来，路况部分更新了，目前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0.7公里泰山前，因为发生了5台车的事故，

听众朋友说，后方已经车多定点喽。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先不要上国道台65线，因为现在北上0.7公里泰山前的位置有5台车的事故。那如果您刚好就是在车阵前方有发现事故的详细资讯，然后也可以告诉我们这5台车的事故它是占用了什么车道呢？还是全线封闭了？好，这个资讯再麻烦在场的听众朋友来帮忙回报了，因为我这边看不到监视器。那另外台北市呢，目前爱国西路往西跟延平南路口的慢车道外侧，以及爱国西路往西跟博爱路口的慢车道内侧，都是有工程正在进行。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刚才来电回报。我们来听康士坦的《变化球》，这首歌曲叫做《举步维艰却美丽的梦》。其实我们大家呢，就尤其来工作都是有一个梦想嘛，不管你是想要梦想赚大钱，还是说呢梦想在这个行业做到什么样的位置，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确实是会举步维艰。那如果这个合约你把它看清楚看明白，或许也可以成为你前往你想要的路上的垫脚石哦。

他们是康斯坦的变化球，这首歌曲就叫做举步维艰却美丽的梦。时间下午的2:27，快28分了吼。目前在基隆、新北跟宜兰都起 OMT， 部分地区甚至已经下起大雨了吼，所以也提醒朋友，雨中行车务必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刚才稍微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其实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吼，这个是在新北市附近。新北市目前呢，可能有些地方是有暴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因为觉得蛮热的，需要去河川呐、玩一玩的话，去玩水。要留意这是不是安全水域，千万不要到危险水域去玩水，人家都说禁止戏水了，你还去戏水，那不是很危险吗？那如果可以的话，也稍微要赶快上岸了，因为有点害怕下雨造成戏水暴涨的情形，请尽量远离河川溪流，保障自身安全哦。如果真的要玩水的话，这个室内的游泳池真的是我个人首选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听众朋友还是可以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方玩水，或者说在自己家里面用那种充气的游泳池，有没有玩水，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啦。提醒，如果你正打算要走台65线的朋友务必留意，因为现在台65北上 0.7 公里在泰山前有5台车的事故，根据听众朋友的在场回报是说，哇，全线车道都已经封闭了，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请先别上到台65线，目前北上 0.7 公里正在处理事故，全线都被占用了，那请提早在新庄一出口赶快下来，如果你还没有过新庄一出口，台65线往北方向，请赶快从新庄一出口下来，不然再往前开就会被丁北当。那根据新北交通回报，目前后方已经有 2.5 公里的回堵车流，所以赶时间朋友记得赶快先改道了，台65北上开到新庄一出口赶快下来。台北市的朋友在新生南路3段98巷巷口，目前号志灯太热了，它也罢工不亮，状况还没有排除，大家经过要小心留意。2:29，等一下我们准备来收听半点新闻。Thank you.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之后落网，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以及友人全都起诉。徐俊秀的报道。
2: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必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2: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在海边碰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遭民众通报检举，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
4: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五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5: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

0: 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三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规定，违者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0,000罚金。
1: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八月份开始要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行列。
1: 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已经迈入第四年，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活动范围，让长期服务偏乡地区、协助居民就医、采买、洽公以及日常通行的驾驶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肯定与鼓励。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3: 透过这个驾驶的一个选拔活动，除了增加我们的驾驶对我自有能力的认可之外，也让我们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再次提升。
1: 这次活动提供线上跟实体两种模式，线上投票民众可以到屏东 GO 交通粉丝专页为心中的优良驾驶按赞支持，实体投票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各个转运站以及偏乡总共17处投票点领取投票卡参与投票，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投票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抽中屏东漫游号礼盒总共100份。县府邀请民众用一票来支持辛勤服务的驾驶，也把屏东的好礼带回家。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东高雄的民众想要运动不用再长途奔波，高雄劳工大学把瑜伽课带进美浓，让民众在家附近就能够放松身心，培养健康的习惯。黄一豪的报道。
4: 为了让东高雄劳工与市民享有更多元便利的学习机会，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第62期首度在美浓开设全方位伸展瑜伽课程，透过专业的指导帮助学员舒缓工作压力，提升柔软度与身体的健康。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5: 我们希望把劳工大学的课程带到更多地方，这次不止旗山，也延伸到美浓，让东高雄的民众减少通勤往返市区的负担，就能在住家附近学习运动。未来也会持续规划更多不同类型课程，让终身学习更贴近大家的生活。
4: 不少学员也表示，过去想学瑜伽得花不少时间往返市区，如今在家附近就能上课，不仅省下交通时间，也有更多的动力持续的运动。希望未来可以开设更多元的课程，让更多的民众一起加入学习的行列。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8: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7: 对呀、啊，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8: 那、啊、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7: 有啊。
8: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7: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喽。
8: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7: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9: 劳工年满60岁，新制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下午来到2:38，现在连我的窗外看起来都有一点点像阴天的状况，不是在那么的艳阳高照了吼。所以提醒朋友，如果现在您所在的区域已经开始在下起大雷雨的话，请务必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保持好自己前途大放光明，然后自己呢，这个也要让别人看得见你在哪里哦。路况部分更新了，首先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今天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活动呢，虽然结束了，但是持续进行管制当中，管制地点就是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依旧无法通行，请朋友如果要通过要特别留意小心。那另外呢，是在省道方面，刚才台65线往北方向0.7公里，就是在泰山前的位置有5台车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因为听众朋友说是整个封闭处理，所以后方确实是有点北叮北当。根据新北交通回报，已经有2.5公里回堵车流。那建议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通过新庄一出口，可以先从新庄一出口提早下来。那刚刚在北上的2.1公里，新庄一前，又发生一起事故，是在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根据新北交通回报，后方又回堵了2.1公里喽。哇，所以接连两起事故哈，会造成台65线往北方向一路车多不好走。如果驾驶朋友呢，您刚好是开在台65线往北的方向，请务必留意，看看要不要先从新庄二下来。好，现在新庄一跟泰山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也同时提醒目前在国道上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往南从5到12公里大华系统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还在进行施工作业，国道五号往北在头城出口的外侧也是移动清扫当中。那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这个工程队伍出没的地方呢，车速都还 OK 啦，那其他呢就是一些单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别忘了要做好安全距离，要把它拿捏好，这样子才不会跟前车跟得太近哦。那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在国道3号的南下安坑隧道，好像车速也有一点点慢下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状况，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咯。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声吼。他说，说到美丽啊，或许这个美丽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呢也有讲到好多好多，不管是跟感情有关系的啦，还是说跟生活有关系的。所以接下来来听的歌曲呢，是蔡小虎的歌声《蔡秀慧寡声》，叫做《遥远的美丽》。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咯。

0: 遥远的美丽，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小虎的歌声。有什么样的距离觉得特别遥远呢？大概就是如果你呢已经认不得回家的路吼，那确实也会挺遥远的。有的时候在路上可能会发现一些人呢会彷徨无助，因为他们真的找不到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遇到这种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那我自己啦吼，通常我可能会稍微上前询问一下需不需要帮忙，如果需要的话呢，可能帮忙拨打个110吼，请现场的这个远景啊赶快抵达现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可以协助的部分。然后毕竟身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有一些事情确实是爱莫能助的，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都可以伸出援手，成为这个和平守护者哦。那今天呢就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有一位也是协助这个身心障碍走失的人呢返家的故事哦。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帮无助的陌生人吗？或许他可能是迷路了，也有可能是走失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会上前帮忙，还是说就是远远的观察，然后顺便打个电话报警呢？如果你的选择是上述的状况，感谢你，你也成为了和平守护者，因为你的举手之劳或许可以帮助一个家庭赶快团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听听一位和平守护者在事件现场的所见所闻。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的翁义纯警员。警员您好。
1: 你好。
0: 那首先呢，就请警员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事件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1: 嗯，我们是勤务中接到110案件的派遣，有路人报案，就是说有人坐着轮椅卡在桥下，然后他没有办法说话，直接先到现场去看。
0: 嗯，
1: 然后就是确实有一位少年是坐着轮椅待在桥下的。
0: 哦，所以是少年，不是长辈朋友哦？
1: 不是，他应该是20多岁的。
0: 嗯，
1: 我们就是先询问他的个人基调跟住家的资讯这样子，然后发现他都没有办法开口说话。
0: 那后来怎么办呢？
1: 嗯，有发现他手上有拿一只手机，原本是想说看手机里面有没有他可以联络的家人，
0: 是，
1: 但是后来发现他的那个手机也是没有办法使用这样子。
0: 哦，
1: 然后后来是在看他的轮椅，看有没有贴上一些紧急联络人的资讯，还是一些家扶中心之类的标志。嗯，但是也都没有。
0: 嗯哼，那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讲话，那这样你们怎么去跟他沟通呢？
1: 一开始也是不确定他是没有办法说话，还是可能不想说话这样子。
0: 嗯，
1: 就是不断的去询问他，然后来发现他看起来是比较像是身心障碍的患者，所以后来觉得说他应该是没有办法说话的。因为现场那边陆续都会有汽机车经过，然后也有比较大台的货车卡车经过，然后就觉得他待在那边会有点危险，决定把他带回去派出所。
0: 嗯，
1: 然后带去侦查队进行人脸辨识，最后就是有确定他的个人资料这样子，然后再去联络他的家人。
0: 嗯哼，哎，那想问问看，就是当时就找出他是谁之后，他是已经有被家人抱走失吗？还是说其实还没有发现呢？
1: 没有，他的家人没有发现。那时候打电话给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来接他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他的家人出去上班。
0: 哦，
1: 所以就根本也不知道他已经出门了这样。
0: 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在这整个事件处理的过程当中啊，警员对哪一个部分印象最深刻呢？
1: 嗯，应该是在现场，就是一开始看到他在桥下的边边那边，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0: 嗯，
1: 看起来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也都陆续有车子经过这样子，刚好他又是坐着轮椅没办法自己行走，然后也没办法说话。一开始那个报案的路人也有想要帮助他，就是询问他怎么会在这边，住在哪里，需不需要帮助这样子。
0: 嗯，
1: 但是发现他没有办法说话，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给他帮助，所以才会报警。
0: 哦，原来如此，还好有报警哈。那如果呢，我们家中可能像是有失智症长辈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的话，那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来防止家人走失呢？
1: 在他的衣服或者是他随身佩戴的手环啊，还是手机里面添加他联络人的资料或是住家地址这样子。因为第一个我们初步看到就是先看他有没有携带证件，
0: 对，
1: 或者是一些字条，就是上面有没有写说他的紧急联络资料这样子。
0: 嗯，
1: 才能去联络到他的家人。
0: 所以不管是可能把自己的名片放在这一位家人的身上，或者说在他的随身物品里面，其实都是有助于让他比较快速的回到家人身边嘛。
1: 对，就是可以带一个手环上面添加他的联络资料这样子，是最方便。
0: 嗯哼，那如果真的发现家人走失了的话，我们可能多久可以报案呢？那我们报案又要准备一些什么资料呢？
1: 发现走失，我觉得可以就是先看一下家里附近或者是他常去的地方。
0: 嗯，
1: 也可以问看邻居有没有看到，就是先确认一下他可能离家的原因是什么，是判断他之后会不会再自己回来，或者是说可能会有危险之类的。
0: 嗯，
1: 那如果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危险的话，其实你附近还是常去的地方都找过了，找不到。
0: 嗯，
1: 啊，你看你觉得的危机程度啊，如果你觉得他之后会再自己回来，你可以等等看。
0: 嗯，
1: 那如果你觉得其实蛮迫切危险的，你就可以直接来派出所调阅监视器，或者是报案失踪这样。
0: 嗯，那我就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1: 其实只要带自己的证件就可以，如果是家人的话，就带自己的证件，然后

0: 你要知道那位失踪者的个人资料这样子。
1: 哦，包含他可能今天穿什么衣服之类的，对不对？
0: 对对，然后还有他的特征啊，身份证字号这样子。
1: 那如果我是身为善意陌生人，我可能是路人，我们在打电话通报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才可以让警察最快速的知道现在发生什么状况？
0: 第一点应该是先把他留在现场，就是确保说我们过去这个地点可以找到他这个人。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人报案之后他就走了，然后对象他可能自己也就离开了，那我们到现场就是根本看不到人这样子。然后内容的话就是可以大概说一下现场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1: 是，
0: 主要是你把他留在现场，我们到时候过去现场就可以直接跟他核对身份，这样帮助他
1: 了解。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可能在打电话来报警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哎，电话挂完之后就没你的事吼，或许可以在现场帮忙再确认一下，追踪一下后续，才可以呢帮助他早日回到家人身边。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和平守护者，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的翁奕纯警员，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我们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如果真的有发现有人需要帮忙的话，在你自己呢奠定自己的能量，然后确定自己呢也是安全也 OK 可以伸出援手的时候，真的是可以伸出你的这个可爱的小援手吼，来帮忙。或许呢你这个小小的帮忙动作可以呢让这个走失的人赶快回到家人温暖的怀抱，或者说呢去减少一个悲剧吼，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能量哦。下午来到了2点54分，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省道台六五往北方向0.7公里，原本在泰山前的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是后方2.5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那台六十五线往北2.1公里，在新庄一前的中线车道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大约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也还在疏解当中。台北市号志灯不听话哦，在大安地区的新生南路3段98巷巷口，目前北侧号志灯不亮，但是南侧的是继续运作的，所以你还是可以看得懂到底现在呢这个灯号号志呢是想要告诉你些什么，可以来参考一下。当你伸出援手，那就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这是苏打绿的歌声。等会儿的歌曲之后3点钟对时了。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249.4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6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2.1公里新庄一前发生的事故更正为抛锚车，目前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82.1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有水桶掉落。台76线西向29.5公里在八卦山隧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2: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三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3:05，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先关注一下国道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持续小心往南的方向哦，在5到12公里，也就是从大华系统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目前工程都还在制作当中，但是目前看起来没有影响车流，我们可以循序渐进。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是在南下大约靠近圆山还有中立到平镇系统会有点辛苦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还 OK。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是在南下安坑中和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现在在往北方向，包含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始了，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按照我们移控的灯号指示，小心前进。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目前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队伍持续进行工程当中，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呢，在头城路段有可能是受到工程影响，均速大约维持在12公里左右非常缓慢。那进到雪山隧道之后呢，会比较再顺畅一点点。那出了隧道之后就海阔天空了，所以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车距。进到长隧道地下道之前，也要检查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点亮打开呢。再来关注省道的朋友，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因为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5线稍早北上2.1公里，原本呢是在新庄一前的中线看到自小客车事故，后来北分局到现场发现，不是只有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这起事故终于已经接获排除，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因为受到稍早连续两起事故影响，所以其实呢，台65线往北方向啊，哇，回堵到了土城交流道，这回堵的有一点长哦，驾驶朋友可能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这几乎有点整条都车多呢。好，如果你现在赶时间的话，建议你先别上台65线往北，因为刚才两起事故才刚。

排除，所以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至于台66今天也是有长期性工程，是占用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那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目前延平北路6段社中街口，好像说因为工程的关系，不小心挖到了那个号志的控制线，现在北侧的号志灯依旧不会亮。除此之外，还有一边北侧的这个号志灯不亮的是在大安地区的新生南路3段98巷巷口，号志灯果然北侧还是不亮，南侧依旧可以运作，所以暂时还是不会影响车流啦，我们就是经过路口的时候小心留意就 OK。 台北市另外一个最新的工程是在承德路往南市商路前的内侧施工作业进行当中。那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受到工程影响，后方车多回堵了，在台北市大渡路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4段交叉路口中间车道事故，不是事故，是施工还在进行当中。那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连淡水的民权路民富街口还有关渡桥往台北市方向依旧车多不好走，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其他的行车动线。还要提醒，在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是有一个活动的关系，所以呢目前持续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个车道目前依旧封闭，持续呢给后续的活动来使用，所以目前暂时马西北通哦。新北市的部分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在淡水地区是深坑地区，好，我刚刚看到了，原本在深坑的文山路2段128号前面那个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啊，后来根据新北交控的回报，原来那个是新设的号志，所以还没有通电，它是还没有运作，它不是坏掉了，是还没有运作当中。那另外桃园市大溪区的顶埔路跟仁善街口红绿灯好像还没修好呢，再请朋友帮忙 follow 一下后续，如果知道后续的话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我们控控控控控一三德下大家来听听众朋友的推荐咯，这是吴奇隆的歌声《美丽的错》。

美丽的错，这是吴奇隆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喽。目前路况部分没有什么太多的更新吼，那么我们就来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有耳朵借给我帮忙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掉在您的车上嘞。首先先帮一位黄姓失主找他的皮夹，他是在7月17号下午4点从桃园区民富九街的社区搭车，一路搭到了桃园火车站，结果呢有一个这个像是布的材质的那种长夹吼就忘在车上，然后它里面都是有很多的个人证件。再来是江小姐在7月16号的晚上5点半从松山机场搭车到了民族东路，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可以挂在胸口的包包，她说是一个黑色包包，然后里面呢有包含她的钱包啊，然后还有一些外币还有她的杂物。再来是吴先生，是在今天中午接近12点从板桥区国庆信路的邮局搭车，一路搭到板桥区的户政事务所，结果呢一个透明的塑胶套忘了拿吼，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证件。再来林先生在7月19号的凌晨5:08哦好精确，他是从忠孝东路4段搭车到了兴隆路4段100多巷，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整串的钥匙吼，包含这个钥匙磁扣啊，还有他的这个车的钥匙。再来是陈先生哦，在7月18号凌晨4点从板桥的金门街搭车到了板桥的裕民街，下车忘记带了一只手机，但是他也忘记是什么颜色的手机了。再来是陈姓失主哦，他是在昨天凌晨0:30左右从树林区的新树路搭车到了板桥火车站，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手机，但是他的这个样式呢是属于可以折叠款的那种手机哦。OK， 以上这些遗失物在马华兰问角司机朋友后帮忙催快买，哪些力度都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当然啦，如果刚好是在我们服务时间以外，或者说呢你不是在计程车上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就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哦。那说到我们服务时间是什么时候嘞？是平日齁，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如果您真的是在您的计程车上有时或乘客掉的东西都可以送来警广，或者说刚刚呢在广播协讯的那一些东西，如果你有印象，哎，我好像载过这些乘客哦，哎，搜一搜自己的车子，搞不好就在那个小小的什么椅缝啦，椅背下面啊，这个座椅下面啦，或者说一个就是非常尴尬的那种小角角，或许就可以找到这些遗失物了。那当然也希望朋友不要掉东西，所以我们都要有个好习惯，在这个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下车之前都要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接下来听听朋友的美丽推荐，这是来自于翁宇君带来的歌声，叫做《风中的美丽》。

来到下午的3:23喽。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哈，目前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主线车道也开始实施移控措施了。那刚才原本在北上包含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个移控措施目前都是在运作当中，请朋友务必要多加配合。那国道5号刚才在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移动清扫扫好了，换成南下的头城出口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再来呢，持续要提醒一下大家齁，尤其如果呢你现在刚好是位在桃园啊新北的朋友齁，现在好像都是有一些大雨资讯的，所以也提醒朋友，就如果呢你本身在开车的时候发现车窗外好像看起来不大妙齁，感觉要下雨了，或者说呢已经在下雨的话，那车头大灯都是要给它点亮打开，才能照亮前途，也让自己大放光明。说到大放光明，其实也会想到一首歌，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陶喆的歌声，叫做《太美丽》。

0: 你最美丽。
1: 太美丽，这个歌曲是来自于陶喆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路况部分，继续来提醒一下大家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5到12公里，从大华系统开到汐止系统过了之后，要留意内侧车道的工程队伍还在持续施工中。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界关切中年油脂案，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政府与业者也应携手把关，并呼吁厂商提高警觉，落实自主管理。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赴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外众多名立委关切近期中研油脂的食安事件。立委罗廷威指出，中研院曾在十年前提出食安的政策建议书，是否追踪后续的落实情况？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食安办，也强调跨部会的整合。
3: 我想现在需要加强的啦，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如何能够一条边的从上中下游好好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跟厂商呢也能够加强管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做好了这一个源头的管控，做好生产的管理，以及呢这个稽核通报，这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同做一起努力啦。
2: 针对立委质疑有学者提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致癌物的说法，陈建仁说，相关的物质确实可以透过多喝水代谢，但有问题的产品该下架就要下架，厂商如果没有落实通报，也应该要予以重罚。记者陈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环境部、金管会等单位宣布酷零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从高温预警、社福关怀到保险保障，建构一条龙防护网，守护弱势长者度过极端高温。记者杨欣报道。
4: 为对抗极端高温，环境部建置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达36度时，则提高关怀及访视频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总共照顾了大概是32000人符合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住院，就可以定额的给付10000元、欸、而且呢，这个是就由他们来捐助，民众是不用负担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从最前端的这种所谓的政府监测预警，到中间的社会关怀的行动，然后最后一端呢，这个防护网，这个就是帮我们台湾面对这个极端高温，未来可能会更热的情况下，做好一个服务哦。”
4: 金管会支持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目前先在台南市推动，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长者保障。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住院保险给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王姓男子被诈团以假亲友话术诈骗，以为儿子急需用钱，便交付新台币55万元。案经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侦办，逮捕熊姓及吴姓车手送办。

0: 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76岁王姓老翁日前接获一通电话，对方以 AI 变身方式谎称为老翁儿子，并扬称因为生意周转，急需新台币55万元救急。老翁一听便不疑有他，和不知名男子面交，直到和儿子查证才惊觉遭骗。专案小组不敢大意，持续监控诈团，提前部署警力，以反诱骗方式将再度前来取款的19岁雄性车手当场逮捕，并循线深入追查，连同日前诈骗老翁的67岁吴姓车手也一并查缉到案。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穆德说，
2: 深入追查，再次将前次的匿名诈欺车手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1: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强调，接获亲友借钱或是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时，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自行查证，呼吁平时和家人长辈应该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此快速辨别真伪，如有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3:37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先讲一下，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5到12公里，从大华系统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工程，就在刚刚说是结束了。那现在呢，国道上面唯一还在施工的就是国道五号了。国道五号现在呢，这个工程是占用了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性清扫当中。国五还要额外注意吼，因为目前往北方向的车流量蛮大的耶。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在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前吼，从33公里的位置，均速就已经降到20以下吼，紫色的情形。主要是今天呢，礼拜一啊，可能有一些人已经请了今天的假吧，所以北返车潮出现。目前国道五号往北方向，不管是在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的入口匝道，又或者是主线车道的移控呢，都已经启动吼，请一定要按照我们灯号指示前进哦。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哇，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泰山区、五股区目前都是有下大雨的情形，雨中行车提醒朋友，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还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后，这几天这个塞巴喉也是给它下好下满的，所以呢，我们在出门之前雨具也是要带在身边备用的哦。

那另外神奈方面呢，要提醒您，目前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至于在台64线往西18.2公里，要上江子翠匝道前的引道，朋友说哇，有垃圾散落哎，不知道谁掉的。好，当下给他绑好匝道防身喽。那如果呢，我们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呢，车窗也不要开太大吼，以免呢这个吸力把你车子里面的东西吸出去了。那另外要提醒，台65线目前往北方向，从土城一路到五股哦，都是车多拥塞，原因是因为刚才连续两起的事故都刚排除吼，所以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六段社中街口目前号志灯北侧不会亮的原因，是因为工程队伍不小心挖到那个控制的就是灯号的控制线了，所以暂时不亮吼，所以大家经过路况结果那个路口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台北市的新生南路3段98巷巷口也是一样，北侧号志灯不会运作，但是南侧的依旧可以运作，有在亮，所以呢大家就按照我们灯号指示小心前进。那路口慢看停，这是一定要的啦，不管今天号志灯吼有没有乖乖运作，我们大家都要有基本的这个行车安全哦。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我们要带来的当然就是美丽特调吼，让大家越听越美丽。这是 Pia 吴贝雅这首歌曲你好美丽。

这是披雅吴贝雅的歌声，你好美丽。你知道吗？有时候啊，催眠自己哦，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方法。当你觉得今天好像看着自己，觉得我怎么今天看起来特别丑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我今天超漂亮的，我今天哪里漂亮哦，把自己想就是详细的讲得很漂亮。然后呢，你再隔一段时间去看镜子，你就会觉得自己越看越顺眼呢。说到催眠这件事情啊，大家在看那个FIFA 的时候，是不是有发现有一些足球员啊常常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在弹嘴唇，好像是哈兰德，哎，我又说到哈兰德了，好可怕，我真的被他洗脑很严重哎。他有一个梗图包，就是他在放松他的嘴唇嘛。那我之前刚好有在这个网络上面有看到有人在解说这个事情哦，到底为什么这么多的运动员，不只是足球员哦，很多的运动员都会在他们可能比赛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动作，原因是因为这是在催眠自己的身体，告诉自己我现在很放松 ，I'm relaxed。那当你觉得你自己放松之后呢，你的心率就会慢慢的降低哈，那血压也是会下来。所以你看，像是这些运动员啊，在场上那么努力的奔跑。好，他们的心率一定是非常高的嘛，就是对身体的负担是相对比较大，身体会觉得说哦，你现在是非常需要用力，所以呢他就会给你很多很多能量，但是这个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背后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疲劳的地方，当然他们有很多方式去疏解疲劳，但是如果在那个瞬间想要让自己呢告诉自己的身体我现在很放松，您就可以试试看这个弹嘴唇的动作哦。那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广播人来讲啊，这个动作其实也不错，因为可以放松嘴唇，所以我们在口齿清晰这一块，如果今天呢，像我今天一开始开场的时候不是就 KK 吗，这时候我就会做一样的动作，我就会放松我自己的嘴唇，然后告诉自己就是用这个催眠的模式告诉自己啊，我很放松，我很放松，我很放松，好，这样子的话呢，我才可以好好的把话讲清楚说明白。好啊，这个小方法哈，小小的冷知识送给大家，让大家呢这个生活当中都可以更加 relax 一点。路况部分也来赶快补充喽。现在在省道台六四，有听众朋友说啊，三轮车跑得快，跑到台六四，台六四往西23.3公里，在中和一前的内侧车道有一台三轮车误闯，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二号的朋友则是发现了三角锥，都是三，但是不一样哈，这个三角锥现在是矗立在了国二东向6.4公里过了大竹的外侧车道，我们已经通报喽。新北市泰山区刚才朋友发现，在泰山的新北大道六段往北的方向过了台立街中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的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也请朋友经过泰山区的新北大道六段往北过了台立街要留意中线车道的两台小货车事故。那因为目前在新北市不管是新庄地区、泰山还是五股地区，都有听众朋友说啊，正在下大雨，所以请朋友真的雨中行车务必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咯。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这首歌曲你如此美丽，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One Direction 的歌声。说到美丽，今天居然没有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歌，我觉得蛮意外的。我还以为说这首歌曲板上钉钉了，应该会立刻马上被贴上来吧，结果居然没有人来跟我分享，但没关系，因为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我觉得每次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好像被鼓舞的感觉，就是当你觉得好像自己今天看起来特别不美丽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首歌曲给你自己来一点自信。我觉得果然还是要来一点自信，才会有点美丽的感觉。路况部分赶快来提醒一下，目前呢这个太有自信好像也不行，为什么台六四居然有一台三轮车太有自信就给它骑上去了。台六四西向 23.3 公里在中和一前请持续小心内侧这个误闯的三轮车，已经通报了。另外国道二号也要小心闪避东向 6.4 公里过了大竹的外侧车道有一根红色三角锥，目前状况还没解除，请大家继续小心闪避。再来持续提醒的是在省道台六一目前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的林口路段都是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同样主线施工。那省道台65线目前往北方向土城上来，一路往前开到五股，车速都非常缓慢，原因是因为稍早的两起事故都还在疏解车潮当中。那驾驶朋友行经车多地点记得保持安全车距，下雨地区呢，则是要记得点亮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喽。再分享一首我觉得还不错的跟美丽相关的西洋歌曲，这首歌曲来自 Ed Sheeran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Beautiful People。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探讨说，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啊，或许他的背后，有没有哪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那当然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希望大家，保持自己的这个方式，然后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展现自己的美丽哦。

Beautiful People 这首歌曲来自于英国的创作歌手 Ed Sheeran 跟美国的创作型歌手凯莉德戴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就是告诉大家哦，平凡其实也是一种美丽，只要你活好你自己的模样就好了。最近啊，其实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关系，所以有好多的球员们都被大家看到了。那我印象其实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在西班牙的其中一个这个被誉为啊超新星，现在只有19岁的亚马尔，因为他呢在这次比赛当中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现，而且呢还有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当他还是小 baby 的时候，梅西曾经就是在浴盆当中这样抱着他的一个照片。所以呢他在访问的时候其实有说到啊，他说他虽然觉得梅西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敬重的前辈，而且呢他也非常非常是就是说等于说是他的偶像等级吧，但是他不会想要成为梅西，他只要成为他自己，他只想走他自己的这个速度，用他的步调缓慢的前进。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大家可以稍微学习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确实我们真的如果看到别人真的很厉害很厉害，你可以把他当成偶像，你也可以把他当成学习的目标，但是不用去非得要赶快靠近他，因为你有你自己的步调，就按照自己的速度走就好了。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啊，有时候你想快也快不起来，因为前面的车子就是那么多，前面的路况就是这么拥塞。那这个时候呢不妨稍微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呢去整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思绪啊，然后看一看有没有哪一些还需要留意的路况资讯啊，就可以用自己的步调然后安安全全放慢速度。有时候真的是越慢越安全，越慢越美丽。哎，铺了这么久的梗就是要说这首歌，这是来自于决定蔡依林的歌声，它的歌名就叫做越慢越美丽。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在路上几楼损损损啦。那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瓶颈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稍微放慢车速，然后看看窗外的风景，把自己的心情养好就 OK 啦。路况部分最后更新一下，国道五号往南原本头城出口移动清扫作业结束咯，省道台64往西8到7.5公里，再过了五股一的外侧车道坑洞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通报。持续提醒，在新北市泰山区的新北大道六段往北过了台立街，中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等一下就交棒给 Lucas， 今天就用 Jolin 的越慢越美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越来越美丽。明天见，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中立，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9.3公里，在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6.4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红色的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公里到7.5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台74线东向23.5公里过了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自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

0: 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红姑的常常骑奥多拜四界巡逻，以防一挂不得不吃的代志发生。这一天，红姑骑一台新车，看起来啪哩啪哩，明显有改装过。
2: 哦，红姑，你这台车跑？
3: 嘿呀，天顶诶，你看我这台车，应当讲是特制的哦。吼，你听这声音，我搁个香气背调。吼吼，你看，像我咧骑咧路咧吼，一定会闪到足侪妹妹哦。
2: 红姑，你真正是惊唔知咯？机车乌白改装是违法的，你敢唔知？那是改装车的噪音超过标准，上关是会罚到3600块。
3: 是哦，哦，安尼我赶紧去改转来。
2: 哦，红姑，骑较慢的啦，你敢无听人讲，骑车敢若飞，性命像风吹。
3: 是，对。
1: 亲爱的机车使用人，奥多麦唔通乌白改装，制造噪音，以免被罚，害人又害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所有开车的好伙伴，持续的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目前窗外的天气呢开始下雨哦，尤其呢在3:30的时候啊，新北市的新庄、五股、泰山一带都是下大雨。如果还有其他地方下雨的话呢，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尤其对这个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那如果说呢刚好在这个雨中的行车哦，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车距哦，这是常常容易忽略掉的细节。为什么呢？我们常常都在听交通宣导哦，提到说安全距离的重要性，左右来车的这个间距呢，也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哦。现在在台北市的中正区凯达格兰大道哦，目前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的两线车道依旧是封闭管制哦。那之前的这个活动呢，今天已经结束了，管制的范围变更成刚刚提到的，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的两线车道，让后续的活动做使用。所以呢，现场呢还是进行交管，把原本的三线车道变更成只有在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这一段的凯达格兰大道北侧两线车道封闭，请提前改道行驶。国道5号目前在北上的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还是开启的哦。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目前都是 ING 的形态。那目前头城路段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就是受到这个因素。现在后方车流回堵到指标 32.5 公里附近。宜兰要回台北的朋友辛苦咯，目前头城路段是走走停停，准备前往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

均速就恢复正常。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路段、五股到高工局路段都是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交流道都是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目前土城到树林这边的状况呢是正常的均速，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二号东西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西双向嘛没坏哦。目前这个台北联络道是正常的均速。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大约就是40到50公里之间的平均速率。接着呢，有一头拉骨的道路施工，特别在台北市区跟新北市的行政区都有。首先来关注台北市中正区爱国西路往西的方向，跟延平南路的交叉路口施工的场域呢，是在慢车道的外线。那如果是跟博爱路的交叉路口呢，就变成慢车道的内线，这边都在进行施工。哦，就爱国西路往西的方向。台北市松山区塔悠路往南方向，从36号到16号这一段呢，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预计要到5点钟才会收工。今天的施工呢是占用内侧车道，如果说呢您刚好就是在这附近，尤其塔悠路往南跟巴德路四段的交叉路口附近，势必呢会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主要原因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那么在台北市大安区建国南路二段79巷跟78巷42弄这两个路段呢，目前封闭施工，进度是到5点钟收工。基隆路一段往南方向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也在进行工程。至于在捷运施工方面哦，就是一样老地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上下班尖峰时段，我们希望大家呢多改道行驶、哦、利用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或者是下轮路，当然中顺街也 OK。 这边的施工呢要到明年的3月31号、哦、因为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特别呼吁驾驶朋友五点之后呢，我们就要让这边的车流做分流，改道行驶，才不会影响到木栅路二段这边的车速。木栅路三段也是有捷运施工的范围，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性质。大直地区的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民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外侧车道也是施工作业当中，预计呢到8月15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北投的全元路221号就是在敦叙工商往山区的方向大约200公尺处，这边的边坡落石啊，现场在进行抢修任务，缩减了管制区域的这个路段，一直到工区前后、哦，这边呢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24小时呢都有一交同仁、哦、在这边疏导，请务必配合。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前往阳明山的话呢，我们呼吁大家可以提前改由东深路作为您的替代路线，不好你知、哦、改到了路线就走东深路就没问题啊。这边呢针对全元路221号、哦、这个落实呢现场还在积极的抢修当中，所以缩减了管制区域，一直到工区前后的范围。新北市的施工呢，目前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号到520号这边自来水管线工程，到7月30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日间施工。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管制到9月3号单线双向通行。树林这边呢是重点，因为捷运树林的施工呢，这边是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

记得骏宝路、骏兴街、三骏街都可以作为改道路线。往桃园的朋友呢，就很单纯，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哦，这是树林捷运施工的一个地点。

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吼吼，北市交大说，刚刚那个基隆路一段往南方向跟光复南路交叉路口的道路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到信义路四段了，请斟酌行车动线哦。目前这一带呢在进行工程，导致车阵尾端是在信义路。台64线先前在西行线的 18.2 公里，就是江子翠上匝道前的引道上，满地都是垃圾，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搞定，清洁溜溜了，北分局呢已经排除。如果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一开始带给你的歌曲，让你扫除 Blue Monday 的心情，宇宙人，一同来欣赏他们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间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车上人员呢都下车了哦。经过时呢要留意一下，目前均速变慢喽。从这个安坑交流道一直到中和路段都是红道发亮了，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现在也是车多拥塞，刚刚才说正常，现在又车多了，所以路况是瞬息万变的。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宽宽之类哦。国道二号东向6.4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交通锥已经排除。好，那来看一下之前几个路况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这个是在台北市社子地区延平北路6段跟社中街的交叉口，因为施工挖断了号志灯的控制线，这个线路被挖断了，导致北侧的号志灯是不会亮。不晓得现在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已经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咯。在台北市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跟社中街的交叉路口，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在大安区的新生南路3段98巷的巷口，北侧的号志灯不亮，但不会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因为南侧的号志灯是正常运作的，请放心，也谢谢相关单位的回报哦。另外在新庄的新北大道7段往回龙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这个日间施工第一阶段呢已经在4点钟结束了，那第二阶段呢会在晚间的10点开始进行，到隔天早上6点以后呢就成为一个常态性的2阶段施工。那施工期间呢会封闭中线及内线车道，一路做到明年的4月30号。新北市泰山区新北大道6段往5段的方向，过了台立街口中间车道2台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有一段时间咯。以及呢在刚刚提到的这个国道5号北上 2.2 公里石碇隧道里面，原本有抛锚车，现在呢它已经自行移除到2公里地方的避车弯，这个避车弯呢是位于外侧车道，所以呢请大家经过时呢要留意一下哦。在国道5号北上2公里石碇隧道的外侧避车弯有一台小客车停放，它之前是因为抛锚。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平镇系统出口这个地方有翻车的事故啊，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结果侧翻的事故现场，就位于国1北上平镇系统出口。那么在台北市北投区目前有一个道路施工，它已经影响到淡水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这个地点呢是位在大渡路3段要往台北市方向跟中央北路4段的交叉路口，内侧2线车道进行自来水施工。那受到这个工程影响呢，淡水民权路跟民富街口目前卡卡的，以及关渡大桥往台北市方向也是车多。施工呢是从早上10点开始进行，好，目前呢还是一样哦。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南下 30.8 过了大园交流道，2线车道之间掉落大型的轮胎皮，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的凯道这边的管制呢预计要到25号才会解除交管，提醒大家这段期间呢，如果你行经凯达格兰大道，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2线车道目前还是封闭管制，以供后续的活动做使用，预计呢封闭到25号才会解除交管，谢谢北市交大的提醒。而在国道3号南下 49.4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掉落物，国3南下 35.5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事故是占用中间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后方车多回堵到安坑交流道前，大概在指标30公里就已经是急速减速咯。来听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

这个乐团呢是宇宙人所诠释，没有人像我一样。4:18来路况后续哦，这个是在台北市信义路二段跟杭州南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公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那已经转达北市交大来帮忙处理这台抛锚车了。国道3号南下35.5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中

开车一定要认真一致哦，要看清前方的道路情形哦。目前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呢，在靖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生东路上方。而在基隆路一段往南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进行道路施工的影响，所以呢，车阵尾端是回堵到信义路四段。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这个交叉路口附近哦，因为这个施工作业呢，也不知道说进行到什么时候结束。信义路二段跟杭州南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公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在 49.4 公里，三鶯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南下 35.5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这边要小心，注意一下，中间车道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已经造成车流回堵到30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就非常不好行进。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然后侧翻的事故现场，后方呢也开始车多，还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哦，因为它是在北上的平镇系统出口，希望人员都平安。台61线南下 30.8 公里，过了大园交流道，两车道之间有大型的轮胎皮。国道

五号北上2公里石碇隧道的外侧壁车湾，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那目前北上的主线移控跟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是同步启动的，还没关闭哦。台北市爱国西路往西的方向，目前两个路段施工，一个是跟延平南路的交叉口慢车道的外线，跟博爱路的交叉口呢，则是换作慢车道的内线，都请大家小心经过施工路段。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待会呢，来听五分钟的警广新闻，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 online 现场，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的坝体维持稳定的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级一般的警戒，不过呢，河道仍旧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今天晚上的10点，西堡大桥、万里溪桥以及建英大桥和中兴大桥预警性的封闭，河床封闭影响瓜农生计，农业部也将会从优从宽的专案补助。指挥官纪连成说：“
2: 那到今天为止，按照这个林保署所报告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个不管是溢流或者是坝顶的高度，或者是渗漏的问题。”目前来讲，整个坝体都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说随着渗流有非常增大的迹象，可是对坝体的这个支撑仍然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迹象来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警戒的从早上9点取消了这个红色警戒到黄色警戒，到今天下午3点。观察的这个状况以后，决心中央应变中心决心再把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河道万里溪河道维持红色警戒。
1: 前核二厂厂长曾文煌、林口发电厂的厂长朱允中涉嫌在招商办理标案时，分别收受了厂商汇款有220万元以及80万元，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照贪污等罪，判处曾文煌7年徒刑、朱允中9年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判决指出，曾文煌在民国113年担任核二厂厂长期间，利用办理采购案机会，分别向曹姓及郝姓业者收贿180万元及40万元，而朱允中则利用林口发电厂办理采购案，向郝姓业者收贿80万元。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曾文煌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并没收180万犯罪所得。朱允中判刑9年，褫夺公权5年；郝姓业者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支付公库200万元，褫夺公权2年。全案仍可上诉。另外，北检持续追查核二厂107年到108年间，另外4件疑似涉嫌受贿采购案。2026年6月，在搜索约谈9人，曾文煌及另外2名主管遭羁押禁见，另有2人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全案持续侦办当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NCC 规划在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全台14个县市将会演练行动网路受阻。国防部长郭立雄说明，这一次的演练搭配了汉光演习期间，可初次体验国军指挥通讯备援能力，日后应该还会再扩展到其他地方。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4: 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只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7个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北部地区包含北基桃等7县市，演练

0: 时间为8月13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指出，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针对行动网络进行降载，布网未受影响，可考验国军在此模拟情境下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
1: 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那我想日后应该再会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初步的一个验证了、啊。后续我想会根据这个首次验证的情况，据我了解，他们NCC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0: 此外，外界也关注国军边线比问题。郭立雄回应，目前国军边线比约80%，但不管边线比高或低，管理上都会注意部队的勤务调整准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环境还是吹西南风，但是水汽逐渐减少了。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仍要有注意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到白天，整个雨势会变得更为零星。对于其他地方，还是多云到晴，午后要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炎热，普遍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继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高压是逐渐的增强，水汽减少，南部的降雨已经逐渐的趋缓了，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提醒您，夏季用电量很大哦，
5: 不要忘记要随手关灯、关冷气，让北极熊可以笑眯眯。
6: 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在警广陪你一起节能减碳，救地球。

4: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环北路段都是各有车多的这个情形哦，时速都不到30公里。环北呢，一直要到五股转接道过后才会恢复顺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走走停停，主要原因呢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不晓得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顺利排除了，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就是位于南下 35.5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再继续往南走，到了 49.4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要小心闪避哦。经过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就车多回堵，头城交流道之前呢更是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均速是不到20公里，车阵尾端是在 32.5 公里附近。好，那之前在北上2公里这个石碇隧道的外侧避车弯，是不是还看到一台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呢？如果有的话呢，那就是之前他抛锚在 2.2 公里，他自己移除到2公里的避车弯停放，等待后续的救援。那如果说呢，已经没有看到这个状况了，就告诉我们咯，0800-00123。

单。来，一眨眼的功夫，三个好消息。不好意思，刚刚报道的这个国三南下 35.5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行线8到 7.5 公里之间过五股一交流道外侧路面的坑洞已经填补完成，没有问题咯。泰山区的新北大道6段往5段的方向过台立街口的中线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刚刚已经处理好了，排除。那新的状况进来了齁，这个是国三北上 46.3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出口之前，有一辆砂石车啊，抛锚锈斗停放在内侧，造成后方回堵。而且他抛锚的现场并没有摆出警告标志，也没有任何的警示灯，伤脑筋哦！抛锚在内侧车道就应该要摆放这个交通锥做警示啊，怎么就没有了呢？如果您刚好呢要准备汇入国三土城交流道的朋友，一定要小心经过哦。他这个地点呢刚好位在台65南下土城出口前，造成后方回堵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出口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结果侧翻，这边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您经过时呢准备要下平镇系统出口再帮我们看看现在处理的进度到哪里了哦。来，最后加把劲，因为这个施工呢就进行到5点钟，但是现在呢还是不可掉以轻心。以下这几个路段，我们职业驾驶朋友如果行经的话呢，还是要配合一下相关的交维设施哦。像是在台三线双向88.2到89公里这个路段呢，在进行路面刨除，封闭内侧车道；台二线双向的万里隧道内侧车道呢，在进行隧道作业，一样呢是要到晚间8点钟才会解除。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21.2公里罗浮桥路段护栏作业哦，目前占用外侧路肩，进度是到5点钟收工撤除。来，今天是这一位华语教父的生日哦，来欣赏恋曲1990。

没错，今天7月20号就是罗大佑老师的生日哦。他的恋曲系列呢非常轰动，而且呢最红的就是这首歌曲《恋曲1990》。那整个恋曲系列呢，如果是以国语歌来编排的话呢，从1980就开始有了，《恋曲1980》、《恋曲1990》、《恋曲2000》。那如果是台语的这个创作的话呢，罗大佑呢还有一首歌叫做《恋曲1939》哦，这首歌曲呢是由台语创作的歌词，所以呢整个恋曲系列哦都是当时时代的记忆。像我们刚刚欣赏到《恋曲1990》，你会感受得到罗大佑老师在谱曲的时候把这个旋律写得非常温柔，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聆听他的歌词。哦，就内涵了冷静跟清醒的时代展望啊！毕竟1990年代呢，它算是一个分水岭，一个转捩点哦。整个大时代呢，有一些转变哦，不管是在整个时代性或者是流行元素当中，哦，不难发现都是很有这种年代感的歌。但是经典不朽的这个情歌呢，并不会是我们所有年代当中有隔阂的一个成分哦，也不应该被框架到。4:48，在国三北上46.3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北市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跟社中街口的号志灯，北侧的号志灯已经亮喽。现场人员已经把它修复完毕。台65线南下10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要小心啊，内侧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现在已经超过2公里了。好，那南下的土城出口前的内侧车道有砂石车抛锚锈斗，这两个状况要同时看哦，因为如果你现在要透过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朋友，都会遇到这两个状况哦。只是说呢，一个是砂石车抛锚，一个是事故，同样的共通点就是都在内侧车道发生，才会导致车流回堵超过2公里。不过我们也希望大家帮我们看一看哦，厘清一下这两个状况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同一起呢？哦，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台65线南下，不管是土城一交流道前还是土城出口前，

都要小心通过。台66线西行线在 19.3 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骑在外侧路肩，小心经过咯，维持这个安全距离齁。国道5号北上2公里石碇隧道的外侧避车弯，小客车抛锚秀逗已经有一段时间咯。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阿明下午好，小镇午安快乐，还有我们第三位朋友来，这个张妈妈好久不见了哈，都有听节目吗？来，如果说您要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要补充的就是目前莺歌系统三莺树林目前下大雨，雨中行车真的要注意好安全，慎防水漂效应的发生哦。目前速度都比较慢，因为大家呢都会有防御性的驾驶，想说呢，哎，下雨天我们不要太快哦，不要贪快，不要抢快，但是安全车距还是要维持刚刚好的距离，秉持中庸之道，不要拉得太长，也不要套得太近哦。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回堵不好走哦，现在平均车速呢是介于30-50公里之间，亮起了红色跟橘色灯号。林口跟龟山一带呢也是下起滂沱大雨，谢谢在地朋友的补充哦。林口龟山目前下大雨，那直接影响到的层面当然就是中山高速公路，无论你是平面还是高架段都要注意一下哦，行车视线速度管理，当然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可以疲劳驾驶，唔通度孤哈。来自陈珊妮的新歌还有人在。

还有人在来自陈珊妮老师哦最新的单曲，用了一种低沉的嗓音来诠释哦。4:55，果不其然的，刚刚直觉是对的。台65线南下10公里土城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并不是事故，是单纯砂石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导致车流回堵超过2公里，请斟酌行车动线哦。如果呢想要透过台65线接国三土城交流道的朋友，可能要先改道行驶了，后方好堵又堵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开始出现下班车潮咯。台北市目前齁，在我们那个刚提到的新生南路三段98巷巷口号志灯坏掉的状况已经把它修好咯。北侧的号志灯目前已经亮起来。待会来迎接5点整点对时，再加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行列。待会见，送上陈奕迅，不如这样。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力够够历史最天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稍早在北上平镇系统出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鶯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0公里土城一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 2.1 公里。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也有两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哎，小美，我刚刚坐计程车，司机好像一直绕路，哎，车资比平常还贵。
7: 那你可以去申诉啊。
6: 是哦，要怎么申诉啊？
7: 好像要打电话。
6: 那要打给谁啊？
7: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6: 嗯，好啊。
8: 乘客如果遇到计程车驾驶有超收车资、绕路、拒载或是服务态度不佳的情形，可以记下车辆号码、驾驶姓名或职业登记证号码、发生时间及地点等相关资料后，透过电话向1999市民热线、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或交通警察大队申诉，经查证属实者将依相关规定裁处。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0: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1: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2: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sh 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5:05喽，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如果你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往南方向，在福国路口前中线车道发生了事故，后方回堵到德行东路口，请大家呢经过时要留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目前事故才刚发生，导致车流迅速回堵到德行东路上哦。至于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在五股要衔接台64线的匝道，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掉头过来看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出现下班车潮，均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之间、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埔顶一隧道、三鹰到树林路段，都是满江红啊，时速不到40公里。那要补充的是，在国三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里面内侧车道发生了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车流的变化哦。国三北上60公里的内侧车道有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当然也是有排除的好消息，这个是国三南下49.4公里三鹰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掉落物一根清气当当吗？排除搞定哦，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也谢谢火眼金睛的朋友刚刚说哦，在台北市信义路2段跟杭州南路2段的交叉口，公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现场恢复正常。截至目前为止哦，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注意啦，5节要往壮围方向。目前在格马兰桥上面呢，有一起状况哦，提醒大家要留意哦。哦，这个状况就是3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开始回堵了。这个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5节乡要往壮围乡的方向，就刚好在桥上有3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至于新北市方面呢，则是在台65线这边要注意哦。由于呢南下10公里这个地方土城一出口前内侧车道有砂石车抛锚锈斗，后方大排长龙，回堵超过2公里以上的车龙，提醒大家要改道行驶喽。目前非常辛苦。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车多，车阵尾端大约是

在新庄二路段。至于台64线这边，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中和到板桥都是均速偏慢。台北市北投这边，因为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导致淡水要往台北方向车多回堵。这个地点呢，就是位在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中线车道目前的这个施工呢，它已经换作内侧两线车道了，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后方回堵到淡水民权路跟民富街口，也顺道影响到关渡大桥八里要往台北市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都蛮大的。其他方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南京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开始车多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北的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也是塞。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 0000-00300-0000-13800 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哈林庾澄庆的歌曲，这是新的作品。歌名叫做爱人啊。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

他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不要让诈骗阻碍我们的财路哦。今天呢，要很开心要跟大家分享重点的呢，隆重欢迎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的大家长沈能成分局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分局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要打击网购陷阱 ，Go Go Go！ 哦，这个呢一样是很多朋友呢每天在网络上购物 shopping， 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陷阱哦。今天呢分局长呢要拨空跟大家来分享哦，最近常见到的这个行为太阳，对不对？
1: 是的，那我首先就是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我们台北市啊六月份那个受理诈骗案件的一个件数跟它的一个财损啊，
0: 嗯。
1: 那第一个就是说，排名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就是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哦，那它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是有367件哦，哦，这个数相当这个惊人哦。那排第二位的是假投资诈骗，它是114件。那排第三的是假交友投资的部分，它是有86件哦。那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以台北市的状况来讲，在最近半年以来啊，他在这个受理这个诈骗的这个件数啊，在六都里面是居第五，也就是六都的次低。
0: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加强跟听众朋友大家宣导，避免这个听众朋友上当受害。好，那这个是有关我们这个六月份啊，台北市的这个受理诈骗跟这个财损的这个部分。那财损最多的是所谓的这个假投资诈骗哦，总共造成了2亿2000多万的这个财损。那次高的是这个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哦，它的财损是1亿5868万余元哦。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网络购物诈骗，其实它的财损也相当高哦，也是有到达4864万元的一个财损。
0: 那这个常见网购诈骗的手法名目，究竟一共有哪些圈套跟陷阱呢？
1: 好的，那一般网络购物诈骗常见的手法有几种哦，包括所谓的这个一页式广告的诈骗哦，还有解除分期付款设定，以及假网拍的这个诈骗哦。那我们最近也发现说，这个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平台哦，散布一些低于市价的商品，吸引民众点击，或是假冒客服谎称订单错误，诱骗买家操作这个 ATM 或汇款。那第一个就是在有关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的部分哦，歹徒会在这个 FBIG 或 Trade 上刊登这个超低价好物或是限时抢购的这个广告商品，来诱导我们的这个民众点击假网站。那被害人收付款之后呢，经常会收到劣质品，然后商家就失联。那第二个诈骗的手法就是所谓的这个解除分期付款的这个设定，那歹徒会假冒客服来电啊，谎称这个员工疏失啊，设定错误成这个连续付扣款以及分期付款，那同时要求民众前往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解除设定。那这部分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就是说有关 ATM 与网银哦都没有解除设定的功能哦，千万不要上当。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假网拍哦，那民众在未受保障的这个社群平台如私人社团交易哦，那卖家会要求先汇款，或者假买家以这个开通物流认证为由，传送伪造的这个钓鱼网址，骗取这个被害人的银行账号与密码，造成财损。
0: 如果听众朋友呢平常买东西啊，多半都是透过网络平台哦，或许呢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来电哦，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接下来呢，犯罪预防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如何防范以及保障自身的权益，对不对？
1: 是的，那有关如何预防跟保障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的自身权益的部分哦，那以下有三点要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参考。那第一个就是能够希望尽量使用这个信用优良的第三方支付的这个机制哦，或是说具备第三方支付机制的正规购物平台交易哦，避免透过 LINE 或是脸书社团私下联系交易。 第二个就是要拒绝任何的这个金流验证的

0: 要求哦。那如果有任何人哦要求点击连结输入信用卡卡号验证码或操作 ATM 网络银行哦，那100%是诈骗。那第三个就是要占用查证的这个工具哦。那在购物前可以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查看最新的诈骗案例，或将可疑的网址输入防诈达人的 LINE 官方账号进行辨识哦。那另外近期数位发展部有建制的网络诈骗通报的查询网，那除了可查询可疑的这个资讯的真伪，也提供民众运用通报疑似诈骗网址的管道，那经由主管机关查证确认来通报平台下架诈骗的连结哦，避免其他使用者点击受害。
1: 好，又多了一个善用查证工具项目，就是透过数发部所建设的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大家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上去点点看，看看说呢您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透过网络的查询来分辨资讯的真伪哦。当然有任何疑虑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不要逞强，我们立刻在第一时间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哦，这个呢就是正确的 SOP。 还有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吗？
0: 好的，那不管是网络购物或是投资诈骗，那除了拨打165之外哦，那另外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有关这个货到付款的这种诈骗方式的停看厅呢，如果收到不符的商品哦，它的处理方式可以尽速向这个运送的宅配业者反映，并透过这个配送单上的这个寄件人电话办理退货。那如果没有寄件人的资讯的话，可以向这个宅配业者索取上一手寄件人的联系方式以索回款项。
1: 是，好，今天呢第一阶段呢是针对打诈的力道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Focus 的重点呢就是有关网络购物这方面。再来呢打击的力道呢我们要朝向毒价啦，因为最近这个毒价的新闻层出不穷，是不是也要跟大家好好的提醒一下呢？
0: 好的，那有关最近社会也关注这个新兴毒品以及毒价的问题哦，那在其他的县市也陆续有发生一些因为毒价所衍生的重大的事故跟伤亡的案件哦。那因此这个政府为了这个杜绝这个毒驾的行为哦，推动了这个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的一个政策哦。那在执法的这个策略上引入这个破译毒品快筛试剂来提升这个拦检率哦。那另外行政院在六月份也院会也通过这个有关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这个修法哦，那它主要有几个这个重点哦，来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那第一个就是有关升级毒品管制的部分，针对俗称上市烟弹或是依托米子的这个新兴毒品哦，列为这个第一级的毒品来严加管制哦。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全国各警察机关也不定期的加强这个取缔毒驾哦，来使用这个快筛试剂来第一时间拦检确认是否有毒品反应。那有关修法的部分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吊销驾照的部分哦，那毒驾或是拒绝接受毒测者哦，一律吊销驾照，而且限制重新考照的年限哦，实施预防性的吊照。第二个就是没入车辆，不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那毒驾犯罪所使用的犯罪工具一律没入。第三个就是连带责任的部分，就是增订同车乘客明知驾驶人使用毒品却未劝阻之共同处罚规定。最后就是加重刑责以矫治的限制哦，针对毒驾致死伤大幅提高这个刑度哦，那累犯的话5年内再犯不得矫治哦，那显示我们这个政府哦这个严惩毒驾的一个决心。
1: 嗯哼，好，针对今天呢以上讲到的这个项目哦，不管是打诈还是反毒哦，最后请分局长叮咛几句喽。
0: 是，那我们这个部分最后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这个民众哦，那毒驾跟网络诈骗是现代社会危害大众生命与财产健康的两大毒瘤哦。那防治毒驾是为了守护每一条平安回家的路，那反网络诈骗则是为了捍卫每一位公民的信任与安全哦。那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安全

0: 出行安心上网的幸福社会。
1: OK， 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地分局沈能成分局长哦，在空中的服务跟提醒，感谢您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 ，OK，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现在呢，在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89巷的巷口，这边是实体购物的人潮占用斑马线，请大家注意他们安全哦。目前购物的人潮占用的就是行人穿越道，这是在三重例行路一段89巷的巷口这边。台北市社子地区社中街往西的方向，就在延平北路六段之前，道路施工进行当中。你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呢？诶，好像之前也有听到社子地区的施工不是结束了吗？这个施工结束的地方呢，不是因为工程，不是单纯的工程，是号志灯抢修的作业，还记得吗？在4点42分的时候，这个延平北路六段跟社中街口，它的号志灯因为一开始是被施工挖断了这个控制线路，导致北侧的号志灯不亮，那4点42分的时候呢，就已经把它修好了。但现在这个施工地点呢，是在社中街往西的方向，延平北路六段之前哦，就在附近而已，还是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哦。西武高架南下之前有两起交通事故都顺利排除了，分别在南下 19.3 公里过堤顶交流道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进行单元的同时排除搞定。再往前 22.8 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国三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的内侧四台自小客追撞事故也都已经排除。哦，那这边的这个均速呢还是极为缓慢，因为才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平均速率呢刚好在30到40公里徘徊。从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先前在埔顶一隧道的内侧发生事故所导致的车流回堵，目前还在缓慢的消化车流中。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中和到板桥是下班车潮，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受到先前南下10公里的状况，但是这个抛锚车原本砂石车故障在内侧车道状况已经解除了，所以目前就是单纯的下班性质，车多多。北上也不遑多让，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流回堵到新庄二路段。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我们也十分的关心啊，红到发紫的路段呢也是有的哦。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细指系统到细指交流道，国三南下安坑交流道都是紫色灯号，就均速不到20。常态性的车流呢一样是集中在老地方，内湖到圆山南下的路段下班车潮涌现，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前，还有在这个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交流道附近，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通红。国道二号目前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也是塞，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依旧是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 33.5 公里，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所以整体而言，国道五号如果你现在呢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会在这个 33.5 公里附近急速定点，一直过了雪山隧道的前半段26公里之后才会恢复顺畅，这就是目前高速公路上面的行车瓶颈，都请大家要小心，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接着呢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啊，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 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忠孝东路上方卡卡

的，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如此的塞。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多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现在已经亮起了橘色灯号哦，代表现场的平均速率正好是介于40到50之间，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台66线西行线19.3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之前机车骑士误闯上来，状况已经排除喽哦，沿线都没有发现机车骑士的踪影，北分局排除。九零蔡依林的轻松歌曲，及时生效，非常轻快。

0: 们也希望路况能够及时生效哦。车多路段先改道行驶哦。这个是在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六段往南福国路之前，因为中线车道发生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车阵尾端是在客强路口哦，就是中山北路六段跟客强路口是目前塞车的一个末端。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车前状况，避免二次事故再度发生。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五节要往壮围的方向，在格马兰桥上三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后方形成了回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5: 哎、欸，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4: 拜托，我开车。

0: 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1: 啊？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0: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1: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4: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3: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哎！我马上分享给你。
4: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3: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4: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5: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7: 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形态，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说明。恩宏你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受西南风的影响，从清晨开始云林以南就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哦。那到明天的话还是西南风，但是风速稍微减弱，而且水汽也是略微减少，所以晚上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南部然是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但整体的雨势跟整个降雨的频率都稍微趋缓哦。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目前还是有一些午后雨在下哦，但是也是预估会逐渐的趋缓。而到明天，天气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至于气温方面的话，各地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仍然是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在白天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外出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这一周是高压逐渐的增强，水汽逐渐减少，对于南部迎风面降雨是越来越趋缓，各地大致就是多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要留意午后雷阵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7: 谢谢恩宏。
8: 谢谢，
7: 拜
8: 拜拜。
7: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目前集中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通这个市区的方向哦，均速都非常缓慢。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已经回堵到仁爱路上方了。中山北路六段往五段的方向，就是因为在福国路之前，中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后方回堵到客强路口哦，目前卡在这边，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内湖区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好，目前呢，这边的均速呢，也是来到二。

0: 20到30之间，涉中街往西的方向，延平北路六段之前施工进行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7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小心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伟林。
1: 感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台北市民权大桥景观桥工程正式完工，保留工程期间的施工变道，改建成兼具人行、自行车及观景功能的景观桥，成为串联松山、内湖两岸合滨的新河岸空间。请听以下的报道。台北市政府表示，民权大桥两侧的高滩地一直是民众假日活动的游憩圣地，这次工程最大特色就是将施工期间使用的交通维持便桥保留下来，改建为跨越基隆河的景观桥，并规划出人行与自行车空间，串联关山及彩虹河滨公园，让民众可以驻足欣赏美景。市长蒋万安说，
3: 我们能跳脱传统的思维跟框架，纳入一些人文的思考，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设计保留这样的施工便道，让它能够串接两边的高滩地，而更重要是不是可以让民众停留欣赏，包括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以及我们夜间透过光雕打造非常漂亮的基隆河畔。
1: 市府也表示，景观桥中央设有椭圆形观景平台，从空中俯瞰宛如一颗眼睛，因此命名为天际之眼。民众未来除了可以欣赏基隆河景观，也能近距离观看松山机场飞机起降。夜间桥体还会搭配光雕照明，随节庆变换不同灯光色彩，打造基隆河畔新的夜间景点。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爆发不当管教案，多名幼童疑似遭强迫喂食、孤立、随狗爬等情形。台北市教育局也采取行政裁罚与刑事司法，不仅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也正式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请听以下的报道。教育局表示，针对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对幼童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不当管教行为，目前已经依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主动提供案件完整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童身份，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后续也将持续协助调阅影像、幼童转园安置，并结合各局处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台北市教育局发言人钟德兴主任秘书说，
4: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原则，采取行政与司法双轨并进，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
1: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案件曝光后，他也与家长面对面了解相关陈情内容，家长也反映目前相关法规以及罚则过轻，市府也会将相关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教育局则强调，本案除行政裁罚外，也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伤害罪外，行为人也涉嫌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教育局将全力配合检方侦办。新闻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5: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指出，诈团近期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交货变为交付金钱管道，躲避警方追查。统计近一个月共查获诈骗赃款高达2600万元，成功拦阻被害人交诈财物。记者刘威的报道。
6: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变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7: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获现金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
6: 此外，新北刑大提醒，诈团不仅利用交货变系统的线上物流查询功能，掌

0: 过配送状态远端指挥车手取件，更因为取件过程不需要核对身份还有货物内容，使车手得以快速领取包裹，完成金流转移，借此制造警方查缉断点。呼吁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核心男子毒后骑车载友人穿梭新北街头，遭树林警分局盘查。核心驾驶为避免自己无照阳性友人通气身份曝光，蓄意拒检并加速逃逸，仍被优势警力逮捕，除面临刑罚外，更将收到30张违规罚单，最高新台币20万罚锾。记者刘威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积极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甘源派出所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双载机车左摇右晃，警方立即上前关心，44岁核心驾驶加速拒检逃逸，员警立即通报线上实施拦截围捕，不慎在行经三峡区学城路一带时，巡逻车碰撞路边临停的自小客车，所幸未酿人员伤亡。警方后续为了避免高速气捕酿事故，运用科技设备掌握核嫌相关资料，顺利在案发2小时内将何姓以及阳性男子逮捕。甘源派出所所长陈登进说，
2: 查后阳性男子为毒品通缉犯，何姓驾驶涉嫌毒驾，前案讯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两名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后续员警也将依道交条例对何嫌寄出30张罚单。树林警分局长汪子雄也痛斥，毒驾以及在道路上乱窜拒检都是危害社会行为，警方对此绝不姑息，将严正执法，捍卫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42岁丁姓港籍男子以及一名30岁郭姓女子在大巨蛋因周边商品的寄放问题起口角，进而衍生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后到场处理，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裁处。请听以下的报道。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三张里派出所接获通报，一名42岁的丁姓男子与30岁郭姓女子在大巨蛋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了解，双方因为购买周边商品后的纸箱放置问题产生争执。过程中，丁姓男子抽出皮带挥打郭姓女子，郭姓女子也一度以疑似柔道的动作试图摔倒丁姓男子。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三张里派出所副所长张玉琪说：“
3: 警方到场了解，双方为熟识友人，均表示无提出伤害告诉之意愿。”全案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规定移请裁处。
1: 据了解，丁姓男子为香港籍，来台工作，与郭姓女子是朋友关系，并相约要一起观赏中职明星赛，没想到会发生肢体冲突。警方提醒民众，遇到纠纷时应该以和平方式沟通协调，避免因一时情绪失控导致肢体冲突而触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4: 好，谢谢伟玲。
5: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6: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6: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5: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6: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7: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是，如果想跟 Lucas 成为远距离的同事啊，可以加入台南分台的行列哦。把握时间，备妥资料，7月25号之前打给卡丘暧昧哦。在路况方面呢，先提醒一个事故，这个是在台北市刚刚从5点到现在啊，都还在处理的事故，中山北路6段往南。福国路口前的中线车道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客墙路口哦，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这个路段哦。目前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二段往一段的方向，就是要靠近这个台北转运站那边呢，外侧车道的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就是在中山北路一段之前。

前，后方车流回堵到林森北路口了。目前市民大道二段往一段的方向，中山北路一段之前的外侧施工，导致车流回堵到林森北路口。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的47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啊，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中立转街道到中立服务区，林口一路到泰山转街道。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哦，车速是不到30的，尤其啊在汐止交流道前后更是如此的塞，这边均速甚至掉到20以下哦，必须过了五堵之后呢才会恢复正常。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走走停停，南下的五谷转接道附近后方回堵到环北路段，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再往前开中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土城路段都是辛苦哦，这边的车速呢就刚好在30公里上下，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呢均速就恢复正常。那北上的国道三号该留意的呢，就是大溪到埔顶一隧道之间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桃园机场端车多定点内，时速不到20公里，所以呢从机场端上来的朋友一定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过了大园交流道之后呢速度就不会这么慢了，因为大园到大竹平均速率呢是40到50之间，可是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又降到40以下哦，这边的车流量的变化呢需要大家聚精会神专心开车才不会发生碰撞事故哦。国道五号北宜高速公路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头城交流道前也是走走停停，现在车阵尾端是在 32.7 公里，目前这边的均速是偏慢的，而且是低于20哦。那我们来看一下4点的时候，平林信控中心有交代哦，说这个状况呢还是持续着，我们要提醒大家还记得吗，国道5号北上哦，这个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呢都还是启动的，都还没有关起来耶。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目前都是开启匝道移控，

好的，也谢谢我们好朋友的关心啊，说刚刚在社子地区说施工是在社中街往西方向跟延平北路六段之前的施工，那正确的路段哦叫做社政路往西，不是社中街哦，是社政路往西，在延平北路之前道路施工进行当中，都请大家小心通过哦。这段期间施工真的蛮多的哦，除了一些点对点的施工性质，常态性的施工呢，常态性的施工我们也要好好的关心一下啦。这个是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还记得吗？在那个北上的路段哦，每天都会要提醒大家哦。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工程进度要到2028年8月29号。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路段。南下的话呢，就是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道路施工封闭，那这边要请大家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遵守相关的交维设施，减速慢行，依照限地标志牌面引导指挥通过哦。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道施工哦，那主线道封闭了就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遵循交维布设，减速慢行。这个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加立体。预计这个工期进度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两个状况排除的好消息，不好利哉，国三北上的

7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三台自小客事故，阿哥五北上的中和出口事故，通通都搞定了。再次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那如果还有这个路况要交代的话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来补充给我们哦。那再一次提醒哦，在天母一带的朋友，这个中山北路6段往5段的方向，在福国路之前。中线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客墙路口。内湖区的瑞光路26巷的巷口往北方向，哦，这个原本叫做瑞光路，可是这个号志灯都不亮啊，不光了，哦，远端的号志灯跟行人号志通通不会亮，已经故障了，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过关。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刚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大块的铁片散落，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三重区的例行路一段89巷巷口，这边因为买东西的人潮过多，占用行川线，请大家要小心行人的交通安全，非走不可，非走不可。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好，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2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4公里过了安坑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311.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5.5公里林尾前外线车道有树枝掉落。台74线东向29公里过大里一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3: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2: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3: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2: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3: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2: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3: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2: 那绿的呢？
3: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4: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总一个人又哭又笑。
4: 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2002年安宰许志安的第八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我还能爱谁》。6:11，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下班尖峰的路况焦点哦。首先要告诉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往南方向福国路之前的中线车道，这个事故呢顺利排除搞定喽，后方车流恢复正常，谢谢交控中心以及所有通报这则路况朋友的帮忙。市民大道二段五巷的巷口哦，原本在进行台电的这个路线哦，管线的施工现在都已经撤除了，车流也恢复正常。就是我们一开始报道的市民大道二段往一段方向中山北路之前的施工，现在都已经结束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68.3哦，68.3就是刚过杨梅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再往南走的朋友可要留意哦，南下的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在内侧车道掉落大块的铁片哦，真的是非常危险哦。这个大块的铁片就掉落在内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在新北市新庄区台一线高架道路往泰山的方向，就在新五路出口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这起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后。这个是在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泰山方向新五路出口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四段跟大渡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原本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自来水管线施工，刚刚已经收工撤除，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因为从早上到现在这个施工导致淡水民权路跟民富街口都是车多，以及关渡大桥往台北市的方向也是不好走。那现在交控中心说施工就结束了，那车流就会开始消化。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都还是打开的状况哦，请大家小心通过哦。沿线包含了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这些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目前还是 ING 打开当中。最后要注意的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目前封闭管制北侧的两线车道，因为活动交管进行当中，预计呢要到7月25号视情况而定来解除交管。所以呢这几天呢，请大家呢改道行驶哦。目前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的北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活动交管。新的魔法来自辉尼的新单曲

0: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2: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现在呢，线上邀请到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分队江伯新分队长加入行列。分队长你好，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2: 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依旧是摆在毒驾、酒驾一把抓，好、哦，这两项危害程度不在话下啊、哦。可是呢，今天请到分队长哦，来跟大家宣导重点。会先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呢，分队长？
5: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酒驾这部分是老生常谈的。那为什么酒驾这部分每次都还是要提？因为根本就是他虽然他的件数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但是他毕竟还没有被根绝，就代表说什么？还是有人会心存侥幸，还是有人会宿醉，然后没有发觉自己的身体的酒精还没有代谢掉，所以。这部分其实还是要呼吁各位用路人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周末或者是平日晚上应酬啊，大家已经有这个习惯叫代驾，或者是给朋友带回去，那不然就是说叫 Uber 嘛。可是其实现在很多都是在隔天白天的时候被我们查获，它是一个宿醉的一个情形，所以其实这边酒驾部分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你如果不是那么年轻的，或者是你没办法确定自己的身体的一个代谢状况啊，那你如果说真的喝很多那你隔天建议还是以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为主啊，免得被我们又查获，那就是伤财这样子，损失荷包这样子。
2: 嗯哼 ，OK， 好，这一开始呢是针对酒后驾车宿醉酒驾的重点啊，正跟大家做一个提醒跟叮咛。好，那接下来呢重头戏哦，就是有关毒驾零容忍这一块。其实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呢，五点十分特警巡逻网已经跟大家再宣讲一次了。那现在呢，也是要请分队长以交通分队的角度来切入一下。
5: 其实近期啊，这个毒驾的这个新闻算是非常的比较很热的一个议题。那其实我觉得这毒驾这部分呢、啊，并不是说这一两年。才有这个情形，其实它一直都存在于我们周遭，但是我们警方的这个唾液的这个快筛试剂，确实是这近年才有的一个试剂，让我们去现场假如说发生车祸的一个现场，或者是我们平常在盘查遇见可疑的一个驾驶的话，我们带着一个试剂去给他做一个筛检，那大概会花费10到15分钟才会得知结果。那如果阳性的话，就是符合我们的刑法153的不能安全驾驶罪。那其实毒驾这一部分呢、啊，以往我们这样车祸可是会也是会遇到一些，假如说我们现在可能觉得他有点恍惚啊，那他以前没有脱下司机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那可能是车祸撞击之后一些比较不舒服的一个身体现象。可是其实现在我们会辅以我们。

0: 来一个判断，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个前科素形，然后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去给他做一个唾液的筛检，因为有些事故啊，就是看着他的影像，其实很不合理的，怎么大白天开着开着，或者是晚上没有人车，怎么无缘无故去撞这个墙壁或护栏？那这个不外乎就是第一个疲劳驾驶，第二个就是我们最近很常提到这个毒驾的部分。那其实毒驾跟酒驾一样啊，它就是很多科学不太一样。那酒驾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接触到，就是酒精类我们都会应酬嘛，那你透油叫 Uber 或者代驾这个都是可以的，可是毒驾是因为吸毒它具有成瘾性。那有的人像我上礼拜一就台风天过后，礼拜一台风天过后，那我就是在路上看一下路况的时候，就是也有查获一个毒驾。那后来他自己才坦诚他说他一开始跟我说他其实都有去验尿，他这一两年都有验尿，然后每三个月都会去验尿，但是他就说他不会有这个吸毒的一个情形。那可是后来经过我们的继续的一些盘问他才接受我们的一个唾筛，他才发现他确实是阳性。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行车是被我们拦下来说他行车是有摇晃的状况。那最后虽然接受了我们唾筛，那确实也被我发现他是一个毒驾阳性，他是其实安非他命的一个案例。那他最后才坦诚说他也是台风天在家里无聊然后叫什么家里有库存还是怎么样，然后拿出来又再洗了一下，然后因为残留被我们检验出阳性。那其实吸毒的人口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他因为吸毒的具有相当的成瘾性所以其实说如果他经过适当的乐戒，或者是有相当的决心去戒除他，那不然的话他如果还有在吸毒，那在路上发生事故或者是被我们盘查，他行车摇晃被我们盘查之后我们都还是会经过我们唾筛或去给他做逮捕，那必要时会进行检察官去做一个羁押的动作，而不会说早上抓然后下午就让他出来。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个状况或者是累犯的一个情形，会去进行检察官那边做地检那边做羁押，地方去更有效的去压制这种毒驾一个情形。那其实像现在我们中山区晚上啊，我常开玩笑跟同事说，这个晚上警察好像比外送员还多，
1: 是，
0: 就是我们投入了相当多的警力，随便都好几网啊，可能十几个人在线上去做盘查。那不止晚上啊，其实白天也是都投入相当的警力去做一个盘查的动作。那其实毒驾这部分，数量是很多没错，但是我们的警察局的各个分局是都还投入相当大的一个心力在做这一块的一个防治啊。但是也是就是呼吁，就是这个毒跟酒啊，毒是一定不能碰，那酒是碰了一定要去注意说不要找代驾，然后去注意一下这些数据的这个状况。那就是希望就是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打击，可以去让这个毒酒驾的情形去做一个有效的压制，这样。
1: 没错，近期呢推动这个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的政策就是呢要来让大家对于政府防治毒驾的这个核心措施增加信心，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配合，把这个资讯呢相关的重点呢来跟家人朋友一起来好好的分享尤其呢针对俗称的丧尸烟弹，这个依托咪酯新兴毒品已经将它列入为第一级毒品，严加管制。那针对这个路检拦查呢，也希望大家都要在第一时间配合因为呢这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第一时间拦检，确认说这个驾驶以及同伙人是不是有毒品反应针对这两项呢来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分队江伯兴分队长在空中的叮咛跟提醒，感谢您哦。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每次呢只要提到毒驾这个私讯的震动率就蛮高的很多朋友义愤填膺啊。好，没关系，待会6:30新闻时段呢再逐一的回复，因为这个手机顿呆啦，准备要换机子了这个私讯呢4点的竟然现在才跳出来。不过呢这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现在开车呢发觉你的手机震动一直都是很频繁，那你也没有最新的这个设备可以说呢免持听筒，或者是呢可以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拿起手机回复，这个呢你就是要忍住。你如果开车途中发现你的手机的讯息一直在亮，一直在震动通知，绝对不要边开车边使用手机，连回个讯息都不能切记这个相关的细节。

节，其实每次在这个交通单元，还是有朋友呢会跟大家苦口婆心的做叮咛补充哦。这个最源头、最简单的这个交安宣导，其实就从我们生活的好习惯来着手进行哦。6:26，路况后续消息，这个是下班车潮涌现，在台北市区是显而易见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都速缓。民权大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都是车流。大直明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呈现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此外，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是往高速公路那个方向呢，就是从圆山匝道口这边持续的车多回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族东路上方。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内湖到松山市区目前都是呈现拥塞，也就是说环东大道往市区方向，基隆路匝道下不去，后方回堵到内湖路段了。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洛阳街到桂林路上方车子很多，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是车流停等当中，请要有耐心行驶哦。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走走停停。敦化南路二段往南方向，目前信义路口呢车多回堵，排队到了基隆路口，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敦化南路往南，介于基隆路到信义路口这一段。台68线东行线9公里，在竹北匝道这边有往生动物，小心经过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3号南下 30.4 过安坑交流道，朋友说路间的抛锚车已经离开了，排除搞定，谢谢你的回报。国三北上 90.4 公里，竹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北市北投区全园路往优雅路的方向，哦哦，这边路树倒塌咧，双向道路无法通行，远景呢在现场交通管制，请大家呢以优雅的姿态来改道齁，一定要先改道行驶哦，远景在场管制当中。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全园路往优雅路的方向，路树倒塌。全园路221号在敦叙工商这边往山区的方向，因为日前台风过境，这个边坡土石松动，落石掉落的状况还是时有所闻，所以相关人员呢还在抢修道路当中，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24小时呢都有一交轮流的来管制，就是轮班的制度哦，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帮帮忙，才不会造成他们的负担。改道行驶的动线呢就可以利用东深路，因为多半哦透过全园路要往山区的方向就是要上阳明山，你这段期间呢可以走东深路来往山区的方向行驶。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泰山方向，在新五路出口前大约10公尺处，内侧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这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后方回堵。待会呢，准备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之后45分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待会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调降为一般警戒，桥梁夜间仍预防封闭。行政院修实案法，预防性下架入法，隐匿通报加重处罚。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坝体维持稳定的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般警戒，不过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而今天晚上10点起，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还是维持预警性封闭，河床封闭影响到瓜农的生计，农业部也将从优从宽专案补助。指挥官纪连成说，
1: 那到今天为止，按照这个林保署所报告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个不管是溢流或者是坝顶的高度或者是渗漏的问题，目前来讲整个坝体都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说随着渗流有非常增大的迹象，可是对坝体的这个支撑仍然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迹象来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警戒的从早上九点钟取消了这个红色警戒到黄色警戒，到今天下午三点钟观察的这个状况以后，决心中央应变中心决心再把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河道万里溪河道维持红色警戒。
0: 万里溪这个堰塞湖红黄色的警戒多日，一度影响到台铁的东部干线运行。就在灾防中心宣布降为一般警戒之后，台铁公司随即宣布即日起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运行。致癌油风暴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已经向行政院完成专案报告，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进场厘清事故原因还有责任归属，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周四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以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处罚，预防性下架也会入法。任兰心的报道。
2: 针对后续食安改革，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卓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2: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朝野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而食药署也公布中联公司4到6月生产油品逐批检验的结果，上游的原油抽验了53件，有4件的检体不合格，而终端产品171件，有5件不合格，并将在明天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的处置措施。杨欣的报道。
4: 食药署表示，已经出货的21批油品依分源分项逐批检验及上下游核对原则抽验上游原油及终端产品共224件，另外有3批还没出货的油品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为厘清事故原因，食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将在21号进场调查，全面检视中联制造及品质管理流程，预计在一周内完成调查。
5: 上游原油部分抽验是53件，其中4件检体不合格，均属中联批号313-115-0408及315-115-0413原油。终端产品部分抽验171件，其中5件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均使用上述两个批号的原油制程。食药署将于7月21日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邀集食品安全、毒理、风险评估等领域专家，就检验结果进行专业的确认，并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处置的措施。
4: 食药署也提出修正食安法相关规划，包括增订高

0: 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需要取得中央主管机关认证以及第三方验证机构抽样及通报机制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晶片股还有韩股去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今天早盘反弹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随后引发融资减码卖压，指数急杀翻黑，高低的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是下跌了221点，指数收在42449点，成交值缩水至新台币9838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两成，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2.77%，但溢价率仍高达12.34%，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3: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但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2: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七月正值外资股利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将在明天上路，立委跟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就提出防堵剥削、严格取缔、拒绝垄断、补齐缺口、跨部会整合5大诉求，希望透过完整的配套保障外送员还有消费者的权益。林宇晨的报道。
4: 7月21号上路的外送专法将每笔订单的最低报酬、演算法派单透明化、平台强制投保等明文入法。不过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目前两大外送平台都没有依照规定提供接单跟送达的时间点，将导致外送员难以举证薪资的正确性。
5: 假借专法的名义，把这个店家抽成提高到35%，那35%也是他据说最高上限35%，但没有任何白纸黑字明确去定义下来。同时平台目前还会在部分的时段强制关闭店家的这个订单系统，去严重侵害店家接单的权益。
4: 为了确保专法能够保障产业的发展，并兼顾外送员的权益，立委与工会呼吁劳动部应进一步定义营运费用及成本的概念，避免业者巧立名目征收规费，并跨部会检测新法上路的成效，随时紧盯平台是否违法及转嫁成本。今晚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而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了订定要2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杨欣的报道。
0: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2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6: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0: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最高检察署今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仪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距离9合1选举只剩下131天，要求这个检警调联还有移民署要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任兰心的报道。
2: 115年9合1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7: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9合1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8: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2: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外界关注潜舰国造海鲲号交舰的时程，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否认外界提出8月底9月初交舰的说法，他强调后续将进行深水潜航，以安全品质为上，并没有设定交舰的期限。李义泉的报道。
9: 针对国造潜舰海鲲号，立委关切8月底9月初是否会交舰。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并没有所谓外界提到8月底9月初交舰实现的期程。
10: 海鲲号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潜航的测试，那我们还是一切以安全跟品质为上，所以后续再进行深水潜航。我没有设定期限啊，所以我想没有说一定8月底9月初这样子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9: 至于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3次测评未过，已引发朝野立委高度关注。顾立雄说明，创未来测评未通过原因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操作平台无法显示相关数据，因此未达合约规范标准。但要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则指出，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立即筹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后落网，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以及友人全部起诉。徐俊秀的报道。
11: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2: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必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11: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8.5公里仁德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积

0: 器的残骸和碎片，导致后方回堵到人的系统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90.4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路到汐止系统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挤，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汉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4线西向10公里，西屯2之前的外侧有大纸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啦！呱呱，
2: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2: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2: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3: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UNUS，
6: 开车不飙速，喝酒不开车，
4: 才可以享受如此美好的人生旅程，别踏上不归路哦。
7: 请继续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可场，
8: 让小王子陪伴你度过车水马龙的下班时光。
9: 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哦，这样子呢才是正确的 SOP。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喽。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边很塞哦。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要留意的就是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麦帅一桥、麦帅二桥、民权大桥都是往市区进城方向在拥塞，大直民水路往圆山，车流集中在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环东大道往市区方向，基隆路匝道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内湖路段。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附近。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洛阳街到桂林路上方，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呈现定点了，均速不到10公里，请斟酌改道喽。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9.3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据报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爱注意 ICD， 后方已经快要回堵到东湖路段了。东湖过后一路到圆山路段，这边走走停停。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还是车多，北上在汐止系统过后一路到汐止交流道前后，均速是在30公里上下。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路段，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满江红啊，昂吉吉，车速不到30。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隧道过后一路。

路到安坑交流道，土城到树林路段还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虽然说已经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但是单纯车多均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的呢，就是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东向的位置哦。目前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平均速率呢是橘色灯号的等级。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已经跟头城路段车流回堵交织效应之下哦，连成一条红色跟紫色平分秋色的一个状况了。现在啊，国道五号北上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2.6公里，请大家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跟这个相关的耐心哦，一定要提升到最佳等级。毕竟国道五号这边的状况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哦，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还是启动的。

听到的是周兴哲的新单曲英文作品 All For You， 6:55。来注意啊，从今晚开始哦，每天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在东部地区的台九线万里溪桥会进行预防性的封闭。这个是受到堰塞湖的影响，万里溪河川区范围仍然是维持红色警戒，考量到夜间水位监看视线哦。进行预防性的全面封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从今晚开始哦，每天晚上的10点到早上6点，在万里溪桥呢会进行预防性的封闭，请务必告知你的这个东部地区的亲朋好友哦。这个是万里溪桥夜间封闭的讯息。之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9.3公里，

0: 过了内湖交流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五节要往壮围方向的格马兰桥，三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恢复正常喽。台68线东行线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的匝道上有往生动物，小心经过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Pauline 柏林，各自安好。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意外都

0: 来自柏林的新歌《各自安好》，但是有一个讯息呢，要提醒，如果你家里呢，哦，这个是东部的朋友或者是亲朋友，在万荣乡哦、凤林镇哦，都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万里溪桥啊，因为呢，从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早上6点，每天夜间会预警性的封闭。
1: 嗯，哦、好，这个要等于说晚上这段路就会觉得比较危险呐、
0: 啊，哦哎、
1: 所以就预警性封闭了。
0: 没错、嗯，希望大家都要配合哦。
1: 嗯，没错没错，这为了安全。
0: 没错，待会交给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See you, bye bye.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好，我们直接关心省道消息哦。在台九线的万里溪目前解除了黄色警戒，下游堤防以外的河道维持红色警戒，严禁任何的人员跟车辆来进入河床的区域。再来是台一线，台一线的南下300.3公里六甲路段的四要带刚刚接获排除。台八线东向7.7公里东关路五段149巷，这里有竹子垂下来。台68线的东向9公里竹北匝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台74线的西行10公里西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大指箱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的时速。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还有排队定点进雪山隧道哦。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台64线中和往中和一都是排队中。国道2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子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1: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0: 啊？什么通？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1: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好两项服务。
0: 哦，这么神啊。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1: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0: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1: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0: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2: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买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明先生，
3: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4: 旅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中央气象署说，明天7月21号哦，受到微弱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之间，中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各地山区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其实今天呢，电台附近也下了一些雨哦，那你觉得应该会比较凉快一些啦，不然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明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5度。还是记得要防晒，记得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哦，喝白开水最好。台北市现在凯达格兰大道哦，有活动的交通管制在进行当中哦，预计要到7月25号。管制的是凯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哦，所以提醒朋友在经过凯达格兰大道的时候，请特别注意了。目前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进行交通管制。台北市的全员路往优雅路的方向，因为路树倒塌下来的关系，现在呢双向汽车是没办法通行的，还好有员警在现场进行管制，也请您提早改道。全员路要往优雅路的方向，受到路树倒塌的影响，汽车哦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哦，有员警在现场管制处理。南港联络到往国道3号的方向，看起来还是蛮堵蛮辛苦的，紫色路况几乎走走停停哦。台北市南港联络到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还是一样走走停停。万里西桥进行夜间封闭，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哦，都会管制，就是进行预防性的全面封桥的措施了哦。还是受到这个堰塞湖的影响，那万里西河川区域呢，它的范围维持红色的警戒，考量到晚上的水位监测视线其实是比较不容易啦齁，所以呢就会进行全面性的预警性封桥，要麻烦朋友记得也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那这个封闭管制呢，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来进行，那后续呢就会继续去观察堰塞湖的溢流啊，或是水位的一个情况哦，再做后续的决策。赶快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哦，现在北上的所有交流道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主线移控也已经启动哦，包括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最主要是因为塞车的关系啦哦，所以才会启动移控管制哦。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快起来哦，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越靠近头城交流道，应该就能感受到哦，几乎也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因为整条都是紫色路况，很辛苦。那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前半段的车行速度也看起来比较缓慢。Holy God 仔，越往北走，越靠近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会慢慢提升。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就会顺畅了。看一下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往南行驶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均速都是40-60，北上从汐止系统

统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又堵住了哦，均速只有三四十公里，包括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哦，车行速度特别慢。国一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高架汐止端也是红色的路况，不好走哦。越堵就越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千万记住。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也有一小段的红色路况，其他像南下的木栅交流道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看起来台65线往南方向要接土城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哦，车多回堵了，回堵到了土城一路段。

再补充一下国三甲东向的状况哦，看起来万方到深坑段车行速度平均40到60公里左右，有比较慢一些哦，所以请记得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最重要了，稍安勿躁了哦，塞车只是一时的。刚刚在新庄区台一高架往泰山方向新五路出口前10公尺左右哦，那一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台一线高架往泰山方向新五路出口前10公尺的内侧两部小客车车祸排除。有路况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歌声永远陪伴你，这是白冰冰冰冰姐的歌声。
1: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0: 来政府关心你。
1: 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蛮堵蛮辛苦的哦，几乎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差不多是在经贸一路，然后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也许改

0: 五号北上所有的交流道入口匝道一控通通都已经开启了，因为往北方向不太好走，堵车的关系哦。北上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就越缓慢，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哦。要进入雪山隧道，当然是需要好好的去排队哦。后里刚在往北行驶过了平林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还是蛮堵蛮辛苦的哦，平均车速都只有30-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再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了。刚刚提到在台一线高架往泰山方向新五路出口前10公尺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那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车流啦，回途车流，所以稍安勿躁。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这个高蛋白的早餐再搭配哦，白天早期要限制碳水这样的一个饮食策略，被研究证实可以帮助稳定第二期糖尿病患的全天血糖哦。营养师说呢，糖尿病的饮食管理其实不能够去单纯计算糖类的摄取量，像进食的时间点啦，还有蛋白质哦来源跟三餐糖类分配的方式，其实都是影响到血糖稳定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随机交叉测试就试验就有显示哦，第二型糖尿病患采取含乳制品的高蛋白早餐，在搭配白天哦早期限制碳水这样的一个饮食模式之后，连续的血糖的监测指标，还有像饥饿感以及对甜食的渴望程度都获得了改善哦，生理时钟相关的基因表现也都有一些正向的影响。那这个试用是试验呢，是采用早餐丰盛、午餐正常、晚餐低糖这样的一个三餐架构啊，把热量分配比例为早餐45%，午餐40%，晚餐15%。哎，这个其实跟以前我们常讲的哦，早餐要吃的像皇帝，晚餐要吃的像乞丐，有一点累，感觉还蛮类似的。好，那这个淀粉类的食物尽量集中在白天来摄取。那这个接受试验的朋友呢，早餐选择含牛奶、优格、起司等等乳制品的高蛋白饮食，持续4个礼拜之后，会出现5项非常明显的改善。第一个是空腹血糖平均下降这个30，然后呢，连续的血糖监测推估的 GMI 也有显著的降低。另外呢，血糖达标时间的增加大概是9%。饥饿感跟最甜食的渴望都有同步下降，所以感觉这个还蛮不错的。那一般呢，我们很常习惯吃馒头啊、喝甜豆浆啊、吃白吐司啊当做早餐哦。那这样子看下来，就是蛋白质的比例就偏低嘛，糖类会偏高，那容易造成餐后的血糖就急速的上升了。那饱足感消退之后呢，很快的又产生了饥饿感，导致呢午晚餐跟点心的摄取就更难节制哦。营养师说呢，控糖的核心策略并不是全面都不吃淀粉，而是把它们安排在适当的时间，那再搭配这个足量的蛋白质。建议的早餐组合包括像无糖优格配燕麦坚果跟水煮蛋，还有像鲜奶或是无糖豆浆搭配全麦吐司、葱花蛋跟蔬菜，那 又或者像希腊优格搭配少量的水果跟坚果，或者是呢起司蛋卷搭配生菜沙拉跟少量的全谷主食，或者呢鲜乳搭配茶叶蛋跟半条地瓜。这样听起来都蛮好吃的好，那什么时候吃，吃什么都是很重要的关键哦。那人体在白天呢处理血糖的能力通常比晚上来得好，即便呢吃同样的食物白天跟晚上的血糖反应会有明显的一个差异哦。 提醒呢，这个当然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啦，你也不要去过度解读它，不要把它简化为说啊，那个糖尿病患就是要 喝很多牛奶啊，或是啊晚餐呢、啊、绝对不能够吃淀粉啊，又或者有人会说啊，什么高蛋白早餐可以忽略总热量等等，这都是太极端的结论哦。因为研究当中的饮食设计它有严格的热量控管。

还有营养比例的控制。那像患有慢性的肾脏病、乳糖不耐症或是乳制品过敏啊、高血脂控制不好，以及正在使用胰岛素的朋友，这个在饮食调整之前还是要先询问一下你的医师或是请教营养师，不要自己哦觉得说哎，这个听起来很美迈呢，很不错哦，就自己来大幅度的去改变自己的饮食，有可能反而会引发低血糖或是营养失衡哦。糖尿病的饮食管理的核心原则哦，是让你的身体在适当的时间吃适当的食物组合，而不是呢，就少吃一点什么哦，这个不是，这个太极端了。那饮食调整呢，需要依照个人的血糖形态、肾脏功能，还有用药情况跟生活作息做个人化的规划哦，不是通案哦，每一个人都长得不一样哦，对啊。我怎么都不像林志玲这么美，对不对？好啦，但是跟大家讲，稳定而且能长期去持续执行这样的策略才是最有效的控糖方式。所以呢，糖尿病友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哦，还是可以吃得很开心的。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方向跟敦化南路交叉路口的路灯说是没有亮起来，刚刚有听众朋友来回报市民大道往西跟敦化南路交叉路口的路灯没有亮起来，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你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这件事情很重要。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蛮堵蛮辛苦的，持续是紫色路况，走走又停停。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所有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启动了那个主线移控，因为车流多的关系哦。往北方向呢，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几乎都是走走停停。北上要进入雪山隧道也是需要排队的地方，请大家呢好好的排队哈。尤其是进入隧道之后啊，是不能够变换车道哦，你不要心猿意马哦，觉得老是觉得旁边那个车道的好像比较好走，没有这样子啦，没有差那么多啦，所以大家呢耐心的循序前进，保持好安全车距。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你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我来给你欣赏花蕊的

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计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继续关好这老朋友是黄启斌的歌声。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方向跟敦化南路交叉路口的路灯不会亮，请小心。还有在瑞光路26巷口往北的方向，远端的号志灯以及行人的号志灯都不会亮。刚刚交工处来回报后续说，好像是不小心被挖断了，需要另外请厂商开挖把线给接起来，所以没有办法立即修复哦。所以大家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哦。这个瑞光路26巷往北方向，远端远灯不会亮，还有呢行人的号志灯也不会亮，但就请大家还是要小心，记得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的方向，通通都是全线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是车多路段，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堤岭大道往北民权东路到高速公路都是塞车的地方，请多多发挥耐心了。还有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型状况，看起来比车速比刚刚快一些了哦，已经有40到60左右了。待会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仁德路段，今天下午发生自小客车疑似因为闪避车道上的掉落物失控，遭营业半连结车撞击，导致自小客车内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事故原因由警方厘清当中。一辆高雄客运中型巴士受困茂林山区路边的水沟，警方迅速联系客运公司派车拖吊，发现车上的乘客是两名高龄的长者，协助平安脱困，并再往新威地区接驳返家。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茂林分驻所所长张志煌、警员简嘉祥获报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副所长吕开平说：“
2: 一辆客运中型巴士在高市132线对外

0: 通行道路行驶途中，不慎车身右侧轮胎突滑落至道路水沟旁，导致车体倾斜卡在沟渠无法动弹。警方紧急赶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并全力协助司机及两名高龄乘客安全下车脱困，所幸无人员受伤。
1: 考虑到山区交通不便，而且烈日当头，警方本着为民服务的精神，调派警车将两名长者贴心接驳到新威地区的客运站候车，顺利转乘其他大众运输工具前往目的地。警方也同步通知客运公司派遣大型拖吊车辆前来救援，顺利将受困的中型巴士安全脱离水沟并移至道路，全线恢复双向车道正常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的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的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的受骗风险。杨欣报道。
3: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4: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3: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原民会宣布，原来歌舞让彼此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7月底共襄盛举，从新北、屏东到台东，体验三大原住民族的乐舞盛宴。李义成报道。
5: 加油台湾，谢谢。
6: 具有阿美族身份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以祝福影片助阵。原民会今年规划办理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原民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5: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飨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独一无二，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6: 原民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且收听。

0: 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1: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0: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1: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0: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6: 警广的台南分台哦，想要找生力军哦，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来应征。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本来在台北市的摄政路往西方向延平北路前的施工，刚刚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已经撤除了，已经结束了。市民高架的双向永吉路上来之后，到了建国南路上方的路灯通通都没亮。刚刚也有朋友提到市民大道往西跟敦化南路交叉路口的路灯没亮哦，那高架也没亮哦，市高的双向永吉路一上来到建国南路上方路灯通通都没有亮起来。好，还是再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啦，一定要确定打开才行。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都不太好走。建国高架往北的瓶颈点是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提醒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北、民权东路到高速公路通通都是车多的路段哦。看起来南港联络到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型状况不错不错哦，它已经疏解消化了，所以塞车真的就是一时的啦哦，千万不能够心浮气躁，难免会碰到。目前南港联络到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型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慢车道北侧两线车道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凯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进行管制。好，目前看起来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型状况也比没有呢，还是差不多的多。往北方向行驶国五的朋友辛苦了哦。北上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型速度就越缓慢。包括要进入国道要进入雪山隧道也是需要排队哦，请大家小心。那北上所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开启了，请看号志灯的指示，千万不要闯红灯了。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都稍微车多，均速维持40-60公里。

佛山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也是。红色路况在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还是不到40公里，往南行驶过了台北交流道就 OK 好走。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车流还是有比刚刚疏解消化不少哦，所以请大家稍安勿躁，有路况再告诉警管，谢谢您。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这是谭雅蔡健雅的歌声。

0: 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新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1: 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呢，感觉车流状况有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呢、往北呢，就是靠近头城交流道开始。平均车速还是比较慢，但比刚刚快了一点点。刚刚是紫色路况多，现在是多半都是红色路况，车速有稍微快一些。北上进入雪山隧道还是需要排队，请大家耐心的循序前进。走国五往北方向还要注意匝道移控管制，所有北上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有移控管制。往北行驶过了平林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看起来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大致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一号就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很缓慢，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龟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双向永吉路到建国南路上方路灯通通都没亮，市民大道往西跟敦化南路交叉路口的路灯也同样没有亮起来，再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多多小心注意。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的话再告诉警管了，谢谢您。所有相爱的人啊，这是刘若英的歌声。

刘若英的歌声。好，刚刚提到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还有部分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所以驾驶朋友都要多多耐心，发挥耐心。像国一就是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30-40公里，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呢，则是靠近头城开始，沿路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进入雪山隧道之前也是需要排队的地方。还好往北方向行驶，车行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过了平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的方向，都是全线车比较多，请小心。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周杰伦的歌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尽量避开最好。另外瑞光路26巷口往北方向，远端的号志灯以及行人的号志灯还是不会亮，据说是被挖断了，要另外去开挖把线接起来才行，没有办法立刻修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一分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66.4到161.5台中系统道后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69到中港系统北上的入口都是在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8到7.7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施工。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都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车多的。好，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或午后雷阵雨等等的情形，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Cibo 哎，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1: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0: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 哎。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1: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0: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4: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3: 啊，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3: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4: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
3: 这个好，这个好。那要怎么申请啊？
4: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3: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4: 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3: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8: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哦，也今天开始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

6点钟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麻烦朋友记得要避开这个路段来行驶。台九线双向的万里溪桥，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都会在夜间进行预警性的封闭桥梁这个作业。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2线车道进行活动交通管制，会持续到7月25号。全员路往优雅路的方向则是因为路树倒塌下来的关系，双向汽车都没办法通行，记得改道。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车流状况比刚刚又更好一些了哦。北上呢，大概就是头城过来了哦。到了雪山隧道前半段哦，车速还是稍微缓慢，就麻烦朋友哦，请一定要多多留意，发挥一下耐心。包括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都有40到60公里了。还有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驾驶朋友只要小心通行就好。台北市另外再补充哦，市民高架双向永吉路一上来到建国南路上方的路灯通通都没亮。这是关系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那一暝。

将至峰尾管辖，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哦，没有像刚刚那样子堵得那么的长哦，所以现在北上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关闭了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比较放心上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行驶，但是哦，车流还没有完全疏解哦，一样记得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

这是杨小黎刚好少文好全的挂客国道三号南下75.7公里靠近关西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槽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75.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外侧车道，有槽车跟小客车发生车祸。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进行活动交通管制，预计要到7月25号。

0: 你我情沟通，
1: 上路真轻松，
2: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3: 今天连线到的是基隆市交通处交通工程科的张志华张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现场听众大家好。
3: 科长说想跟

0: 基隆市市史屋所的那个国民中小学、哦、那幼儿园的一些周边的入口路段、啊、那原则上我们是采通盘性的规划、哦、那就是说今年会先针对几所国小、哦、国小的一些通学、哦、通学步道、哦、来做一些施作、嗯，那根据显示我们那个学童经常使用那个经常可能会通行的一些上下学的路线啊，道路空间啊，还有一些行人穿越的需求性，那当然也是会考虑到家长接送的状况哦，以及就是说这个在通学区的周围部分，就是会针对车辆速度跟交通秩序哈、哦，来研拟一个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个交通改善措施了、啊。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改善的内容就包括可能有涉及到一些标志标线跟号志的一些交通改善措施，比如说行人穿越道线的退缩，哦，那行穿线的一些照明设施哦。那刚刚还有就是讲那个绿地行人穿越道线的一个设置，那这个稍后哈、哦。嗯，未来针对绿地行穿线的部分来做一个说明，目前的一些推动状况。
1: 嗯，
0: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我们也是会针对一些入口的一些交通条件呢，来评估设置一些行人专用的号志跟行人专用石像。哈，那当然也是会规划，就是说哦，可能就是说穿越入口的一些人流没有那么多，我们也会考虑去设一些行人早开的石像。哦，来做一个阴影的哈、哦，
1: 嗯，
0: 那、啊、当然也包括通学区的一些入口意向的部分，就是说让我们一些驾驶朋友看到哈、哦，有通学区的一些意向的话，他就可以哦，第一时间知道说，哎，这个就是已经到通学区的一些周围，就是要去减速慢行了、啊，哦，减速慢行、嗯。那我们第一阶段是会针对基隆市的七堵国小、哦，五堵国小、哦，成功国小、仁爱新义国小、哦，还有深美国小，哦，哦，到年底前会把。这个所谓的一些交通改善工程哦，给完成哦、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规划过程也是会邀集学校单位哈、哦，教育处啦，警察单位、哦，还有甚至所谓的一些道路管理哦，还有一些哈、哦，像当地的里办公处，这个我们都会邀集哦，大家共同来思考集思广益、
1: 嗯哦、
0: 相关的一些交通改善跟配套措施。那预计第一阶段刚刚就针对那六所小学的部分，我们会在年底前来完成。目前已经着手在成立所谓的一些工程预算的一些作业了。哦，那预计应该大概我们八月底前可以完成工程的一些招标作业。
1: 嗯，所以那完成招标之后就可以赶快来施作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那个当然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针对就是说今年第一阶段的初步的一些施作成果后，来评估它的一些效益。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通学区的一些交通改善工作是循序渐进的啦，必须就是说持续哈。那因为受限于就是说年度经费的一些问题跟考量，那当然就是说没有办法足够的经费一次性的把。市史屋所哈、哦、那个中小学的那一些周围的路段给完成，
1: 嗯、
0: 那今年就初步就是说针对六所哈、哦、重点学校，我们加以做一些改善。
1: 嗯，
0: 哦，那另外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我们绿地行穿线的一个推动的一个状况哈、哦。
1: 是。
0: 那其实就是说，在基隆市目前是将近1109处路口了、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当中有包括443处的号志路口。666处的无号志路口、哦、那我们目前针对就是说已经有画设行穿线的比例有将近586处、哦
1: 嗯、
0: 那其中绿地行穿线已经画设218处，那其余剩下368处是列为我们今年下半年跟明年的重点、啊
1: 嗯、
0: 那因为绿地行穿线比一般传统的行穿线、哦、那个价格大概要贵将近3倍左右、哦、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还是必须是入口的一个重要程度了、
1: 嗯，
0: 可能会考虑说，哎，这个入口可能是我们行人哦那个穿越集中的一些入口处、
1: 嗯、
0: 哦，那甚至就是说，可能它曾经发生过一些所谓的一些行人事故，这个都我们都会来做一些考量。
1: 嗯
0: 哦、
1: 是，
0: 那原则上。经费其实说在推动我们整个绿地行穿线的作业，因为它所需的经费也是有相当的一定的金额啦，这个可能我们还是必须仰赖中央的补助、哦、来协助、哦、
1: 是
0: 减少我们自筹裁员的一些困境、哦、那以上就是跟市民朋友、哦、大概就说明我们校园通学区跟绿地行

0: 三线的一些推动状况啊。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说，在推动整个绿里行三线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必须搭配一些交通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可能夜间民众行走在行川线上，那除了就是说靠我们那个绿里行川线的一个知名性以外、那可能就是必须透过一些入口的一些照明设施来加以补助、就是说让整个的一个就是说行川线的范围可以更明亮了，让驾驶朋友就是说行经该入口、那就可以、稍微的就可以来做一些减速的一些作为。
1: 因为很清楚一看就知道说哎，这个是有斑马线，跟以往比起来它显眼很多，对不对？
0: 对对。所以那像中央现在内政部国土署也是在极力的一些推动，比如说行川线的一些照明设施、那我们每年都会跟中央来申请经费补助。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一共针对行川线的一些照明设施改善、那目前已经完成大概将近21处入口左右、那未来这一两年的话还是会持续来做一些推动吧，那确保我们行人在穿越马路、可以更确保、他自己所谓的一些行走上的安全性。
1: 没错没错、这个安全还是最重要啦、我们在那个有一些交通规划的时候一定会把安全摆在第一位、所以做这么多的一些改善的工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安全，尤其是行人、真的要能够礼让他们优先过马路，让他们安全的过马路、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张志华张科长跟大家做的说明，谢谢科长。
0: 谢谢，
1: 好，拜拜。

刚刚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下75.7公里靠近关西服务区哦，外侧这一起槽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三号南下75.7公里靠近关西服务区外侧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40.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哦，这个可能请大家要小心一些。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0.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哦，还是有1公里左右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哦，麻烦朋友们再发挥一下耐心。国道一号、国道二号、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都正常好走了，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也比较疏解消化哦。北上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哦，要进入雪山隧道，还是需要稍微排一下队。那越往北走，车行速度就会越正常哦，往北过了平林交流道就顺畅好走了。那本来在北上所有交流道入口匝道的移控也都已经解除了，现在都是常绿的状态。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台北市辛亥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在出口的中线车道有一部小货车抛锚，还好有放警告标志，但是没有灯光了哦，请后方的朋友还是要小心。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公布中联公司四到六月生产油品的逐批检验结果，上游原油抽验了53件，有4件的检体是不合格，终端的产品171件也有5件不合格，并将在明天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的产品后续处置措施。杨欣的报道。
2: 食药署表示，已经出货的21批油品依分源分项、逐批检验及上下游核对原则，抽验上游原油及终端产品共224件。另外有3批还没出货的油品，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为厘清事故原因，食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将在21号进场调查，全面检视中联制造及品质管理流程，预计在1周。周内完成调查。
3: 上游原油部分抽验是53件，其中4件检体不合格，均属中联批号313-115-0408及315-115-0413原油。终端产品部分抽验171件，其中5件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均使用上述两个批号的原油制成。食药署将于7月21日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邀集食品安全、毒理、风险评估等领域专家，就检验结果进行专业的确认，并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处置的措施。
2: 食药署也提出修正食安法相关规划，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需要取得中央主管机关认证以及第三方验证机构抽样及通报机制等。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区有一名民众误信有人以投资名义来借款，陆续面交了五百五十

0: 请问，虽然曾领取部分投资红利，但事后要求返还本金未果，损失超过500万元。丰原警方目前已经受理报案，并已请地检署侦办。陈韵涵的报道。
1: 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于6月17号受理报案，报案人指称涉案人以投资为由向他借款，由对方负责投资事宜，期间陆续面交557万元，并曾收受投资红利561071元。不过报案人事后要求返还本金时，对方却以投资款尚未回收为由无法偿还。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副所长杨建军说：“
2: 犯嫌非签立借据，仍未依约清偿。报案人因认为遭诈骗而提出告诉，主张损失新台币500万元，警方已依背信及诈欺罪受理，后续将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并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
1: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透明管道，对于标榜高获利、低风险或以私人借贷方式进行投资者，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桃园的原民文化节登场，桃园就邀请这个国人8月1号到2号前往桃园的阳光剧场来参加这场原民文化盛会。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有完整16个原住民族群，为了迎接8月1日原住民族日，市府首度汇聚16族岁时祭典、动人歌舞和生活文化。这项活动8月1日起连续2天在桃园的阳光剧场举行，力邀各地民众到场参加。他说，桃园拥有丰富多元的工作机会，极具发展潜力，欢迎各地的原住民族朋友到桃园定居发展，市府也会完善相关福利政策，共创繁荣宜居环境。
4: 那么各区12区的原住民朋友都会一展所长，可以看到所有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我想今年会跟往年不一样，会更精彩。
3: 桃园市政府原民局表示，全市原住民族人口超过91500人，是全台第二多。今年原住民族文化节以阿美族语侯海燕为主题，规划除会仪式、岁时祭典博览会、传统歌唱竞赛、街舞以及多元族群展演，同时设置特色美食和文创市集。8月起也将推出为期1个月的桃园购物节，凡消费满3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最大奖是现金10万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也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里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

0: 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1: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2: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的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40.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台北市辛亥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在出口的中线车道上，也有一部小货车抛锚了。朋友说他后方有放警告标志，但是车辆没有灯光哦，请后方要经过的朋友多多小心。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要到7月25号哦。国道5号北上的车流状况，差不多都已经恢复正常喽。现在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顺畅好走。从今天开始哦，在台九线的万里西桥，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所以麻烦朋友晚上就不要利用这个路段了。台九线双向的万里西桥，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防性的全面封桥措施。有其他路况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基隆市政府在7堵区哦，成立了全基隆市第二处的语言治疗中心哦，提供像学龄前语言发展迟缓的小朋友有一个疗愈的服务，协助缩短等待医疗院所治疗的空窗期，同时也把握儿童语言发展的黄金期。我们来听林梦平的报道。
1: 为了持续完善儿童早期疗愈，协助有语言发展需求的学龄前儿童及早获得专业支持，基隆市成立第二处社区语言治疗中心，设置于7堵区卫生所1楼。市长谢国良表示，根据市府儿童发展联合评估资料显示，语言发展迟缓约占整体发展迟缓类型40%以上，市府因此推动先行介入再衔接的服务模式，让更多家庭能够就近获得专业协助。
2: 那因为语言迟缓占所有的迟缓太阳的超过40%以上，所以能够有效治疗语言迟缓就变成是卫生局跟我们市府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所以继去年我们卫生局在中正区开了第一个语言治疗中心以外，那今年在7堵区这是第二个语言治疗中心，那我相信在年底我们安乐区的语言治疗中心也会顺利的开幕。以前在我们还没有开设这些语言治疗中心前，我们很多孩子都是要跑双北才能做这些语言治疗，那所以呢，我觉得能够开设更多的语言治疗中心，照顾孩子，让孩子的学习能够更迈入正常，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语言治疗中心的服务对象为涉及基隆市，经基隆市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医师评估有语言治疗需求，同时目前仍然等待医疗院所安排的学龄前儿童，符合资格者可以检具诊断证明书或儿童发展联合评估综合报告书提出申请，经审查后就可以安排疗愈服务。
3: 名字我们改很久，本来叫基隆市7堵

0: 区，可是七堵区不只照顾七堵区，所以最后是位置在七堵区，但是跟重症区一样，跟未来的安乐区一样，就是我们这三个区会把基隆市的需要语言治疗的儿童，那刚才市长提到，那也给我们很多的勉励跟资源的支持。那我们同一个阶段同一个处所啊，每一个需要语言治疗的孩童，他可以有20到25个同时间在治疗，然后会持续治疗3个月。那最主要的就是衔接刚才市长提到的，我们要等待很久，有些要到处找资源，甚至要找到外县市的资源，可能等到3个月到半年。虽然那个长庚啊、布基啊都火力全开，可是还是很困难这样哦。那所以让他们这个等待期还在排队，那先在这样的语言治疗启动，然后后续就可以继续衔接到医院。那感谢那个医店那边也帮忙个案做好相关的衔接跟安排。
1: 中心采一对一个别化疗愈模式，由专业语言治疗师依照孩子需求提供评估、疗愈以及亲职指导，协助家长将疗愈技巧融入生活，让疗愈不止在治疗室，更延伸到家庭中，提升疗愈成效。张贤正表示，市府不只照顾孩子，也加入老人吞咽专业训练，目前正补强人力，希望让社区的长辈也能得到医疗服务。
0: 我们其实今年也做了一些尝试，就是这两个语言治疗中心的语言治疗师，他们除了有孩童的专业，也有老人吞咽的专业。那尤其是我们新增加进来的，那量能开始增加之后，我们让他们在老人的照顾，我们以前都讲怎么吃比较营养，然后营养师就去讲怎么样软质，但是怎么吞比较安全，怎么训练，我们这几个营养师在团体的社区营养课程里面也开始发，很多阿公阿嬷都超喜欢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敢大肆宣传，因为人力还在慢慢的补足中，好，所以我们之后就是不管是需要照顾的孩童或是老人的语言治疗师的专业，我们都会走在最前面。
1: 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整合医疗、教育及社福等跨专业资源，深化与医疗院所及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合作，完善转介及服务衔接机制，让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及早发现、及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自信的长大。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拆一道礼物包装，让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40.8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露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罗东交流道前的外侧又有一部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罗东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辆。台北市辛亥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出口的中线车道上，则是一部小货车抛锚，还好有放警告标志，但车辆是没有灯光的状态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欣赏经典的偶像剧的歌曲哦。今天第一部要介绍的是2002年7月5号首播的《麻辣高校生》，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看过的剧哦。那这是由范小范、安以轩、还有林丽飞、屈中恒、妥宗康、陈佑芳、张勋杰、刘亮佐所这个演出的。那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它就是一部校园剧嘛，而且还蛮麻辣的，这是很有趣。我们来听这一部偶像剧算是片头曲，这是可米小子的歌声，嘿哈。

嘿哈，这首歌曲是可米小子的歌声哦，同时也是麻辣高校生的片头曲。其实麻辣高校生的片尾曲也是可米小子的作品哦，歌名叫做你知道我爱你。其实在看这种青春校园剧哦，都会觉得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因为很多事情可能在学校我们也都发生过。不到文化，等一下，45公里罗东交流道前外侧有部跑跑车哦，麻烦朋友要多多小心。接下来分享的这是《雪地里的星星》这出偶像剧的歌曲哦。这出剧其实当时它的拍摄成本蛮高的哦，已经是2002年的作品，但据说啦，当时一集的成本将近110万台币。它是改编自畅销的小说哦，这个来拍偶像剧，而且当时这个演员阵容哦，也是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好看，因为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很符合偶像剧这个概念哦，是由何润东、邱泽跟陈怡蓉所主演的。好，那当时呢，这部戏为什么拍片成本会这么高？因为它还远赴到北海道去取景，所以有很漂亮的雪景哦。我们就来听邱泽为这部偶像剧所献声唱的歌曲《你知道我爱你》。

邱泽的歌声，这是雪地里的星星里面的歌曲哦。接下来要欣赏的这一部偶像剧大家一定也看过，当时呢它掀起了一阵篮球热潮，因为它的主题哦就是篮球哦。这是由孙协志、张韶涵、言行书、陈乔恩所主演的，是台湾第一部以篮球为主题的偶像剧哦。那当然言行书他除了在剧里头是篮球员之外，他现实生活当中也是篮球国手哦。所以在这个MVP 情人的播出期间，其实真的台湾的篮球那时候还蛮热潮的。好，那继续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哎，蛋姐，蛋姐，啊，丢丢丢，都有。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在北上166.4到161.5台中系统道后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

国道三号北上的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肩，在施工南下的古坑教道路段的外线，还有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66到164公里大甲教道北上出口，这里都有工程在进行了。国三的双向196.4到193.9彰化系统，双向242.4到250.5竹山到南云都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在国道四号的西行10.8到7.7神冈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省道消息，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二到西屯三的外线车道路肩隔音墙的施工，台88的东向凤山到大发内线车道在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2: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是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3: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了、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

0: 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2: 就现在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只是对话的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就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都已经顺畅好走了，驾驶朋友只要小心通行就好。小小状况提醒一下哦，台北市辛亥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在出口的中线车道，刚刚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哦，有放警告标志，但是没有灯光，不晓得抛锚车排除没。国道5号南下45公里罗东交流道前外侧，刚刚也有一部抛锚车，还没有后续。好，大家小心开车就 OK， 因为没有什么状况。另外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持续到7月25号，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要进行桥灯的检修作业，到时候的施工方式呢是内外线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所以麻烦朋友晚上开车真的是要注意车行速度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经过工程路段当然请您小心慢行。

从今天开始哦，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要进行预防性哦全面封桥这个作业，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封闭，提醒朋友哦，记得要改道行驶。补 A、补 B、补 C， 还需要补什么呢？除了维他命之外，

你还需要补补各种跟交通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交通大补帖》。来补一补交通的问题吧。哦，其实呢，每天我们都在补嘛，也不要补过头，但。

第44条就有规定了，领有牌照的各类车辆都应该在指定日期前后一个月向公路监理机关来申请检验啊，超过10年的这个营业大客车或者是呢高压罐的槽车，要在指定日期前一个月内就要去做检验了。如果你没有去参加定期检验的话，依照规定是可以处罚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超过6个月的话呢，根本就要注销牌照，这样子呢才能够维护大家车辆使用上的安全。所以监理单位呼吁车辆检验制度攸关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你的车辆如果说经过检验不合格的话，请依照规定赶快把它修好之后去进行复验，千万不要以什么关说啦、请托啊等等不法的方式要来影响检验结果。监理机关都会秉持依法行政、廉洁检验这样的原则、对于任何涉及不法的请托关说通通都会依法来查办、才能够维护检验制度的公正以及道路交通的安全。那 你的车辆如果说在检验不合格的话呢，请在7天内去复验、可以免收费一次，但第8天开始、复验就要来收复验的费用了。好，那当然呢，公路监理机关透过非常多元的方式，包含监理服务 APP 啦、简讯啊、电子邮件等等、或者是寄明信片等等方式来通知、车主、你的车子该要去做定期检验了。其实这个都是确保行车安全啦、所以也麻烦朋友要记得自己的车子什么时候要去做定期检验、千万不要逾期而受罚咯。好，再来是有一个案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新北市有一位驾驶人在行经行人穿越道的时候没有停让行人，造成行人受伤了。那这位驾驶呢，他以天色太暗，行人穿黑衣服突然走出来，车子太旧刹不住等等的理由提起了行政诉讼啊，但还是遭法院判决败诉，除了要缴纳罚款之外呢，驾驶执照也被吊扣12个月了。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了。从今年的1月31号开始，不停让行人的罚则大幅加重了。驾驶人如果没有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除了要违规记点数3点以及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如果因为肇事造人让导致人受伤的话，还要再处新台币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还要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哦。那如果是导致人重伤或是死亡罚得更重了，会罚36000元的罚款，吊销驾驶执照，禁止考领驾照4到5年了。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这个修法上路之后，今年的2月到5月份因为不停让行人而造成受伤或死亡的案件总共有285件，比去年同期呢减少了29件哦，降幅将近10%，显示加重处罚跟持续宣导都已经逐渐的发挥效果了。但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停让行人不只是交通规定而已，其实是保护生命安全最基本的驾驶责任。只要你是掌握着方向盘的朋友拜托拜托，请一定要礼让行人。你在路口经过路口的时候要减速慢行，主动的礼让行人才能够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

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个车道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会到7月25号，麻烦朋友小心通行。

日文歌曲是放浪兄弟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的 107.6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的路肩，据说掉了个太空包。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竹北，过了竹北之后怎么感觉好像车行速度变得有一点缓慢呢？哇，头前是发生什么事情吗？因为连北上大概 89.3 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车行速度都非常的缓慢哦。好，有知道原因的朋友可以告诉警广，当然希望他是单纯车多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沿路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0: 景广新闻。
1: 外界关注潜舰国造海鲲号的交舰时程，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否认外界提出八月底九月初交舰的说法，他强调后续将进行深水潜航，以安全品质为上，并没有设定交舰的期限。李义成的报道。
2: 针对国造潜舰海鲲号，立委关切八月底九月初是否会交舰，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并没有所谓外界提到八月底九月初交舰实现的期程。
3: 海鲲号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潜航的测试，那我们还是一切以安全跟品质为上，所以后续再进行深水潜航，我没有设定期限啊，所以我想没有说一定八月底九月初这样子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2: 据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3次测评未过，已引发朝野立委高度关注。郭立雄说明，创未来测评未通过原因，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操作平台无法显示相关数据，因此未达合约规范标准。但要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则指出，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立即筹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家私立幼儿园爆发了不当管教案，多名幼童疑似遭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情形。台北市教育局不仅开罚50多万元，也正式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陈伟玲的报道。
4: 教育局表示，针对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对幼童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不当管教行为，目前已经依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主动提供案件完整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童身份，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后续也将持续协助调阅影像、幼童转园安置，并结合各局处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台北市教育局发言人钟德兴主任秘书说，
5: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原则，采取行政与司法双轨并进，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
4: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案件曝光后，他也与家长面对面了解相关陈情内容，家长也反映目前相关法规以及罚则过轻，市府也会将相关

0: 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教育局则强调，本案除行政裁罚外，也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伤害罪外，行为人也涉嫌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教育局将全力配合检方侦办。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在海边碰到海龟，可千万不要碰触。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的琉球乡戏水的时候，疑似就是触摸了海龟，遭民众通报检举，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宋林的报道。
2: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五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3: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三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万罚金。
2: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的东南部地区则要留心焚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6，您继续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就是在89.3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的路间，是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所以才会导致后方车流回堵，看起来已经堵到了竹北交流道，车行状况走走停停。国一的北上89.3公里过了竹北的路间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所以才会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107.6公里香山交流道前的路肩则是掉了太空包，就麻烦朋友小心闪避，第一时间已经赶快通知了。国道五号稍早在南下45公里罗东交流道前的外侧有部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后续消息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赶快打电话告诉警广。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进行活动交管，预计会到7月25号。

0: 为止哦。另外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台九线双向的万里溪桥要进行预防性的全面封桥作业，麻烦朋友晚上记得配合改道。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好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分别要谢谢王国辉王驾驶捡到的是行动电话，谢谢曾文生曾驾驶捡到的是一个保温瓶，感谢詹胜章詹驾驶捡到的是皮夹，里面有名片现金。最后谢谢王旭强王驾驶您捡到的太阳眼镜哦，今天乘客来领回去了。东西失而复得，再次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奖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萧小姐东西也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问奖朋友帮忙留意，今天晚上大概七点钟左右搭计程车哦，从板桥区的中山路搭车到板桥区的智慧街，有一个绿色手提袋哦，忘在计程车上了，里面是她的餐盒跟水瓶，再麻烦帮我们留意找一找啊，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你。好，有最新的路况消息跟大家提醒哦，国道一号南下 71.4 到 74.4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那次两个车道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国一南下 71.4 到 74.4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那次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刚提到北上 89.6 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 哦，其实是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车祸，所以导致后方哦车流回堵到了竹北交流道，几乎走走停停了，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今天晚上的11:30到凌晨1:00，90分钟的时间哦，但台北市淡水河的3号、5号疏散门要进行防洪路闸事关闭作业，请到时候依照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行。

0: 他的眼泪是林小培的歌声，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哦，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交流道就是50A的这个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到时候要麻烦朋友改利用50C 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经文化路转大智路，接国道三号北上哦，三鹰的北上入口匝道继续行驶。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哦，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交流道50A 的这个出口匝道啊，提醒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国道一号目前南下71.4到74.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个车道有工程进行。北上的89.6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则是有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堵到了竹北交流道，看起来呢，车行速度很缓慢哦，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0.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了。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金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金广台北94.3，按个赞，让金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Summer Night 这首韩文歌曲、是任娥跟韩国的独立创作歌手、20 Years of Age 所合唱的一首单曲，是2019年的作品。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40.3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上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另外国一的北上 89.6 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导致后方回堵到了竹北交流道，车型状况很不理想、走走又停停，事故应该还没有排除、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当心。国一的南下 71.4 到 74.4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个车道、还是持续有夜间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今晚上11:30到凌晨1点左右、台北市的淡水河3号5号疏散门要进行防洪路杂事关闭的作业，麻烦朋友依照现场指挥小心行驶。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目前有活动的交通管制、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会到7月25号为止，从今天晚上开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总之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九线双向的万里溪桥会在晚上进行预防性的全面封桥的作业，后续就会视堰塞湖的溢流或是水位上涨的情况做一些滚动的机动调整。所以呢，总之就是记得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会进行夜间的预防性全面封桥作业。那当然呢，有更新的状况都会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做说明，总之先避开改道就是了。

国道一号南下的 71.4 到 74.4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那次两个车道还是持续施工封闭。北上的 89.6 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的路间，有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的车阵呢越堵越长了，看起来已经回堵超过竹北交流道了。所以往北方向行驶的朋友，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就请您要小心了。北上的 40.8 到39公里的林口路段，那次两个车道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回北上 40.8 到39公里之间的林口

路段，那次两个车道施工封闭。稍早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40.3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那次不是有小客车抛锚吗？哦，这个状况已经排除。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关也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实录看听广。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89.6公里，过竹北的外侧路间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林口 A 过后，北上的40.85到39公里，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4.4过高架杨梅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北上过水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同样在国一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是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每天10点钟开始。在国道三甲东向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古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30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哦。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另外是台9线双向的万里溪桥，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现在开始全面性封桥不给走，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7月25号会有活动的交管。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4: 警广欢迎您加入。
5: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6: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5: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6: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5: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6: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7: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026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了，世界杯正式的落幕了哈，不晓得你有没有在今天熬夜来看熬夜吗？哎，算熬夜吧，3点多熬到5点多，对不对？还延长赛，这是一个蛮精彩的比赛吗？我觉得算是吧。但如果你喜欢看进球的，你可能要看季军战吧。

看，对不对？英格兰跟法国6-4，总共进了10球，昨天冠军赛只进1球，而且还到最后延长赛。我那都已经快撑不住，想睡觉了，他还要踢延长赛，我真的是，可惜啦，梅西啊，没有再次连霸。不过他上一次已经拿了冠军了，也算是帮他职业生涯算是有完美的句点。不然你看像 C 罗，对不对？没有大力神杯，恭喜西班牙啦！10:13，欢迎你在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一上线上岸就看到有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哦，博伊北上竹科过后哦，这边一路到这个竹北都是速度比较慢的哦。时速在20公里左右，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接下来这首歌老 S 明先生天生寂寞。

热门华语 Top 10。好了，那我们就礼拜一嘛，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刚刚两首虽然听起来都非常的像是世界杯可以听的歌，但是呢，上周除了世界杯，我们还是有华语作品在跟大家见面的。OK， 第十名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九名是邓紫棋《启示录》，然后第八名陶喆的同名专辑。那我们来听周杰伦吧，这首歌是《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北斗到西螺，哎，又讲到西螺了，挺敏感的啊。这边时速比较慢一点，大概是40到60之间，有经过的话注意喽。

周杰伦，歌曲是《淘金小镇》，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然后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他是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终身门徒。

来自陈选，歌曲是《终身门徒》。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是阿垮元少年的《猜你喜欢》，第三名是妮卡的作品《Fresh Moment》，第二名是洪佩瑜，洪佩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开 Still Moving》，而且是实体彩胶版。来听洪佩瑜这首歌，叫做《开》。好，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在327.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这边路间有狗狗啊，还有国一南下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10。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叫做《开》，是本周第二名。本周冠军来自孙盛希，他的专辑《The Taste of》这首歌叫《Never Cared》。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再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由于太平洋高压会增强，水汽逐渐减少，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山区对流发展还是比较旺盛，仍然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明天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高温炎热，普遍都在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6度以上。那东南部地区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明天在竹苗、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坝体维持稳定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般警戒，不过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今晚10点起，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和中兴大桥预警线封闭，台铁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运行，河床封闭影响瓜农生计，农业部也将从优从宽专案补助。致癌油风暴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已经向行政院完成专案报告，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进场厘清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周四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处罚，预防性下架入法。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卓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卓院长说明5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

0: 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1: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朝野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晶片股及韩股去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今天早盘反弹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随后引发融资减码卖压，指数急杀翻黑，高低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下跌221点，指数收在42449点，成交值缩水至新台币9838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两成，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2.77%，但溢价率仍高达12.34%，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4: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但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3: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七月正值外资股利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交通部今天预告订两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两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6: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5: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最高检察署今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9合1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兰心报道。
1: 115年9合1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7: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9合1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8: 我们的警政同

0: 人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1: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目前登革热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3: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4: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3: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集结皮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等新兴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5: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6: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7: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6: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段云云的歌，叫做 Fly Away。 10:51，回到节目当中，台88线，这是往西，要往五甲系统会国一北上匝道是封闭的哦。再来要关心到目前哦，国一南下北斗到西螺，这个地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影响到这边了，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 Olivia Dean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是苏慧伦的歌，叫做《贵的可以》，便宜的不行。等下11点，慧伦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11点前，这是来自 Ken Daniel 的歌，叫《Something》。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台88线这边是往西的五甲系统会入国一北上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记得改道行驶。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27.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路肩是有狗狗的。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40.85到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台九线呢，这边万里西桥这边配合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北斗到西螺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啊，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

0: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0: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2: 劳工年满60岁，新制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胡凯儿。

孔令奇歌曲是《矛盾体》，刚刚是《梦飞船》啊，50年前的一个夜，11:14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台六是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路见有泡沫车。高雄是左营区博爱路3段跟孟子路路口，自小客车抛锚了，经过的话小心哦。

太久打

这是来自法兰跟凤小岳的合作，叫做《摔碎》。11:24，国道上面呢，目前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喽，顺畅好走。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The Rolling Stones 歌曲《Sweet Sound of Heaven》。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船歌》。11:41，台六十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路见有泡泡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慧婷的作品，叫做《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留意台61线北上54.3公里，这边在西滨路二段呢，路肩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有排除。台88线呢，封闭了往西的接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边，记得改道喽。台9线万里西桥双向哦，这边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一北上过水上中天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71.4到74.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雄七也勾心啊，欧巴雄七。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好，等一下12点钟721号楼会者路况给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许富凯问讲，巴库米啊，各位见。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7月2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在台61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这边路肩有抛锚车停放，要注意。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那边要回国一北上的匝道是没有办法走的哈，这边是封闭不能过。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40.85到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再来台9线万里西桥这边呢，预防性全面封桥，预计到早上的6点。补充国道1号这边南下71.4到74.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国三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

0: 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 Eason 陈奕迅，歌曲叫做《社交恐惧癌》。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不要疲劳驾驶喽，累哈，找地方休息。接下来是李佳欢，歌曲叫做《嘿》。

这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你的精神还好吗？如果打哈欠呢，哈欠连连，提神方式参考一下，不管是窗户摇下来吸吸呼吸这个新鲜空气，还是吃口香糖啊，还是喉糖啊，凉凉的啊都不错，捏捏自己的虎口。不过请副驾帮你捏，可能比较有效果一点。不要打了瞌睡，不要疲劳驾驶。这是林玉君的歌，能不能你也当一天刷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徐佳莹，我没时间讨厌你。时间就是金钱，我讨厌你等于是浪费钱嘛，对不对？我花时间讨厌你等于我花钱讨厌你，何必呢？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林宥嘉接下来这首歌叫《让世界毁灭》。

这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故事细腻。台六十一线北上 54.3 公里西滨路二段，这边路肩抛锚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国三的北上394公里过屏东，哇，摩托车往北啊，这要注意了。 Lady Gaga 的歌。

Lady Gaga 歌曲叫做 Hold My Hand。 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先最后来听到的是黄伟晋的歌，叫日安日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到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了，晚安了，拜拜。

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394公里，过屏东摩托车往北啊，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不晓得排除了没。再来台88线往西的方向哦，要接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国林口 A 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71.4到74.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一的北上过水上，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呢，这边双向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再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6: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6: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

0: 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21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我的今夜最开心片头呢啊，讲说，这个不论每天是开心难过啊，又要过每一天了，对不对？不知道星期一的你呢，是开心还是难过啊？啊，昨天呢，在这个我自己节目的尾声啊，一边看着这个世足的总冠军赛呢，但是因为只能看完上半场啊，所以呢，这个下半场好像是等到休息完了之后看新闻啊，阿根廷输了这样子啊，但好像蛮多的朋友特地还熬夜看完了这一场非常重要的赛事。如果呢你原本是赌梅西会赢啊，阿根廷会连蝉夺冠啊，可能星期一就比较伤心，对不对啊？但如果呢你是压说西班牙啊，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呢，一路从这个小组赛一直爬到总冠军赛哈，哇，这个每一场这个赛事都有令人可圈可点可点的地方，所以呢是压说西班牙会得到冠军，那当然星期一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轻松了，对不对？总之又一个赛事结束了。我记得去年的暑假呢，有什么？有奥运，然后呢，今年有世足。这个世足看完之后，我就在想，下一次呢等到我们这个全体国人都会有参与感的一个赛事是什么时候？想想明年好像就有有一个十强棒球赛，对不对？而且呢，中华队因为在这个上一届得到了冠军，所以呢是直接以卫冕之姿出赛。到时候哇，一定会是这个非常具有集中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赛事，那就到时候再说了哈。又要回归这个平常过日子的日常。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啊，还是要收心，然后呢，平常心，小心的开车，专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这首歌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啊，即使今天开始好像没有什么这个非常激昂的话题了哈好像又是平凡日常的一天，平凡中自己找乐子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

看到在道路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8 林口一之前啊，以及在北上也差不多路段哦， 40.8 到39公里啊，过林口 A 呢，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哈，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所以全线都施工封闭了。五甲系统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不能行驶哦，所以一连影响到在台88线哈，如果往西向，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就没有办法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通行。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啊，也有这个道路的施工，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北上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回到清晨6点钟，它是叶秉环。

这是一首写给猫咪家中宠物毛小孩宠物猫咪的歌啊，真是可爱。它是叶秉桓这首《喵有所属》。1: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哦。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6.4到193.9，这里是彰化系统路段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双向的242.4到。

250.5 哦，竹山到南云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啊。接着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啊，这里是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

来自欧巴雄七这条歌，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现在才数到二，对不对？啊，星期二嘛，啊，继续加油啦，馒头一颗一颗数。啊，但是日子再过呢，也希望你留下一些令自己印象深刻的脚步。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台九线哦，双向的万里溪桥还是有配合灾害应变啊，夜间呢全面封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来自柴俊猫，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美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有道路状况是掐喝啦啊，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啊，说是有5部小车加上小货车追撞的一个事故哦。总共加起来6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呢，占用在内侧2线车道。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有多部车的这个追撞事故。朋友啊，哈，不免啊，汤疲劳驾速哈，绝对不要疲劳的开车，开车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哈，现在呢，事实上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使用智慧型手机了，对不对？尤其呢，台湾又是一个网络覆盖率蛮高的地方，所以呢，为了可能方便一边在骑车开车的时候查询路况啦，这个用地图做导航啦等等的，你可能已经习惯了。在仪表板前面呢架一只手机架然后呢手机就放在上面你就可以很方便的一边看着手机面板的指示呢一边看你现在到底要往哪里骑或往哪里开，对不对？可是这个手机现在的功能非常多，怕就怕在呢你不是只是拿手机来导航而已你还加减回一点简讯还打个游戏啦，还看个影音等等的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容易分心就出事故了。尤其呢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这么快的地方，更别说哈有些朋友们在夜间开车想说哎呀这个时间太棒了，和道路上面车和人都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呢把这个平面道路当高速公路在开，真的是做危险的哈，拜托拜托拜托这个克制一点对手机的诱惑，然后呢这个各行其道，这个开车骑车也绝对不可以超速，不可以抢快希望等一下这个事故赶快排除，然后不要再有新的事故了。好，不过讲到这个滑手机这个不少人呢知道说手机有蓝光会影响你的手这个眼睛健康，对不对？所以呢为了减少眼睛负担，可能会开启手机或是电脑的深色模式。事实上呢，如果你的手机有夜间模式的话，你会发现它可能会把这个光手机面板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光原本是蓝光，但是呢它可能会减少很多的蓝光，所以呢手机萤幕或者是电脑萤幕平板萤幕看起来可能就会是黄褐色的感觉，对不对？或者使用黑色的背景达到护眼的效果，这样子真的能护到眼吗？

事实上呢，有眼科医师表示，这样子荧幕背景调暗啊，在深色模式之下呢，眼睛你还是需要让瞳孔放大，以增加呢进入眼睛内的光线，才能够把这个荧幕内的内容，尤其是文字看得更加清楚。但瞳孔这个放大的时间维持的这个越久哈，眼睛周边的肌肉组织就会越紧绷，就会越酸痛了哈啊，就会容易造成眼部的疲劳，甚至呢进一步会形成眼尖颈症候群。因为呢你东西要是看不清楚，你不只是眼睛用力，你可能不自觉的呢就会移动你的头部和颈部怎么样往前面偏，也就因此呢为了只是看清楚手机上面

这个你调成深色模式之下，哎，看起来不是非常清楚的手机萤幕啊，但却因此啊反而会造成眼睛、头部、颈部的小伤害。尤其呢，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老花眼的问题哈啊，那么这个把手机调成深色萤幕，事实上你的眼睛又更累了啊。也就因此呢，有些朋友可能在使用过手机的深色模式之后，会发现好像还是不太适合，就改成一般亮色的模式啊。但是呢，哎，这个你如果是长期稳定的开启一种模式啊，可能都还好。如果你是一下子深色模式，一下子这个浅色的模式哈，你的眼睛和大脑就需要不断的调试哈，对于画面的刺激就会因此产生晕眩呐 或者是神经比较敏感，交感神经比较敏感的人就会因此出现眼睛酸胀、头痛、头晕的状况。啊，这个现代人呢，难免长期的使用手机和电脑啊，所以呢，你应该更注意自己的用眼习惯。事实上啊，这个深色模式会这个伤害你的眼睛啊，但是浅色模式蓝光太多，好像也会对你的眼睛不好。那该怎么办呢？你可能就应该要啊，这个丈量你手机使用的时间了，适度的做休息，眺望远方，让眼睛尽量获得放松，避免长时间的盯着萤幕啊。至于萤幕设定到底是用深色模式还是浅色模式呢？啊，那我们就折中吧，你可以使用灰色或者是白色的背景，比起深色的模式，也许对于眼睛而言是比较温和的使用方式。不过如果你很少使用手机，而这手机深色模式或是浅色模式对你的眼睛好像伤害就不大了，对不对？那就少用一点吧。来自吕允这首歌《时区》。

国道三号北上的十二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将又在内侧两线车道哈，麻烦朋友一定爱注意啊，这个不要让事故扩大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啊。那另外呢，在夜间国道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啊，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啊，所以呢台八十八线这个西向哦，从五甲系统接往这个顶金这个国道一号的匝道呢也都是施工封闭了，可能要请您先从凤山离开改道行驶。来自迷先生这首天生寂寞。

0: So what?
1: 来自《寻人启事》这首歌曲叫做 So what? 在两点之前要再送给你这首歌曲，他们也是 a cappella 的形式，但是来自日本圣堂教父这首《没有尽头的世界》。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啰。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的2线车道哦。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您呢减慢车速，小心留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8，这里在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9公里，也在差不多路段过林口 A 啊，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在国三甲东向的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口啊，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2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也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啊。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您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呵呵，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

0: 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来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

来自、阿福啊，应该说他是阿福啊，因为他的这个艺名呢是 R 啊，这个英文字母的 R， 然后呢再一点 FU 啊，是来自花莲的萨奇莱雅族啊，这个玛丽云部落啊，在这个部落呢，他参加了母语电音课程，哇，很酷哈啊！然后呢，独特的音质被阿豹发掘，后来呢，成为了纳乌瓦的成员之一啊，也就因此啊，他喜欢嘻哈文化，哎，然后呢，又有这个电音的底子啊，然后呢，这个融合了他的这个族语，哎，这个就写出了一首又一首，哎，这个新奇的音乐啦。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举》。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累了，我们举杯啊，是这个喝能量饮，喝咖啡，对不对啊？绝对不能够喝酒嘛，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这个持续提醒你，在疲劳状况开车也跟喝酒开车或者是毒驾啊，其实这个伤害不分宣制了啊，所以呢，夜间开车要麻烦随时留意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啊。虽然说呢，还是有部分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尤其如果你是从台88线这个西向原本呢要藉由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行驶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寻求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在省道的台68线东向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提前下匝道。那西向的西向的16.2到14.5过平镇系统到过了高荣新荣的出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直接改走平面道路就 OK 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有入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的阿拉斯，这首《快乐吧》。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突然这个意识到呢，暑假过了1/3了，哇，好快哦，好像才刚7月1号，对不对？啪啪啪的，七月就快结束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8月，这个不知道你家中有没有正在放暑假的这个学生呢？在这个暑假期间，事实上2个月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时期，可以参加营队啦，甚至有些可能是临近毕业的同学呢，反而要利用这个时候找份兼职赚外快想说增加历练甚至呢还增加自己一点的零花钱收入。可是呢，内政部警政署在这个165全民防骗网的特别发文示警，这个近期呢，诈骗集团锁定暑假的求职潮，在脸书甚至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可能比较常用的是翠，对不对Threads 等等各大的一个社群平台呢，刊登虚假的招募广告有很多的广告还甚至以这个在家按按赞兼职就可以赚取佣金，而且呢告诉你你可以代购商品赚价差，或者是高薪不用经验这个轻松远端的工作，哇，听起来非常的诱人呢。事实上有可能已经在利用民众想兼顾弹性还有高薪的心理状况，然后呢开始设下诈骗的陷阱。那么警政署呢，事实上也详细解析了这一类的假求职诈骗，它是有3个步骤这个把你一步一步的骗进来。第一步呢，诈骗集团事实上会先给予你这个小额的佣金，让你还真的以为会赚到钱哦，建立双方的信任感，让民众误以为这是一份真实而且轻松的工作。但是在中间的所有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你一次都不会见到对方，只会有可能 LINE 的联系方式啦或者是某种这个社群平台的方式进行联系对方的大头贴照片也不一定是真的啦哈。第二步取得信任之后，就会开始诱导民众投入更多的资金去代购商品。当你呢想要把这个大量的资金获利出金的时候，对方就会用各种的理由拖延出金，导致呢这个求职者最后是血本无归钱没赚到，甚至还花更多钱了。当然呢，为了保障求职安全警政署也对大众提出防诈的3提醒。第一，绝对不要轻信宣称高薪零门槛的工作机会这个只要是赚钱的工作，都还是或多或少会需要你付出点什么了哈，绝对不要零门槛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午餐这件事情。第二呢，只要遇到要先要求代垫款项的或是必须先设投资账户才可以开始工作的职缺，一律都是有问题的，都必须要拒绝。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切勿提供个人的金融账户。你说要领薪

水呀、啊，啊，他的意思是说哈，金融账户的密码啦，啊，你如果需要领薪水，你只需要账号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对方汇到你的金融账户的账号里面，然后你收款就可以。这个应该是这个工作

过程当中，绝对不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字号啦，个人的金融账户啦，捐款卡以及这个提款卡的密码等等的哈，不仅有可能会因此受骗，甚至还有可能会因此涉入不法的刑案。

啊，虽然说暑假呢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但还是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了哈，所以呢啊，这个不只是学生啊，我想就算是成年族群，你说你想要借由你的正职工作之外啊，找一份兼职啊，来增加这个额外的收入呢啊，这类的一个广告打工啊，或者是社群平台上面的求职，都必须要求证再求证，才不会因此受骗喽。啊，暑假呢啊，这个因为是求职热潮，所以啊相关的一个求职诈骗市场可能会因此猖獗之外，哎啊，暑假的第一个月，像现在是七月，还记得吧？七月要缴契燃费啊，不过这个契燃费今年更名了，叫做公路养护费。啊，这个因为今天已经来到7月21号了，所以呢，你要缴这个公路养护费啊，也就是旧名是燃料费呢，事实上剩下10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公路养护养管费呢啊，在这个自用的汽机车缴纳期间是7月1号到7月31号，但如果哈、啊、你拥有的车辆是营业用的车辆啊，那就不会在这个月收到了，是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是按季缴的啊，就要记得准时的缴纳，不要逾期了。车主呢都可以透过经理服务网、经理服务 APP、 超商还有金融机构，甚至信用卡以及行动支付来进行查询和缴费，各种不一样的管道啊，非常的方便的。

事实上你在家里翻一翻啊，六月下旬之后啊，你应该就会陆陆续续收入到公路总局啊，依照平信的方式寄出的公路养管费的缴纳通知书，那民众呢借此就会得知啊自己应该要缴纳的一个金额。当然了啊，这个应该缴纳金额网络上是有一套公式的，你如果想要了解为什么金额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找出来。不过呢啊，除了透过实体书信之外啊，自身要缴纳的这个费用哈、啊，公路养管费也可以进行线上查询。你可以进入监理服务网，有一个个人公路养管费查询以及缴费，接着选择看你个人还是法人拥有的车辆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还有这个验证码，就可以看你应该要缴纳的金额，以及呢啊，你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缴费也 OK 啊。你可以透过电话语音的方式来查询，一般地区呢，你要打024121366。啊，电话号码是六码的地区呢，啊，你就拨411366啊，也就可以直接查询了。啊，那么提醒你啊，啊，这个要查询这个公路养管费的通知书啊，要缴纳的金额，你一定要认明正确的政府官网哈，啊，是.gov.tw 的结尾的啊，绝对不要不小心点到这个诈骗集团做的以假乱真的网页里去了。

那么确认缴费的期限、缴费的金额这个要查询的话呢，小心这个不要点到诈骗集团的网页，要认明政府的官方网站之外，最后要提醒你咯绝对不要这个逾期没有缴因为呢公路养管费，也就是旧名是契燃费呢，只要逾期一天就算是未缴啦。那么根据这个公路法第75条规定契机车所有

人没有依照规定的这个缴费期限缴纳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呢，公路主这个主管机关就会限定通知缴纳，如果欠缴金额累计达到900元以上，是可以直接处300元以上以及3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停止办理车辆异动或是换发牌照，并且依法会执行这个强制移送了哈。不过呢，如果你是说我单据不见了或者是通知单消失了，担心会预缴的状况呢你也可以透过车牌号码或行照来向监理单位的窗口来申请补发这个也可以在四大超商以多媒体机台来直接申请补单，这些都是有补救机会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七月剩一个多礼拜而已哈如果你公路养管费也就气燃费还没缴的朋友要赶快处理完咯。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予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乘风破浪，勇战将，献出灿烂的太阳。
6: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爽快，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呢，这里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内侧两线车道都受到占用了。麻烦你呢，这个及早切换外侧车道靠拢之外互相礼让这个小心通过。拜托，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速也要这个控制一下哈，不超速，不抢快。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国三甲东向的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这个中和

的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要麻烦你啊，因为你如果从台64线还有健康路上来呢，是没有办法分南北车道上来，所以呢，你要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啊，这个从中和匝道入口上来。好，除此之外啊，一样是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双向的 242.4 到250公里，这里是竹山到南云，还有双向的196到193，这里是彰化系统路段，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品冠我以为。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7啊，在道路上面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啊，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巡查清理作业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呢有灯具清洁还有维修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市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哦，啊，要麻烦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桥梁的修缮工程啊，啊，会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还有重新路四段部分的车道，车辆呢虽然说可以正常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小心的哈。那一样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方啊，这个二重疏侯道的上方号有移动性的施工啊，会有部分的汽车道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黄飞，只要有你。

一拼丁无记，加心

0: 手银帽神思五味心有损害。
1: 感觉很神秘的一首歌哈，连续两首台语歌，稍早是黄飞机要武力，之后是张涵雅带来的背离八字，时间是凌晨的2:56。

稍待一会儿要来到凌晨的3点钟了哈。三点之前看到在稍早哈，国道3号北上的12公里呢，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看起来还没有接获排除呢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有确实打开吧。那么在3点之前要送上这首是 Paul McCartney， 他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歌曲 First Star of the Night， 等等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持续陪你，夜间空中见咯。 Positive emotions died seem to come back shining bright like the first star.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澳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小客车的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另外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以及反向过来呢，北上的40.8到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作业所以入口封闭之外呢，连带有在台88线西向这个从五甲系统会如国一北上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双向的242.4到250.4这里是竹山到南云，还有在双向的196.4到193.9彰化路段这里各车道也有轮流进行跑步的工程哦。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0: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伫个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2: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0: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3: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大大团，交通部关心你。
4: 来来来，啉啦，
5: 啉啦、啊！
4: 这服务袂歹哦，
5: 真的哦。
6: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4: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5: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6: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4: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5: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6: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子，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4: 哪有啦？
6: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5: 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6: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4: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予你啦。
6: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啦！
7: 贪污零容忍，
8: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

0: 对，我总经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报落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
0: 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梦醒时分啊，在这经典歌曲当中啊，是想到了啊，自己到底等一个人的意义在哪里呢？但是在现代哈的科技发达的这个世界当中啊，这个梦醒时分等一个人，或者是爱错了一个人，好像换一个人就好，对不对啊？等一个人联络起他就好啊，反而梦醒时分啊，这个第一件想到最重要的事情，拿起手机啊，现在到底有什么讯息传来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既然都听到了梦醒时分，那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曲的原唱，应该说原作词原作曲，其他的歌曲李宗盛，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李宗盛这首歌曲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这听歌曲的用词呢，哎，好像很容易就可以听出来这是90年代的歌曲，对不对？现在的话这情侣直接互称会叫宝贝吗？应该还是会有，但是感觉多了其他这个时下潮流的称呼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8啊，这个一个小时，过去一个多小时哈，哎呀，最严重的一个道路状况在国三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原本这里说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这里终于排除了哈。啊，但是呢，在台88线西行的13.5公里过万丹，小心那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好不容易路况又恢复顺畅了哈，暂时没有特别的事故，希望也接下来都不要有咯。啊，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在东部的台九线哦，双向的万里溪桥啊，虽然说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警报是解除了，可是呢，还是预防全面的安全了。夜间呢，万里溪桥还是全面封桥的哟。啊，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走到台九线啊，这个东部呢会经过万里溪桥，这里是全线封闭。来自林忆莲。诱惑的街。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

0: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系列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3:34。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昨天呢，在下午还是许多地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对不对？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北部呢，甚至平地又下起午后雷阵雨啊。在今天呢，来到礼拜二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影响，所以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了事实上呢，这几天的这个水汽会逐渐的减少。可是呢，中午过后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还不是非常的强，强到非常的稳定，所以呢，这个西半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的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呢，下起这个瞬间大雨的几率又会变高。可是呢，这个纵使有下雨的几率啊，中央气象署仍然表示，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东半部是背风侧，所以呢，容易出现焚风咯。那么在这个西半部，像台南、屏东，还有彰化、云林，甚至是新北市部分地区今天白天也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明天一直到星期五呢，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再增强，西南风减弱，那就会转为偏东风，各地呢就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会一直到周末咯。来自阿令的歌曲《挚友》。

什么是挚友？像灵魂伴侣一般的存在。那么这样子的朋友一生有几个呢？阿令的歌曲《挚友》3:40，台88线西上的13.5公里过万丹外侧车道，小心有掉落物喽。好，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好，在国道1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哦，这里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166到169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166到164这里是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来自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景广，让一让，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时间是凌晨的3:52，这个时间要跟你说早安，还是要跟你说晚安呢？啊，这个、昨天的此刻哈，我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怎样牺牲了部分的睡眠时间在看世足赛，所以我想今天应该是要补眠吧啊。但是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大概每天都好想补眠哦，早起的朋友大概也觉得每天。

都好想补眠哦，好好的分配自己的休息时间啦啊，那么累了一定要这个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不会累垮了啊。稍早呢在台88线西行的 13.5 公里，这里说过万丹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来自林慧萍这首歌曲《忘了我是女人》。

林慧品，忘了我是女人，时间是3:56啊。这个今天也真是觉得，哎，这个稀累累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最后送给你张清芳这首《你喜欢我的歌吗》。那么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虽然说我一直觉得，今天好像比较像星期一哈，昨天太欢乐了。那么啊，延续这样子的欢乐，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四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向的13.5公里过万丹，这里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8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9公里过林口 A， 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的227.1到230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166到169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那北上的166到164这里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建议呢提前在中港系统交流道改道行驶哦。那除此之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这里是八里二到新店端全线有桥灯的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说西南风是微弱的，好，那微弱会怎样？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其他山区也是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今天呢，在东南这边还是要注意焚风，尤其是台东焚风的现象也要留意啊。好，温度方面。

天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5 度，彰化现在是温度最高的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刘若英的歌声，你从春天走来，走到夏天，啊，那讲不盖古了哦。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呢，台88线要注意一下，西行13.5公里过万丹万。

太乙线有掉落物哈。然后目前台88封闭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这边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啊，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击那过大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18了，目前国一啊封闭了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一现在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 A 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93。

哦，胡杨林飞仔林改一个爹名，然后跟这个歌名做了一个这个连结，阿内玛是加醋鼻哈，诶，好难记的掉。蔡佳玲的歌声哈，今麦时间四点二十七分了，目前在国三哈，双向竹山到南云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南投呢内二线车道。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也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施工哦。好，今天哦，在这个时间点，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哈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88线西行13.5公里啊，过万丹外线掉落物要洗到你家哈。再来国道上线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上过林口 A 内侧2线，然后南下呢，林口一前内2线。以及再过高架杨梅段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好，再来国一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南下的西螺路段外二侧都有工程哈。那国三的话，双向竹山到南云，还有彰化系统。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那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在中港系统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国三还有中和的入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所以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哈。还要注意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也有施工。而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有1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要留意啊。

0: 而目前台88封闭西向往五甲系统会如国一北上匝道哈。好，路况呢？写到波丘，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找无自己，迄单纯，迄单纯的心，黄绮斌的新歌。哎呀，打瞌睡总会使，是讲一寡阿公阿妈听了唔感觉啊，心中感动无啥会掉。哦，你都不中。这个时候，我们是担心开车的人度孤啦，啊，那是离出来哦，困的人拍谁哦？你总看细声嘞哦，现在有新的路况哈、哦，注意些。国一在南下30公里五股前的路间抛锚车，而且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哦。哎呦，拜托你把就一定的背后金吼，塞滴塞滴，拜托拜托。在国一南下30公里哦，五股前的路间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车子抛锚了，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当中哈。再来，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

Bon Jovi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Make a Memory， 感觉每一次听到这一首歌会得到一种勇气，就算现在三个没半旁边都没人，只有你自己在开车，继续用前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

来哟，已经4:43了。那目前在国一的南下30公里，五股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不但有车子抛锚，而且驾驶还在更换轮胎当中哈。那么就到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这是在国一南下30公里，五股前路肩一定要小心。然后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哦。北上过头份有一辆拖板车，车号末是47755，说呢那个卡带已经爆胎了，还在行进当中哈。好，注意一下这个爆胎，驾驶应该知道吧哈。总之呢，留意一下这台拖板车的动态哈，它现在是在北上过头份，这台拖板车爆胎，但是还在行进当中哈。再来，在国一的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掉落物，道士台88线原本西行啊，过万丹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有一个日本的网友，然后呢，因为他个人偏好一些特殊造型的抱枕啊。哦，的确啦，就是有那个知名的居家品牌，然后他们是推出各式的造型抱枕。啊，这个日本的网友他在3年前他就买了一个对他来讲很疗愈，因为那个抱枕看起来就是刚出炉的包子。哦，好大一颗的包子哦，好哦，他那时候看得很欢喜，然后他就把它买回家。结果呢，他最近因为他买回家已经使用3年了吧，哈、哦。我跟你说，本来是大颗的包子，3年后变成什么模样？哦、他其实有把那个过程拍下来了，就是本来是看起来就是刚出炉的碰回的肉包，结果后来就变汤包，然后3年后变什么呢？变馅饼，那个整个压扁了，不知道抱枕是抱得多用力、哦、我告诉你，他就把那个过程拍下放在网络上，你知道吗？超过630万人来观看，实在真好笑啦哈、哦！那个本来我觉得当初那个业者做那种肉包的抱枕哈、哦，看的真的是很疗愈了哈、哦，但是没想到3年后从肉包变成馅饼哦，那是不是应该再去买新的了啊、哦？

哦，来自莫文蔚是这样吗？4:5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大概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过头份，有一辆拖板车车轮已经爆胎，但还在行进中哈，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7分钟前他是在国一北上过头份这边，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一台拖板车的动态，还有。国一目前南下30公里，五股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呢车子抛锚了，驾驶在更换轮胎当中哈。不过这已经10几分钟前了，不知道在哪玩好不？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爱设计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这是陈怡婷所唱的歌曲《红茶》，感觉这杯红茶不是半糖去冰那种汤加不少，听起来甜不不啦呢。四点五十五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30公里哈、哦。五谷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拜托起来，因为车子抛锚以后，驾驶在更换轮胎当中哈、哦，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塞挤哦。还有之前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有掉落物哈、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国一南下五股前路间呢有抛锚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1公里过头屋内线有掉落物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留意内二线，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还有现在在国一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用路人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双向竹山到南云还有彰化系统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以及南下的南投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哈。国四西行往清水神冈路段外二侧有作业哦。国五目前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西半部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今天台东还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焚风的现象。那以现在的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5 度，彰化的温度是最高的。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的歌声夜曲，这个旋律有一种异国风情的美感哦。而这是大家熟悉的一首老歌，但是完全也是走异国风啊。来，辛晓琪的版本，可爱的玫瑰花。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的121公里过头内线乌米加当里加塞吉哈，还有目前国一持续封闭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哦。

而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这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归仁区这边的农会，他们有一个产销班，叫七甲五街花卉产销班。那他们在推广在家园艺，就是把原本闲置要丢掉的空的酒瓶，不要去把它丢掉，可以拿来当作花器、花盆。好，那要种些什么呢？可以种多肉植物、水根植物，像绿珊瑚、黄金葛、桂背羽、观音莲、葫芦竹都可以。哇，那这个产销班的班长说，各种酒的酒瓶，不管是玻璃、瓷瓶，只要空的都行。相对一般的盆栽的容器，因为酒瓶的口径比较小嘛，所以要用植株比较小或能扦插的植物，然后把沙子放进去之后再装水，就大功告成了。那如果是透明的材质，还可以用彩色的小石头来取代，这样看起来更加漂亮。那因为一般的花器下面会有个排流孔嘛，水可以排出来，那所以说如果你要用酒瓶来做这样的一个花器的话，就要栽种的是耐旱性比较佳的多肉植物，或者是可以水耕栽培的哈，因为它水没办法排出来，那就是你不用浇水浇那么多，或者是它本身就可以适应是水耕的这样一个环境哈。那当然如果说夏天担心说这里面啊，哎呦会不会有蚊子跑过来哈，那你把沙子或彩色的石头填满以后，在瓶口再放个软木塞完全挡住哈。因为他们这里酒瓶变花器嘛，是加勾子加醋鼻哈。

0: 白冰冰的歌曲《饮酒讲酒话》，吼，你礼貌马神马神，把酒哥回回的时阵，上好定掉定掉啦，卖我被撞。啊，也千万不要开车哦，拜托一下。哦，五点二十一分哦，正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再卡电话跟我们讲哈。感谢你，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杜家里面马谁马谁，说来一个两只的关公。该叫该分该酒哦，要改真济呢。
1: 我是真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5:27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哈。台北市公务局他们主导新建的民权大桥跨河景观桥已经完工启用了，那造型蛮独特的，这叫天际之眼民权大桥的景观桥哈。它的造型中央是椭圆形的造型，就好像基隆河畔哈，哦，这个眼睛哈，一双眼睛的感觉，这是成为现在台北很亮眼的一个新的地标。这一座呢，分距民权大桥两边松山跟内湖高滩地哈，所以民众可以前往，不管欣赏飞机起降、散步、慢跑、骑单车哈，这一条桥真的哈，串起了很多的便利性，然后呢，在桥上面看到的周遭的这个景观是很漂亮的。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啊，好一北气哈。国一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然后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再来是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过水上这个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呢，台中系统到后里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南下是西螺路段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三目前呢，双向竹山到南云以及彰化系统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南下中港系统外侧这边也要注意伸缩缝在更换，以及南下的南投路段内二侧也有作业进行。国三还有南下古坑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三还要留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封闭哦，所以拜托大家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哈。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好哦，台88线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也是封闭当中。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哪灵。

CP Charlie 唱的 See You Again， 这种思念非常非常浓郁哈。5:37了，于是想到这一首歌曲《岁月流逝》，有些人有些事，过去就已经是过去了。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近贼近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的这个水果啊。一般来讲，按照道理说，果皮可以吃的那个果皮哈，其实它营养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因为就有那个农药残留的问题。

大家会担心嘛。所以你知道水果要吃之前你一定要适当的处理，好，什么一个适当的处理，我来讲，也就是这个果皮像苹果啊，你可以用流动的清水，水果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水先洗过再来削，瓜果类也是一样，瓜果类也是要把它那个外皮清洗过你再来切，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皮啊有农药的残留，然后你再来切的话，哇，直接就把那一些残留农药就把它从表皮带进去，好 ，OK， 好。所以呢，那个瓜果类或水果，你要吃之前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水，哈。有的人我用什么配布啊，要用小苏打粉，还是公用什么醋什么哈，或者什么清洁剂都不用，其实流动的清水是最好的啊。再来就是，其实就建议，因为除非你确定它这个是无毒栽种、有机栽培，否则就说建议是把皮给削掉，但是一定要先洗后削皮，避免这个表皮的残留物因为刀具污染的果肉。那如果叶菜类的话，要先冲洗浸泡几分钟，再用流动的清水来清洗。那瓜果一样，像夏天呢、啊，瓜果类特别多哈。尤其哦，切西瓜哈，你也记得哦，你要切西瓜之前，你先把那个外皮也是要清洗一下哈。

哦，李千娜的歌声爱买另一个苹果，一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象哈。哦，除了苹果之外，芭乐也常常被提起。不知芭乐讲冬春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先来搞看拖礼拜，来听一下 Funky Funky Mo 所唱的歌曲《芭乐》。

0: 康康。
1: 哦 ，Funky Mo 加特别关给个这巴拉，在我们的生活用语里面，我们在那巴拉就变成有一种贬义词，对吧？公鸡的瓜五告巴拉，哈，就是没什么创意，哈，然后很通俗，或者说可以巴拉皮尔根本就没办法兑现的这个空头支票，巴拉一定也干嘛就奇怪，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或者说我们巴拉是因为太普遍嘛，哈？哎呀，贝贝是规矩呀，嫌那评价差价贼啊呢？

我来讲一下建中的乐器队啊，拿到今年度啊世界音乐大赛的金奖啊，在荷兰的比赛啊。他们去年在印尼的世界乐器大赛里面拿到总冠军，然后今年又拿到世界音乐大赛，在荷兰举行的这场比赛又拿到金奖。这不单是高头车哈，而音乐也很厉害。

哦，这是萧煌奇三子贤婿亭伦合唱的歌曲，叫做《夺环》。哇，那个每一次听到那个棒球的歌曲或者那个应援歌曲，就觉得热血沸腾哈啊！心情安怎不知，但是觉得感觉一定会赢，对吧？哈，来，我们要准备六点对时喽。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五那雪隧啊、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国三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然后南下还有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依然要注意。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的情况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哦，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西半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台东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呢，在中午前后，新北花莲橙色灯号又到36度哦。彰化、云林、台南、屏东、台东也有到34度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即时温度，全台温度比较高的30.5、30度左右，都在彰化哈，尤其彰化埔心有到30.5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哦。

哦，来自瑞斯所演唱的《今天阳光灿烂》，他的歌声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因为觉得清晨到来，然后阳光把大地唤醒。台湾哦，这个地质这么多，景观这么丰富多元，我们有高山，我们有平原，我们有大海，有森林，然后阳光洒在每一个地方，哇，就觉得很疗愈的感觉哦。哦，这是来自屏东马家乡排湾族的歌手，他叫做瑞斯。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路况，抛锚车出现了，停在国一南下 141.9 公里，过铜锣路间要小心哈，抛锚车停下来，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国一的南下 141.9 公里，过铜锣故障车停在路间哦，爱注意啊。刚刚在屏东，接下来回去台东，来听一下艾米丽加上那乌瓦少女队。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

0: 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已经6:1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最新通报，国二西行16.4公里，过大南哦，中内侧之间不勾绳让你加哦，塞机。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路肩务必留意，抛锚车停下来了哈。而国一呢，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两线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目前路网图来看啊，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哈，为了让乳牛妈妈哦营养充足，可以稳定的产出牛乳哈。那酪农通常都会在他们吃的草料里面添加一些营养补充物，过去这些营养补充物都是进口的，那现在我们农业部畜事所跟农药所他们合作开发了所谓的乳牛高效营养补充锭，不但可以避免乳牛分娩之后的代谢疾病，说呢每天的这个牛乳生产量从26.8公斤可以提高到32公斤，哇，这个成效真的是蛮好的哈。所以我们是人爱吃饱哈，这个乳牛妈妈也是爱吃饱。那预计这个补充锭在年底的时候就可以进公告计转了，就是让很多酪农也可以开始来使用了哈。

来哟，6:21啦。目前路况方面要特别留意，国一的南下141.9公里哈，过铜锣啊，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而且他没有警告标示，你把酒来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路肩要小心啊。还有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4公里过大南，中内侧之间有布钩绳掉落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我们台湾首部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哦。那交通部昨天预告二草案，明定呢平台要提供预估送达时间，如果说延迟超过合理时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且获得适度补偿。好，而且哦，就说未来外送平台会员在订阅续约必须要经过消费者明白的说我愿意，而不是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就被续订了。好，所以相关的这个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可以好好了解一下。

哦，来自刘兄弟爱情 Who Panda， 好 ，OK。因为爱，愿意做很多事情。看你要吃什么，我拢帮你送。看你要倒，我拢会让开车载你去。啊、哦，看状况啦哈。来六点，再过几秒，六点二十八分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哈。高雄在六七月因为有接连的大雨，然后高屏溪口冲刷出了一片新沙滩地耶，哇，这算是一份礼物了哈。那这个新的沙滩地吸引了招潮蟹来这边，大家来占地盘。除此之外，林园大排跟汕尾渔港招潮蟹栖地相对安全，在这边族群也比较稳定哈。所以当地的保育人士说啊，暑假期间如果要来这边观赏这个各种的这个招潮蟹，要给他们一个安全栖地，但是真的有很多丰富的这样生态可以来观赏。高屏溪畔原本河滨公园这边高滩地，在大水的冲刷之下就生出了一片新的这样的一个滩地了哈。那最近因为气候比较稳定，所以这边哦，各式各样网纹纠结青白假色林哦，招潮蟹还有叫假色林的啦，哎呦哎，不过坦白讲的招潮蟹假色林招潮蟹真的好漂亮啊，妹妹是招潮蟹哦，我是一买嘛是差真多哦。然后这边还有万岁大眼蟹，哎呀，把这里变成蟹类的新乐园啊。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要留意哈，尤其在国一的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啊，路间有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所以拜托一下。然后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二西行16.4公里过大南，中内侧不勾绳让你加注意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算顺畅了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诶，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期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3: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2: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4: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啊、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啊、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了、啊。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哎，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

0: 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2: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才只是对话了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我也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哦，那两个情况排除了，喝咖仔。那国一在南下过铜锣路间的抛锚车，还有国二西行哦，过大南中内侧不勾绳的掉落，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三还是要注意，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轮胎皮掉在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注意一下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还有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为各位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另外就是使用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欧周杰伦《本色海洋》，一开始还和他宝贝儿子也出生了。好，现在时间嘟嘟好6:43了。那国三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呢，内线有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是轮胎皮让你加哈，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来自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1: 扰浪来袭，挂上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告别

6:48了，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320.1公里啊，过柳营外现有轮胎皮，而先前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也是在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哈。赛季再来，国三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啊。台南区在白河这边哈，白河区大同路国三白河路段下方涵洞路段有猫咪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天气依然炎热。今天在中午前后，大家的那个基本温度34度起跳，离岛稍微好一点，离岛31而已。然后台湾本岛这边34到36。

六度哈，大概都在保重啊哈。不过来讲一下，不是只有台湾热啊。日本呢，从1898年有记录以来，在去年对他们来讲是最热的夏天。那全日本平均气温比正常值高了2.36度，然后那是去年哦，今年说还会打破去年的记录，今年会更热啊。日本气象厅今年已经为超过40度这样的非常酷热天气呢，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叫酷热日啊，就是酷热难耐的日子啊。哎呀，让它冻美条。然后你知道日本人是非常在意形象的，他们要去上班不可能，通常正常来讲要穿西装然后打领带，但是现在就说日本热到，他们的官方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说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大家穿着短袖衬衫比较轻便的这个服装，甚至有一些地方开放运动衫运动鞋，甚至现在还有推出个说法，说可以让大家穿短裤去上班。哦，这穿短裤上班，这对日本人来讲真的有一点天人交战，对不对？实在是因为天气太热，叫你还穿着西装打领带都没掉，但是要他们穿着短裤去上班又会觉得太尴尬了。所以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在那个东京的办公室大楼里边有一个公司，他们有70位男性的员工，只有11个人穿着短裤来，不然一般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好，日本热到熊本县那边都推出了那个乌龙搓冰面，就在乌龙面上加搓冰。哎呀，乌龙面要吃，但真的太热，天气太热，加一点刨冰来缓和。哎呀，这也真是世界真奇妙啊。来听一下相曲圣吾的歌曲《东京铁塔》。

6:55喽。台88线双向过台南入口，要特别注意，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而且还有散落物，目前占用在双向的内线哈。所以台86双向过台南入口内线要特别注意事故还有散落物，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外电报道讲说全世界的物价，因为觉得现在都觉得物价越来越贵哈。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意志银行他们研究发布了一项报告哈，全球日常的消费价格版图哈，哇，有排名啦啊！你知道全世界最贵的消费地区在哪里？苏黎世跟日内瓦几乎包办了很多项最贵的榜单。我们来讲一下苏黎世的卡布奇诺，平均价一杯大概换算成台币大概231元左右。然后呢，这个还好，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同一个城市里面他们的可乐，一瓶可乐多少钱你知道吗？台币195元左右。一瓶可乐要将近200块的台币。然后再来讲搭计程车，在苏黎世的话，5公里这样车资多少呢？大约在将近快要1000块了哈。然后他们单程的大众运输票价5.7美金，哇，这个下来哈，也是大概170左右了哈。你看一趟的大众运输哦。有时候互相比较一下，你突然觉得在台湾好像还好，对不对？哇塞，哦，反而是东京，原本我们都会印象中觉得日本的物价也不便宜，但是因为日元贬值，所以这里反而变成是比较便宜的地方了。好，总是又是一天新的开始。我就想到那个全世界的票价，有的真的不是票价啦，物价有的真的高的让人真的是哎叹为观止。嘎仔嘎仔，我们是生活在台湾。好，到了7点半我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我们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86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双向过台南入口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双向的内线哦。而目前在国三有掉落物哈，北上呢在320.1公里过柳营外线，还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也在外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内线要米加当里加哦。台南市白河区大同路国三白河路段下方涵洞路段有猫咪被撞到，而且刚通报不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啊，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新的一天开始喽！不只是新的一天，还是火辣辣又湿哒哒的一天。擦好防晒，戴上墨镜，还有最重要的伞，都准备好了。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吧！你出门有没有带伞啊？这几天的天气，伞真的是你最好的朋友哦。上半天帮你撑起一片绿洲，下半天当大家都因为阵雨来袭，只能够在捷运站出口等雨停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伞打开，大步的往你要的地方去。所以，可以的话，伞还是带着了。虽然，好像不带，等一下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有带的话，是不是就更棒了嘞？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那么稳定哦。不过呢，好消息是午后雷雨的范围缩小了，基本上呢就是大台北跟各地山区还是有可能会在午后出现雷雨。那这个午后的降雨时间也可能拉得比较晚哦，有可能是午后，就是原本是吃完午餐，也许到下班之前会下雨，有可能是你下班回到家之后雨才下下来，都很有可能。总之呢，整天的天气哦，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热得要死，然后下雨的时候呢有点湿黏不太舒服，所以降温法宝也要准备好。至于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70%，中部25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40%，南部26到35度，降雨几率30%到40%，东部这边26到34度，降雨几率2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红到发紫，都是过量到危险等级的提醒，所以拜托别忘了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至于在空气品质这里，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词就唱了《谁让你开心》、《香烟》、《音乐》还是《酒精》。除了音乐之外，另外两个东西都不太好哦。不过今天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日子，叫做国际垃圾食物日。顾名思义，就是要大家抛开那些健康的观念，抛开营养师说的点点滴滴，你就尽情的享用平常吃了会有罪恶感的，或者是你的身体状况其实不太能吃的炸鸡、汉堡、薯条、披萨、蒸奶跟甜食，单纯的享受垃圾食物带来的纯粹快乐。

这个国际垃圾食物日是怎么来的已经不可考了，但普遍觉得一定是一个长期饮控的人，平常过得太辛苦了，所以给自己一个理性放纵的日子。那国际垃圾食物日最好的庆祝方式当然就是放开来吃嘛，但是放开来吃的过程当中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高糖高油高热量对身体就真的不好，所以这个放开来吃还是有那么一些些的理智一些些的智慧，小小的放纵过感受过垃圾食物带来的快乐跟疗愈之后，还是要回到均衡饮食的节奏上哦。有没有好奇垃圾食物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哇，早在1970年代哦，这个不好听的称号呢是一个微生物学家所发明的。那要取一个这么难听的名字，但就是希望吓止大家对于这些高糖高盐高防腐剂的食品的食欲哦。每一次要挑的时候呢，突然想到这些东西是垃圾食物，是不是有可能降低你的购买欲或者是吃他们的欲望呢？如果有的话，这个微生物学家就成功了哦。那除了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更理解自己到底吃了哪些东西之外，这也是另外一个契机哦，让食品制造商呢试图把大家喜欢的垃圾食物改造成更健康的版本。所以像现在洋芋片不是有说非油炸吗？或者是它可能没有添加太多的东西，那就可能让它稍微没那么垃圾，大概是这个状况吧。在国一南下72.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北上92.2公里，这边是竹北出口前，槽车跟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在外侧。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中山北路前的外侧，纸箱掉落。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你的晚上都吃什么呢？是随便吃，还是说家人煮什么你吃什么，或者是干脆就没有吃？最近说欧美社群在流行一种晚餐，叫做肠道重整晚餐哦。说吃一顿精心设计的晚餐呢，就能够在睡眠期间重整你的肠道，隔天醒来你会觉得不怎么胀气了，感觉更轻盈，甚至是提升精神。不过呢，营养师说想靠一餐来重置肠道的菌相是有一点点想太多了啦，但是如果你平常真的都很随便吃，偶尔健康一点的话，的确会为身体带来小小的微幅调整。那欧美社群流行的这个肠道重整晚餐，它的菜单是什么呢？组合比较常见的像是鲑鱼配藜麦跟烤蔬菜，地瓜配扁豆跟绿叶蔬菜，或者是豆腐配糙米跟泡菜，以及鹰嘴豆蔬菜炖汤搭配全麦面包。不管是哪一种组合，它们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都符合高纤、多元跟均衡的原则。那所谓肠道重整晚餐，其实就是这一餐哦，用来重新建立健康的饮食了。当然不可能光靠一餐去彻底改变我们的肠道菌相，但如果平常就是饮食比较没有那么的注重的话，改吃一顿营养均衡的晚餐，的确在隔天会收到一些短期的改善。比方说你可能会发现隔天起来便便比较顺一点，或者是没有那么容易饿哦，因为饱足感增加的关系。那也许平常可能睡前会吃一些东西导致消化不良，这个状况也会因为你前一个晚上可能吃的比较营养均衡，就没有这样子的情形。但是营养师提醒大家哦，如果平常呢就是你是很少吃高纤食物的，突然在晚餐吃大量的蔬菜豆类或全谷类，其实是有可能变成胀气啦，肠胃不舒服哦。所以如果要增加纤维摄取量的话，也是很需要循序渐进的，不是偶尔吃一餐这样子极端重整餐就能够建立肠道的一个好环境哦。它其实是希望你透过这样的一餐感受到好处之后呢，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变成长期能够维持的模式。不要小看这样子高纤多元均衡所带来的这个肠道重整晚餐的重要性哦。其实肠道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关联，包含像是免疫功能啦、心血管疾病啦、代谢健康等等，甚至是连大脑的健康，其实都跟我们的肠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不光是肠胃好人不老哦，你肠胃好的话，其实身体的整个机能都可以被提升起来的。那如果说你也想就是先透过一餐感受一下

这个均衡饮食带来的魅力的话，我们怎么样就是把这个均衡的饮食贯彻到三餐当中，其实它是有一些些 撇步 可以去遵循的。比方说多吃高纤植物性的食物，那就有蔬菜、水果、豆类、坚果跟种子。那除此之外呢，你的主食加入全谷类哦，像是藜麦、糙米、燕麦跟大麦都很好。当然更不能够忘记优质的蛋白质，鱼类啦、豆腐啦、豆类，还有像是这个肉类哦，还有健康的脂肪，这个是叫你选好油了。橄榄油或者是像坚果、洛梨都有很好的丰富的油脂，以及要增加植物的种类哦，这个是指我们在高纤的部分，你要摄取多元的植物性食物，你的肠道菌相才会越丰富越具有韧性。还有就是补充发酵食品，优格、泡菜或是味噌这样子的发酵东西都可以帮助维持肠道环境。那当你已经吃了很多对肠道好的东西的时候，就要减少高度加工食品哦，因为像是加工食品啦、精制糖跟人工甜味剂都比较容易导致肠道菌相失衡，还有慢性发炎的增加。所以想要养出健康的肠道，偶尔来一餐好的这个肠道重整晚餐是很不错的，但是关键还是在于长期的累积。

是陆续在经过了，目前是占用最内侧跟最外侧在做处理，只剩下中间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速不到十公里，国一南下72.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桃园市的大园区这边是圣德北路159号前说发生了事故，而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中山北路前的外侧纸箱掉落，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0800-000-123，金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路况记得告诉金广。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午后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气逐渐减少，大雨范围缩减为以山区为主，周五左右可能有热带低压生成，预测会穿过菲律宾至南海，对台湾并无影响。中联油质案延烧，行政院表示，食药署已委托成立独立调查小组，今天将进场检视厘清事故原因及责任归属，预计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后天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的异常通报责任，以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的处罚。记者任南星报道。
1: 针对后续食安改革，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钟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2: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1: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朝野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随着外送专法今天上路，交通部昨天预告订定两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两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4: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这两个草案，那还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3: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后落网，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及友人全都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必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5: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

0: 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6: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5: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6: 啊、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5: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6: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了，优先提醒，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速不到10公里，这个是受到了北上92.2公里竹北出口前槽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影响，现场在处理了占用内侧跟外侧，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也导致后方新竹过来车速不到10。64线往西的方向23.4公里，这边是中和一出口前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大概300公尺。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中山北路前的外侧纸箱掉落。台北市和平东路3段346巷口号志黄灯不亮。桃园市的大园区顺德北路159号前有事故。台北市的活动交管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这里的交通管制要到7月25号哦。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景美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还有三重这边的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都是车多。

梁静茹的喜悦，这首歌呢收录在她2002年所发行的 Sunrise 我喜欢这张专辑，讲的是平凡日常中遇见爱情的感动跟悸动，是张芸芸跟杨志源的词曲创作。说到梁静茹贵为情歌天后，当然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哦。曾经呢就有粉丝在 PTT 发文说她是梁静茹的粉丝，她心目当中最经典的最顶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最想环游的世界跟刚刚听到的喜悦。那她就是梁静茹的铁粉嘛，所以她自己心目当中这两首歌最棒，也好奇其他梁静茹的粉丝最推哪一首歌曲。这一篇贴文一出，好多人回应哦，结果勇夺第一的就是《勇气》这一首歌了。有网友说他很多歌都很好听，但是有多少歌手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唱成一首歌的代名词？勇气这首歌还记得被做成很多的网络梗吧，比方说是谁给你勇气发废文的，梁静茹吗？

除了《勇气》这一首经典之外，有好多人是分享其他的好歌哦，比方说《无条件为你》啦，《可惜不是你》，《暖暖情歌》，《没有如果》之类的。总之只能说出道多年的梁静茹有非常多经典而且脍炙人口的情歌哦，每一首都有人说，每一首都有人喜欢。在国一北上 92.2 公里，这里是竹北出口前受到槽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后方从新竹系统过来就车多速缓。现在国一北上竹北出口前的这个事故呢，看起来也是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哦。那原本是新竹到竹北车多，现在是从新竹系统开始，车速大概只有10公里上下。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三段346巷口号至黄灯不亮的状况，大安分局回报已经修好了。桃园市的龟山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调拨车道管制中。台64线往西 23.4 公里中和一出口前受到事故影响回堵300公尺。桃园市的大园区圣德北路159号前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排除。

0: 耗时的垃圾时间。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1，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林定仪。Hello， 定仪，早安。
2: Elsa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大台北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今天因为受微弱西南风影响，所以清晨上午这段时间，中南部地区仍然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不过大台北，在上午的时候都是多云到晴。由于今天开始，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会逐渐增强，水汽也会比昨天要逐渐减少，所以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就下雨的情形渴望比昨天稍微少一点点，但是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仍然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午后还是可能会有比较旺盛的对流，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气温方面，今天各地还没有下雨之前，仍然是属于高温炎热。那预估，北部地区的温度是介于26到35度之间。那此外，就是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近山区的内陆，以及花莲纵谷跟台东地区，今天都可能会有局部达到36度以上这个高温的几率。那由于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今天在绿岛还有马祖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在跟定仪说再见之前呢，给定仪30秒的时间跟大家说再见，因为他要退休了。
2: 是，那我在这边也说一下我的感言。就是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自是有缘。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就是定仪担任气象署预报员和台北台的听众朋友最后一次在空中相会了。那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在气象署已经待了将近34个寒暑，转眼间也是到了尾声。天下无不散的筵席，那此刻定义也是百感交集，一心一意。那定义要特别感谢每次都朝气蓬勃而且热情的主持人艾尔莎，还有广大听众朋友长期的支持与爱护，让素未谋面的空中相会也能留下如此美好的回忆。未来我还是会秉持着莫忘初衷，在气象领域中持续奉献我们的社会家园，期待有朝一日，还是会有缘跟大家再会，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定仪，谢谢你，
2: 不客气，
0: 谢谢，拜拜，
2: 大家再会，拜拜。

有时候觉得气象预报员其实跟我们节目主持人很像哦，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风格，虽然都是讲气象或是都是报路况，但是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某个预报员的播报方式啦，他的声线啦，或者是他的口条等等的。那我自己身边就有朋友就是定仪的粉丝哦，所以有时候在连线之前会少聊几句这样子。那我自己对定仪有比较特别的情感，是因为那么多

的连线预报员当中，他是第一个跟我说 Elsa 早安的预报员，所以的确真的听到他退休对我来讲，哇，有点震惊，然后觉得我竟然也主持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也有朋友是今年要退休的吗？真的很希望大家退休之后的第二人生是更加精彩更加美好的。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市中山北路前的外侧纸箱掉落的状况排除了，桃园市的龟山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状况，请大家先改走中义路做替代哦。这一起翻覆的事故呢，现场调拨车道管制当中。那也提醒一下，国一北上92.2公里在竹北出口前的外侧，槽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在处理，那也导致后方从新竹系统过来车速大概只有10公里上下。

家好，我是涵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